0: 掉到湖里啦！
1: 是我啊，你是？
0: 我是湖中女神。你钓的是这个金钻孔鸡还是银钻孔鸡？
1: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墙暨边坡补墙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0: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1: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墙暨边坡补墙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听众，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娇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娇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娇西，透过镜头记录娇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4: 2026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娇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西乡公所提供。
5: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

0: 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八点过六分，我们听众朋友说，那个黎明国小附近也是车子非常的多哦。黎明国小的话，那就是校舍路跟东港路这边哦。样子可能在学校附近车子都相当多哈，因为家长可能都会今天都会改开车来载孩子，然后在校门口要那个停下来让孩子下车，因为下雨天嘛，总是要多花一点时间啊，所以就会车子会显得特别的多，特别的混乱。好，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哈，啊不要赶了哈，宁可慢慢来哦。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听众朋友说，在191线，这是国五侧车道疑似匝道前，说积水很多哎哈，所以一旦速度比较快开过去的话，那个水花积上来的这个状况会非常明显哈，所以请大家一定拜托，经过积水路段，请您一定要减速，好不好？好，那这个是疑似匝道哦，要上国道5号前这个路段，也是有积水的一个状况哦。

0: 不错吧？有路洞。
1: 不管你是大地洞，依然

好，时间早上的8:11，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讯息哦。今天状况真的蛮多的哦，除了刚刚先前有提到说有部分路段有积水的一个状况啊，有一些地方尤其在靠近学校附近车子都非常的多啊，很堵。好，那我们有听众朋友刚刚也哇一次就好几个听众朋友 po 进来，就是宜兰市的那个东港路桥这边跟旧城东路口号志灯全部都不亮哦，就是在友爱百货这个地方啦，东港路桥下来这一个，这应该也是多叉路口，不晓得是不是五叉路口，可能不止五条路啊，反正这个路段这个大路口号志灯不亮。好，我们已经赶快跟宜兰分局这边来请他们来协助一下。天哪，雨下这么大，号志灯还不亮的话，这样会很混乱。我刚刚又特别呢透过国道五号的沿线的监视器画面这样子去点了开来看一下，现在真的在西北雨下的非常的大，大概是罗东以北，其实包含罗东这边雨都还下的蛮大，苏澳可能稍微好一点点相较之下。其实苏澳也是有下雨，只是感觉上那个云没有到那么厚，没有厚到那种整个好像路面都是雾蒙蒙的，但是西北这边真的是雨下很大哦。好，气象署呢发布的山区暴雨哦，包含礁溪的德子口溪这边，还有那个猴洞坑溪这边，这个都是比较偏北哈，北部山区的部分呢，这个暴雨的讯息会持续到9点多，所以大概还有一个多小时哦。好，除了山区雨大之外呢，目前刚刚有提到说在整个西北呢雨也是下得非常的大哦。那有些路段呢路面上可能都有积水，有些积水不是很深，但有些积水比较深一点，不管如何都请大家注意。那高速公路上面更要小心，因为高速公路上面车速比较快，所以

要小心这种水漂的现象，所以速度适时的放慢一点点。好，那市区道路的话，真的要提醒用路朋友，就是行经这个积水路段，请你一定要减速，一定要减速，不要车速太快，因为车速太快，一经过那个积水路段，那整个水花溅上来，会影响到其他用路朋友。还有一个地方，我印象中也是很容易积水，就是那个莱阳大桥北端这边，就是下桥处之后，还没有到红绿灯前这个地方，也是很容易积水哦。那个一旦雨稍微下比较大一点呢，就会积水。那这个也是积水，除非它雨这个消停了，不然的话很难，那个积水很难消掉哦。

好，8:15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哎，听众朋友有 PO 一个图片进来，这个是在金车礁溪的金车兰花园附近哈。好，这边靠近国道5号的，应该是这个应该是算是头城交流道吗？好，这个附近是怎样？是有积水吗？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哈。OK， 我们听众朋友说，真的是有些驾驶朋友那个开车速度太快，经过积水路段然后那个水花溅上来，真的一瞬间看不到前面，那个会很慌哎哈。所以真的一定要拜托我们的驾驶朋友，大家一定要有公德心，经过积水路段的时候，请您一定要减速哦。好，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线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了。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 0800-000-123.4，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好，我们现在来关心新闻，那当然有路况的话我会随时来做插播哈。好，我们来看一下，一大早呢，哇，这个大雷雨呢就狂轰北部还有宜兰地区啊哈。气象署呢也一大早就发布了新北市还有宜兰县的大雷雨及时讯息。那这个短延时的强降雨发生，而且伴随较强的阵风，要慎防溪水暴涨、坍方落石还有低洼地区的一个积水等等。当然大雨当中能见度比较低哈、这个也是一个困扰哦。好，那大雷雨即时讯息包含宜兰市头城镇礁溪乡圆山乡部分哈，这个大概差不多在下一小段时间应该就会比较好一点了。可是山区暴雨的部分呢，会持续到9:20左右哦哈。好，这个山区暴雨的部分，气象署是针对宜兰县的德子口溪，就是包含五峰旗的防沙坝这边，还有这个猴洞坑溪，以及新北市的虎豹潭呢，有发布这个灾防告警，持续时间会到上午9:21左右。那这个区域呢，也有暴雨或暴雨发生的几率，要留意溪水暴涨，远离溪流，远离河川区域，千万不要从事任何的水上活动，包含像溯溪、钓鱼啊、戏水等等这些哦。

0: 天气的变化哦。气象署说，今年暑假呢，总共有14个台风生成呢。我的天哪，14个台风在暑假2个月时间来生成哦，所以也创下历史同期最多。气象署也展望了秋冬天气，受到圣婴现象影响呢，秋冬的这个2个季节呢，气温会比较偏高，雨量呢是正常到偏少。请听一下报道。
1: 气象署表示，今年7到8月西北太平洋有14个台风生成，较气候平均9.3个明显偏多。过去3个月圣婴海温指标也达历史同期最高，预估圣婴现象将持续发展，可能延续到明年春季。气象预报中心主任黄春喜说，
2: 未来的话，临近台湾的台风的注目跟气候值来比，是明显偏少的几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在温度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在气温的部分在接下来应该是会台风不太靠近之后，而且高压影响之后会比较明显的偏高。那另外一个是降雨的部分，台风不来了，所以相对比较少了，所以接下来偏干的几率也会比较多一些。
1: 气象署指出，9月、10月仍是西北太平洋台风活跃期，秋季台风如果影响台湾，需要注意有东北季风共伴效应，可能为北台湾带来豪大雨。未来一季中南部逐渐进入枯水期，呼吁各界妥善运用水资源。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好，我们再插播一下哈，刚刚提到了宜安市的旧城，应该算是旧城东路跟东港路桥下来，就友爱百货前面这个大路口，号志灯故障的一个情况哈。宜兰分局有跟我们回报说，已经有派员警到场去协助处理哈，那也有去试图去重启那个红绿灯，那个就是那个号志灯，但是并没有恢复哦，所以可能需要厂商来维修。那也有通知交通处到场维修。那这段时间的话，现场会有员。紧在协助指挥交通哈，请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个是宜兰市的东港路桥下来跟旧城东路口这边，就是友爱百货前面这边这个大路口，目前号志灯是故障的。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好，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刚正在播录音带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又接到了这个是水利署的一个发布的警讯啊。水利署发布的警讯是这个一级这个淹水的警戒啊，主要都是在宜兰县的壮围乡哦。好，因为这个大福站这边刚刚1个小时已经测到雨量超过50毫米了，如果再持续降雨的话，辖内容易淹水的村里跟道路可能都开始积淹水。其实不止壮围，然后刚刚我们宜兰市的部分有些地方有些路段都有积淹水的一个状况，只是那个积淹水还不到说很严重的程度啊。好，我们来看一下那壮围乡，包含像古亭村、新社村、大福村、美城村、忠孝村跟永镇村这几个村要注意一下下这个状况，因为这个几个村的话刚刚有预测，就是观测到1个小时的雨量已经超过50毫米了，而且还在持续下。好，这个是水利署发布的一级警戒，淹水一级警戒都主要集中在壮围乡。刚刚我们有分享到好几个村，包含古亭村、新社村、大福村、美城村、忠孝村跟永镇村。看了一下那个气象署的网站上面，它有一个即时就是剧烈天气的一个监测系统哦，它是一个类似那个雷达回波图的一个概念哦。目前在我们包含宜兰真的是比较靠近北部啊，就是礁溪头城啊，还有那个新北市哈，新北市这边有部分啦，这边有一个云雨带哦，一个很大的雷雨包。好，这个山区暴雨呢大概还有将近1个小时哦，好，这个时间可能还会持续1个小时，礁溪跟头城地区的朋友们真的要特别注意，包含你要走滨海公路的话也要注意哦。

好，8:23。好，今天因为一大早雨下得非常大，所以我们的路况比较多，然后有一些这种即时灾害的一个提醒也比较多一点点，赶快再来关心路况，不是

0: 向采访新闻，并奔波四堵山、南澳及乌士比等发射站转播站。考量车辆内部引擎和机件结构依然完整，尽管特别把它捐赠给国立罗东高工，让罗东高工校长洪崇贤特别亲自致赠感谢状。汽车科主任吴昌明也表示，这项实物捐赠对汽车科学生而言是绝佳教材，能让学生实际动手拆解与操作，将大幅提升实物经验。
1: 63年就已经成立了，我们目前汽车科的话主要分为汽车科还有实用技能班，汽车修护科这样子，现在人数170多人，宜兰各地区的这个车厂、汽车修护厂，好，那其实里面，例如说技师长，基本上都是我们的校友，让学生以后能够出去的时候，能够很快的跟我们的业界能够做结合，这样。
0: 尽管宜兰分台希望让退役车辆用另一种形式发挥余热，为宜兰在地培育未来的汽车专业技术人员尽一份心力。尽管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8:25，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台节目，赶快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好，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说，在国道五号北上，这是32.6K 哈，这是不是一起事故啊？感觉上这车子是逆向停放哎哈。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如果您现在正在国道五号北上32.6K， 32.6K 大概是已经过了宜兰，大概礁溪到头城这个路段哈，应该是有车子打滑，因为看到车子是逆向停放在内线车道。好，这个状况我们已经跟屏控这边来通报了，好，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哦。

好，8:27了，哇，今天状况真的好多哎。我们刚刚除了提到国五北上32.6K 哦，这个是在过了宜兰到应该算是礁溪路段，好，有这个应该是我觉得应该也是事故，然后因为车子已经整个逆向停在内侧车道。另外呢，在南港系统这边哈，国五北上0.5K 刚出隧道的这个地方，说外线车道也有两辆车的事故，目前的话，南港系统，就靠近南港系统外侧呢，车道是封闭哦。

好，8:29，我们再补充一下哈，先前在国五北上，这是32.8K 的地方的这个自撞事故哈，这个应该没有很严重，所以已经自行离开了哈。然后再来，刚刚提到北上在0.5K 这南港系统，快要出南港隧道的外线车道两部车的事故啊，这个请大家留意一下哈。

0: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建议应将霍姆兹海峡更名为川普海峡。尽管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尚未结束，这条关键水道实际上受到谁的控制权仍有争议。他在一周前才在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战期间下令将两国之间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去年一月，川普重返白宫上任首日，也将美国南方的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刑事局破获黄姓男子夫妻档筹组假恋爱诈骗集团，导致2万多人受害，损失高达9亿元。台北地检署侦结起诉57名被告，审酌黄姓主嫌夫妻行径恶劣，分别求处25年及18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1: 具有黑帮背景的黄姓主嫌夫妻档打从110年开始组成了诈骗集团，专门以美女照片注册交友软体社群，从事假交友真诈财。刑事局追查发现，集团分工细腻，分新客培养和回客组等机手，逐渐诱骗被害人购买保健食品，赠送高档手机等，陷入爱情陷阱，再以生活费、手术费和偿还债务等名义索讨更多财物。初估有2万多人受骗，损失了9亿多元，不少被害人因此花光积蓄，甚至举债度日。刑事局侦四大队副大队长江家胜说，
2: 为了取信被害人，他除了以 AI 变身软体增加他的真实性之外，他还会指派他们旗下的女公关外出跟被害人约会，使得被害人陷于错误，持续交付更多的财物。
1: 警方发现，如果成员绩效未达标，还会被性虐待惩罚。历经两波拘提，逮获黄姓主嫌夫妻等数十人。台北地检署侦查后，依诈防条例、组织犯罪等罪嫌，将黄姓主嫌夫妻党等57人起诉，同时审酌夫妻党主导犯案，坐享惊人犯罪所得，过着奢靡生活，行径恶劣，建请法院重判25年和18年重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有不肖业者以工业用气体夹冒医用氧气以及食用级二氧化碳，在医疗机构及多间餐饮业流通。台中地检署发动搜索行动，具体公司高层等12人到案，其中4名关键人物申请羁押禁见获准。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台中地检署分别在8月24号及31号动员60多人持搜索票前往气体公司及科技公司等8个地方搜索，具体气体公司黄姓负责人、科技公司卓姓负责人等12人到案，同时会同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台中市食品药物安全处、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同步前往公司厂区及相关医疗院所定价实施行政稽查。相业主任检察官李俊宇说，
4: 经查，甲公司医用氧气制造许可证早经注销，仍涉嫌以工业用氧气假冒医用氧气出货给数家医疗院所，数量约900桶，犯罪所得约180万元。此外，甲公司并涉嫌与乙公司合作，以工业用二氧化碳假冒食品级二氧化碳供应数家店家约1800瓶，犯罪所得约170万元。
3: 台中地检署强调，案件关乎民众食安及医疗权益，专案小组会持续深入追查，厘清所有假冒气体流向，避免重创医疗和食品供应链的公信力，揪出民众健康潜在威胁。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开学第一周，教育部携手跨部会及家长团体，宣示防堵校园毒品依托咪纸的决心。除了加强巡查全台中小学周边9000多处高风险热点，新学期也将发放亲子手册，让家长成为青少年的反毒神队友。记者吴英妮报道。
5: 你是不是不敢抽啊，胆小鬼？
6: 每年在全台校园进行大约200场演出的纸风车剧场，

0: 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告诉孩子毒品的危害。除了校内宣导，教育部也持续与警政单位推动校外联合巡查。教育部长郑英耀说，
1: 台湾3600多所的中小学，9600多个一个据点，跨部会我们教育部、警政署、卫福部优先的来查缉所谓的网咖、公庙或者一些社区里边的一些死角。
0: 为了强化家庭防毒，新学期教育部也编制图卡及手册，介绍新兴毒品包装形态、求助资讯及亲子沟通技巧。高雄市小林国小校长林慧香分享多年关怀经验：
2: 不是一开始我们的情绪来得比孩子更快，而我们可以关心、理解他，听孩子说，我们也要知道很多资源在哪里。
0: 有关校园脱衣快筛进度，教育部表示需先等到法规修正后才会上路，未来会开放各校透过共同供应契约自行采购试剂，并针对全国列册的8000多位高风险学生进行筛检。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7到30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好，8点36分哦。目前国道5号北上，在靠近南港系统这边车子非常的多，主要是因为要出南港隧道这里哦，有2部车的事故，所以只剩下1线车道可以通行。再加上今天呢，往汐止方向车子也是非常多哦，所以国3，北上的话要往汐止方向车子很多哦，所以从国5要汇入国3这边车子也是相当的多。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哦。看样子这个这起事故目前可能影响的部分的话，不只是在那个南港系统这边而已，应该也会影响到石碇路段。我们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好，对，在石碇这边看起来车子也是相当多，大概至少 4K 左右路段车子就开始多了。
6: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7: 警察先生，怎么了？
6: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7: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6: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7: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6: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啊。
8: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7: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6: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8: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9: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安全出门，平安回家，关键就在于驾驶人的精神与专注度。
6: 开车上路，请保持全神贯注，专心驾驶，并注意车前状况。
10: 除了要避免聊天、使用手机等分心行为，更要避免疲劳驾驶。如果觉得累了、打瞌睡了，要立刻找安全的地方停靠休息。
9: 精神不济时，反应时间会变慢，千万不要勉强疲劳开车。
6: 有饱满的精神和专注的态度，才能应变路上的突发状况。
10: 专心开车不疲劳，平平安安最可靠。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欢早安 Morning Call》。
2: 好，8:40哦。先前在宜兰市的东港路桥跟旧城东路口这个大路口号志灯故障的状况已经排除喽。好，非常谢谢交通处还有宜兰分局的协助哦。

0: 好，8:45，好消息是国道5号先前南港系统南港隧道的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好，不过目前这个路段车子还是稍微比较多一点点啊，大家注意一下下哦。哎，我们看一下，有听众朋友传了一段影片进来，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但是要稍微等一下下，因为这个网络有点慢。OK， 我们听众朋友是在那个国道五号靠近，应该就是靠近那个南港系统了哦。OK， 先前的事故外侧事故已经排除了，所以现在已经恢复双线通行了哈、哦。但是这个路段车子还是稍微多一点，所以速度还一样没有办法太快哈、哦，稍微再忍耐一下下就可以了。也非常谢谢我们热线的马路小天使哦，赶快来进行今天的不是薯条不欠诈单元。
1: 新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再次的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的陈玉健分局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诈骗案例，欢迎分局长。
2: 主持人好，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今天要来分享的是有关于网络购物的诈骗类型啊。网络购物的诈骗类型其实应该在这个诈骗的比例上面是非常非常高的哈。虽然它的金额可能不是最多，但的案件数应该是比例非常高。虽然那个金额不是很多，但累积起来也是蛮可观的。所以今天针对这个诈骗的案例来跟听众朋友做一下简单的分享，也是我们三星辖区的真实案例哦。
2: 对，那、其实网络购物的诈骗哦，它的一些犯罪的套路、手法大概都一致啊。它有一些在怎么诓骗被害人的一些套路会一直在这做更新啊。
1: 是，
2: 像我们辖区这一件是今年发生的
1: 哦。
2: 好，那这个被害人他要使用那个旋转拍卖进行交易啦、就是买家啦，假买家啦、他要使用旋转拍卖来进行交易、那这个报案人、就是卖家，原本的卖家就依照指示、前往那个平台创造一个卖场
1: OK、所以卖家被害人本身是没有在用的，是这个诈骗集团要他去使用这个诈骗平台，
2: 对对对，但等于说是在这件事骗卖家、骗卖家。那因为买家就是这个范闲就声称没有办法完成订阅、然后他就随即再传送一个 LINE 的账号，要求这个卖家就是被害人、跟他联络、那后来当然这个 LINE 账号是一个假客服之类的，他就说因为这个报案人没有通过卖家的验证、必须要进行验证的作业，
1: 是，
2: 那随后又接到自称银行专员的来电、表示需要进行金流的验证才可以开通服务，
1: 一堆验证、
2: 那
1: 做不完，
2: 对对对对，那金流验证就是要去 ATM 那边做操作嘛、那报案人依照指示就没有卡片的转账出去了、到对方的账户，损失了3.38万、好，那你钱一转过去对方就失去了联系，他还知道说自己遭到诈骗、
1: 这个还是对方失去联系他才知道诈骗的状态、然后、我原本只是要卖东西的人，却因为、这个听信假买家的一个话术、去创建了新的卖场，然后以为自己造成了对方的不便而去联系了这个假买家所提供的假客服、
2: 对，
1: 现在假客服真的是有够无敌多的，但实务上面其实我们如果真的遇到了一些购物的纠纷，要找客服是不好找的，就是有时候你这个电话转接啊，搞不好等个3分钟，等到都生气了挂电话都是有可能的。没有，其实客服也是很忙碌，有时候很多问题他们不是那么好找的，如果有那种就是一打就接的客服，我反而觉得大家要有一点点怀疑的心态这样子。针对这样子的一个假买家或者假客服

0: 的验证情形呢，我们也是有一些这个诈骗的状态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下说明。
1: 对，他的第一阶段当然就是引诱你移转，就是假的买家齁，他会透经过一个 LINE 的联系齁，指定使用旋转拍卖来下单啦齁。因为为什么会旋转拍卖，就是
0: 他比较不了解，
1: 不是没有实名制啊？
0: 哦，没有实名制，
1: 所以你很难去抓啊。
0: 没有实名制，
1: 他就跟那个超商的那个卖货变
0: 一样。
1: 嘿
0: ，OK，
1: 对对对，很像。
0: 哦，没有实名制，所以诈骗集团就运用这个漏洞这样子。
1: 对，然后第二阶段就是制造一个恐慌嘛，就是声称说没有办法下单结账。嗯，啊就接着就是有一个假客服的 LINE 的账号就会来说啊，那你再跟这个客服来联系，
0: 是 OK。
1: 那第三阶段就是他这个假客服哈，就会以没有验证或者要签署协议哈，
0: 是
1: 接续会再转一个假的银行专员嘛，他就一直来转来转去嘛，
0: 是。
1: 然后第四个阶段就是他会诱骗你去无卡的提领交付或者银行转账来完成诈骗的那个一些。这些行为这样，
0: OK。其实有时候啊，如果你是卖家的话哦，有时候这个买家要求太多的话，其实你是有权利说，那我就不要卖你了。
1: 那卖别的话，
0: 对啊，你就不要进行这样子的交易哦，你让我 unhappy 哦，不爽快。我觉得这个就是蛮麻烦的。其实交易就是非常简单的，银货两讫哦，你把钱给我，我把货给你，货没有问题，大家都开心，我收钱，你收货哦，就是大家都达到了彼此的目的，这样就好了哈。最好这个商品也不要有问题哈，大家就是把商品交付出去，这个交易就到这边 end 就没有任何后续的问题最好了。所以针对这样子的一个诈骗类型呢，我们有一些三不原则可以提供给大家，
1: 就是以下一些四大的一些关键的一些三不原则啊，就是第一个就是不离开官方平台私下联系，
0: 是
1: 好，就是所有的沟通啊，或者说下单的流程都是在比如说哦，一些拍卖网站，好像现在很多啦，其实虾皮、某某等等等之类的，这些在他们的一些流程来做
0: 操作就好了，
1: 做操作就好了，
0: 不要私下联系非常重要。
1: 如果说他买家或者卖家哦，另外要求要加 LINE 啦，或者等等等之类外部连接网站的，那几乎都是诈骗。
0: 是，
1: 对。那第二个就是不要去点击非官方提供的外部连接。因为买家或者卖家他传一些没有办法结账的截图啦，或者说一些假的 QR code 等等等，那些很多都是伪造的假页面。
0: 他们假的很真，看起来很像真的，这个就最可怕哈。
1: 对，
0: 看起来疑似就是真的，但很容易就会让大家很容易上当这样子，所以就不要去点击就好了。
1: 那第三个就是不要配合任何的金流验证，或去操作 ATM 的网银，因为我其实也不懂为什么要金流验证就必须要透过 ATM。实务上应该好像也比较少会发生这一种。
0: 好，我应该说，
1: 当然他们诈骗这个是他们的话术。
0: 对，但金流验证，我觉得有时候好像比较实务上面会看到的是，比方说，如果我有一些刷卡的行为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刷一块两块那个情形，好像是比较常见的。但那个账户要金流验证啊，我就还没有买到东西，为什么要金流验证？我要用哪个账户付款也是我家的事啊，对不对？
1: 对啊，
0: 会不会实务上面其实有时候要跳脱出那个诈骗的情境当中，会比较能够简单的去判断说是什么样子的状态啦。
1: 对，那当然如果是有，比如说你现在是办了一张新的提款卡，当那个你临柜的那个行员会请你到 ATM 那边去操作，
0: 去操作那是 OK 的，
1: 那是 OK 的，对。那
0: 不然没办法要开卡。
1: 我提款卡也那么多年，我也从来没有遇过说任何的人要去做
0: 金流验证，
1: 金流验证啊，
0: 对啊，
1: 对
0: 啊，我的金流就来源都正常，为什么要做金流验证？
1: 对，唯一有遇过就是比如说你提款卡遗失，你在补办新的，他可能会去要你去提款卡那边，那也是临柜的行员叫你去做，
0: 对，就是行员叫你操作的，好不好 ？OK， 这个不要去相信这个网络上面任何的奇怪的讯息或是留言等等的。那如果他要你去这个 ATM 操作一些奇怪的金流验证的话 ，ATM 只可以领钱跟存钱
1: 啊，对啊，
0: 或者是转账而已，他没有办法做验证的，好不好？OK， 这个部分都是提醒大家在实务上面，如果有些拍卖行为的时候，特别的去详细了解一下自己的情形哈。如果有要你做一些奇怪的操作、奇怪的情境的时候，可以简单的做判断，或者是拨打我们的165反诈骗专线，甚至是跟我们邻近的派出所寻求协助都是没有问题的。OK， 今天呢也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的陈玉建分局长来跟我们听。

0: 众朋友分享的是有关于假网拍的诈骗类型。谢谢分局长，
1: 谢谢主持人，谢谢线上的听众朋友。
2: 好，8:54哦，感觉有些地方雨有稍微比较缓和一点点了。刚看了一下，像罗东啊，还有头城这边雨势都比较缓和哦。再确认一下。啊，感觉上好像又开始在下了耶。好，目前看到学生南端这边的一个监视器画面，我的天哪，这是哪里啊？云怎么那么又黑又厚的？好，大家还是得注意啊。有人说今天是台风天啊。好，依然太久没有下这么大的雨，又早上风好像也蛮强的。

好，董事长乐团带来的歌曲歌名叫做《萧郎》哈。8:59，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哦，在礁溪山区这边哈，都是乌云密布哎，那个云真的是有够厚的，浓浓一层啊哈，重重的压在我们的天空上。好，山区呢雨

还是下的相当的大啊！气象署先前发布的这个山区暴雨呢，时间大概还有将近20分钟左右，所以尽量减少前往山区活动，包含像头城啊，还有礁溪地区的朋友们都要特别的注意哦。那有些地方感觉上雨势已经比稍早上班时段呢有稍微好一点点了哦。但今天降雨的情形还是三不五时会发生，大家随时要注意一下。不晓得你有没有加那个 LINE， 有没有加那个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的 LINE 哦？它如果说有一些那种即时讯息，不管是气象署发布的也好，或者是水保署发布的也好，都会传到透过 LINE 的方式呢，及时来传递讯息哦。所以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去搜寻一下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的这个 LINE 去加好友哦。好，9点了，我们先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高架汐止端，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台北和北上的内湖到东湖，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武高架北上的下塔悠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双向的万方到木栅，国道五号北上的石碇到南港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20.7公里，过潭子系统的外线掉落太空包，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雨，行李都绑好了吗？我们的机车环岛旅行出发咯。
1: 等一下，阿豪，出发之前先陪我去旁边的机车行做个全身健检。
0: 啊，车子又没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1: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从9月1号到12月31号，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0: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1: 最重要的四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0: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帮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喽。
2: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号起到12月31号，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0: 有影无？我是50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哦。
3: 对啊，65岁开始1200块，年会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块的大红包。
0: 哇！

0: 阿伯，那你也较方便。
1: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便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哦。
0: 啊，如果选现金呢？
1: 选现金的话，十月五号开始都会使领哦。
2: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0: 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时间早上的9:05，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目前国道5号北上，在靠近南港系统这边哦，车子还是比较多一点，主要是要南，应该是要北上往汐止方向，目前依然是车多，所以连带的南港隧道里面的车子也比较多一点，包含石碇隧道也是。好，这个参考一下就行了。国五的话，现在南下南港到宜兰的内线车道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还有南下苏澳交流道的出口呢，也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哦。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线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传进来就可以了。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

0: 准备好了吗？马上就要开始咯。
1: 1, 2, 3, GO！
2: 好，时间早上的9:11，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再跟听众朋友提醒一下哦，就是先前气象署有在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然后这个持续时间会到9:30钟，主要的地方是在我们宜兰县哦，跟新北市。宜兰县有5个乡镇哦，那大部分主要是集中在头城、礁溪、壮围这边哈，跟比较靠近西北的地方。好，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哈，这会持续到9:30钟，所以大概还有将近半个小时时间。好，不过我刚刚看了一下国道5号沿路的监视器画面，目前有些地方的雨势呢，跟早上先前比已经稍微有趋缓了哈。好，路况上面的话，国道5号现在在靠近南港系统这边，从石碇隧道开始呢，就已经有塞车的一个情形，主要是国5要接国3北上哈，往汐止方向，目前车子还是比较多一点哦。好，市区道路的话现在看起来也都还好了，已经过了早上那个上班时间段了，所以目前没有在街道有任何的突发状况，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传进来就可以了。好，今天礼拜四交通安全达克文单元，我们已经邀请到是礁溪警分局的这个蔡友博。友博早安。
3: 小姐早，听众朋友早。
2: 友博，你刚刚早上是从礁溪过来吧，对不对？
3: 没错。
2: 你几点出发？
3: 大概8:30吧。
2: 8:30，所以半个小时前，那个时候应该雨还很大，对不对？
3: 对，真的非常大。
2: OK， 你开车有没有觉得那个雨刷刷到来不及看前面？
3: 这倒是还好，
2: 还好。
3: 不过因为我早上是骑机车，
2: 你早上骑机车去上班，
3: 对，
2: 就是、啊，不就淋湿了？
3: 对啊，就好麻烦哦。
2: 啊，你有多准备一套衣服在办公室？
3: 没有，
2: 没有。
3: 那我觉得宜兰的天气就是这样，来的那个雨就让通常就是来得快，去得又快。
2: 我早上看那个社群网站呢、啊，就有人说哦，今天是台风天吧？然后很多人就在底下留言说，你是不是太久没有碰到这种天气了？在宜兰应该是算日常吧，其实也不能讲日常了，也没有说平常雨下的那么大，但是真的好像宜兰有一段时间没有下这么大的雨了，对不对？
3: 对。
2: 今天早上真是风大雨大哎、欸，然后刚好又是赶着那个上班啊、上学时间啊，所以大家可能就是那种感受上会比较强烈一点哦、喔。对，我早上6:00左右出门，那时候雨就很大了哈、喔。OK， 好吧，那现在终于雨势又比较缓和了哈、喔，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了哦、喔，平平安安出门最重要。那当然有任何路况讯息还是欢迎听众朋友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传进来。友博今天要跟我们分享什么样的交通安全的讯息？
3: 今天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临时停车和并排停车的一些相关的观念
2: OK
3: 规等等的
2: OK。
3: 那尤其是我们
2: 礁溪
3: 市区在礁溪路上
2: 名产店特多，
3: 对，像是什么诺贝尔啊、益顺轩啊，
2: 是，
3: 甚至在我们育才路上有一间非常有名的客氏葱油饼，那可能、
2: 就是那个礁溪国小对面那个哈，
3: 对、哦，那可能大家就会可能放假啊，或者是有组团。

0: 班一起来礁溪玩的时候都会、嗯、可能那些店都会排很长的人龙、嗯、那因为旁边可能大家不一定是走路来玩，可能是开车或骑车来玩、
1: 嗯、是，
0: 那在买的时候可能就想图个方便，我就把车子临时的停在路的旁边。
1: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外地的人他不知道那边有停车场？
0: 有可能，因为其实那边的游客非常的多、嗯、
1: 对，但是停车场照来讲应该标示会蛮明显的、哦、
0: 对，但也有一个情况就是、嗯、那边的停车格塞不下这么多人、嗯、人实在太多了、
1: 哦、对，尤其假日的时候。
0: 对，
1: 再来我觉得主要还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我就买一下东西而已啊，也没有停很久啊。
0: 没错，
1: 路边可以停很方便，如果刚好有个空位赶快挤进去。
0: 对，我相信大家应该是多少都知道我们的红线、嗯、我们俗称的红线，其实它原本的名字叫做禁止临时停车。
1: 对，连临时停车都不行、哦、
0: 对，
1: 对， 对，
0: 那因为我们之前在那个路口有交通科技执法，嗯，对，然后再加上前阵子是暑假期间，可能很多人会全家大小带小孩、嗯、小朋友一起出门玩、
1: 哦、是，
0: 对，所以那一阵子被开单的数量其实有
1: 特别的多，
0: 对、
1: 哦、
0: 多了出一部分。那有些人可能就会很疑惑哈、啊，就会打电话进来我们办公室问说，
1: 是他已经接到罚单了、
0: 哦、没错，
1: 就打电话进来、哦、
0: 他就会疑问说，哎、欸，我为什么我停在那边会被开单、哦、那我其实看到大部分情况就是一，他就是很明确的车子就停在红线上、啊、那这个就是毋庸置疑、哦、但
1: 不是，我很好奇是那他为什么还会打电话进来问说他会被开单，他都停在红线上被开单不是很正常吗？
0: 对啊，所以
1: 还是大家已经忘了那个红线是不可以临时停车的。
0: 嗯，可能有可能、
1: 哦、OK、哦、
0: 那也有人的状况是说、嗯、他打来问说，嗯，有些人他可能觉得说我们临时停车停在红线上被开单的情况是因为人不在车上，嗯，他觉得说我当下被开单的时候被拍照的时候、嗯、我人其实是坐在驾驶座上的、哦、车子也是发动的状态、啊、为什么还会开我单、哦、那这个其实也很简单、嗯、因为我们基本上临时停车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三条、嗯、它临时停车的定义必须要是上下客货、嗯、可能上车人上车或下车或者是我们装卸货物、嗯、并且我们临停的时间不能超过三分钟，然后在这三分钟内我们车子是随时能发动开始行驶的状态，这样才叫做临时停车。
1: 临时停车，
0: 对、
1: okay、
0: 那这个状态在我们黄线上是不受这个临停三分钟的限制的、嗯、但是因为我们那边周遭几乎都是红线、嗯、所以不管你是停车或者是临时停车、嗯、只要在那边待超过三分钟其实都算是违规。
1: 哎，我再确认一下，嗯，就是说，如果是在黄线上，他即使临时停车超过三分钟，原则上应该也不会被开单。啊、
0: 应该说，如果是那种上下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
1: 或
0: 者
1: 是年长者
0: 行动比较不方便的年长者，会不会受到这三分钟的限制？
1: 对，就是会宽容一点，
0: 对。
1: 对
0: 对，
1: 但是一般人还是会，
0: 一般人还是要在
1: 三
0: 分钟内，
1: 超过三分钟就不算临时停车了。
0: 没错，
1: 那你就算停车了，不是临时停车，对。
0: 是的，
1: 那红线的部分呢？稍微讲，红线应该是完全禁止的、啊，对不对？
0: 没错，其实红线的话，应该要你可能，
1: 你连
0: 比如说上下车的话、嗯，你可能人下车，你马上就要开走了。哦，
1: 那有些人说动作比较慢啊，
0: 动作
1: 也不行嘛。
0: 对、啊，
1: 稍微讲，应该禁止临时停车就不应该停啊，连靠边停都不行了，不是吗？好，
0: 那我其实也有遇到几个比较有趣，我们同事也有遇到几个比较有趣的，
1: 就是打电话来问的，
0: 对，他可能像是一样是停在红线上，然后被我们开单、嗯、
1: 是，
0: 结果他们打电话过来说，哎、欸，其实我只是下车买个药，或者是我家小朋友想上厕所、嗯、我到隔壁邮局去借个厕所、嗯、那其实这样子也不算是一个合理的理由，
1: 哦，就他的理由千奇百怪啦，
0: 对，真的，
1: 因为你就是有临时停车的事实啦，对不对？那是红线，本来就不能够临时停车嘛，不管你是什么理由嘛，对不对？
0: 是。Okay. 而且有一些民众他可能比较稍微不理性一些。嗯、
1: OK，
0: 对，我可能
1: 你太客气了。他其实不是打电话来问，他是打电话来骂、发脾气，
0: 对
1: 不对？
0: 但我们也跟他就是 解释说，法条怎么样写。

0: 业，然后我们规定是怎么样说，然后他本身违规的情况大概是怎么样，所以我们会去做开单。大家可能就是因为人在气头上，
1: 很多人是听不下去，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大部分都外地的游客比较多，
0: 没错。
1: 而且像有博，所以像你们那个科技执法，它其实只有在靠近路口的地方才有做这样的一个机器去 AI 去自动举发，对不对？
0: 其实应该就是挑几个违规的频率比较高的路口路段去做，
1: 但是有一些其实是被民众检举的，对不对？
0: 对，像是我们礁溪的益顺轩这边，就是有很多的那种路边临停，他甚至可能已经有车子的有一半停在路边，有一半已经站到
1: 车
0: 道上
1: 车道哦。
0: 然后再加上那边刚好也算是行人比较多的地方，
1: 所以有些人看不下去了，
0: 对，可能周遭的居民就比较愤恨不平，
1: 尤其是那种停得很夸张，像你刚刚讲并排停车的状况也有，对不对？
0: 因为可能路边能停的空间就这样子了，大家已经临停都停满了，然后有些人还是可能想说我不想去跑到很远的地方停车，我可能就就近停，觉得说我自己买东西应该不会花上这么久的时间。
1: 其实没有，因为假日的话人可多的很哦，你排队等结账都要一段时间了，而且你要进去挑你要买的东西啊，对不 对？怎么可能停一下子而已？
0: 这很多是挡到你，可能停这一下你就耽误到后面其他车流可能更久的时间。
1: 对，然后万一又造成其他的交通事故，那就麻烦大了，对不对？
0: 而且尤其那边我们这边游客其实也很多，那有些人他可能抱着出来玩的心情，他可能就是比较，我这样说可能不太妥当，但他们可能开车出门的时候就比较没有那么的小心，
1: 没有那么严谨，
0: 对，
1: 没有像平常那样，
0: 对啊，就比较欢乐的氛围，可能在车上聊天有说有笑，
1: 就会忘了，对不对？
0: 所以其实这边的交通事故也是非常的多。
1: 是 OK， 好，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那但是我们在地人大概应该都会知道了，就会尽量去避免哈。但是我觉得说，如果像我们听众朋友啊，你要万一哪天被开单啊，其实你也不用打电话去问，你自己去 Google 一下翻法条，你就知道你。而且我们那个罚单上面不是都会写说你是什么样原因被开单的吗？
0: 对，
1: 就很明显啦。所以通常我就会打电话来的。通常都只是为了要发泄他们愤怒的情绪，被开单当然不开心不爽啊，但是你要想看看你就是违规了嘛，对不对？有些我们在路上啊，都看到很多违规停车的人，你不是也会觉得很气嘛，对不对？
0: 没错，
1: 对，所以你也不要成为这样的人啊，所以不要去省那30块钱的停车费，而且有些你说真的是你停一下下而已，你搞不好进去出来，你只要在10分钟内。出来你搞不好都不用付到那个钱啊，当然除非就有点刚刚像友博讲的，就是说真的是车太多了，你可能找不到停车位，那像那种状况怎么办呢？就停远一点的地方了，不要停红线的地方，再走路过来，你如果你非得要买什么东西的话不可， 对， 对不对？
0: 走路也有身体健康
1: 当然像这种下雨天很多人会麻烦懒惰了，那这种状况你就不要买啦，对不对？不然你想看看，为了买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被开罚单。我们一般通常罚单都多少钱起跳啊？
0: 如果你是临时停车的话，大概是约300到600都有。
1: 哦，300起跳。
0: 对，300起跳。
1: 啊，如果并排停车嘞？
0: 并排停车最高是可以罚到2400。
1: OK， 并排停车比较严重。
0: 对，
1: 哦，
0: 因为其实并排停车造成的造成其他用路人的困扰是相对更
1: 大比较危险的哈，因为对你想看看并排啊，都已经停一辆了，你又停一辆，那肯定是会占到车道哈。
0: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然后可能我们可能在地人还好，但是如果说你假设有亲朋好友来啊哈，然后他说我要先去哪边买个什么东西啊，名产啊，你要特别提醒他哈，千万不要违规停车，尤其是红线，大家一定要有概念，不要认为说我红线还可以停3分钟，没有好不好？没有这样子一个规定，红线就是临时停车都不可以啊！哈 ，OK， 好，今天是有关于这个我们提到有关于那个红线啊，还有临时停车、并排停车的一些相关规定，再跟大家来这个就是说明一下下，希望大家都能够避开这样的一个情形，也不希望大家接到罚单，好不好？因为毕竟现在钱难赚了哈。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礁溪分局的蔡友博跟我们分享这个。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表示，川普政府正制定对半导体加征新关税的计划，若企业在美国生产则可豁免关税。他提到将看到有针对性且经过审慎考量的关税政策，基本上就是如果你在美国生产就不用缴关税。卢特尼克还说，但如果不在美国生产就得准备支付进入全球最大市场的代价。刑事局与海关联手破获跨境运毒案，运毒集团将海洛因伪装成椰子粉从缅甸寄送来台，警方巡线逮捕领货人、车手以及第二层转运手，并进一步追查幕后诚信金主等七名犯嫌，其中四人遭羁押，全案侦结起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刑事局侦查第三大队接获台北关通报，发现从缅甸寄来的国际包裹假藏毒品，立即报请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查出，运毒集团由国人出资联系境外毒贩，将海洛因假藏在椰子粉、零食等日常食品中进入台湾，再透过前客及多层接应人员分工领货，刻意设下断点规避查缉。侦三大队第三队队长郑建廷表示，警方巡线追查，在新北、桃园等地陆续逮捕七名犯嫌，并查扣海洛因毛重1公斤、99.6公克、安非他命47.15公克及手机等证物，全案依法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3: 本次毒油包夹带海洛因1公斤，市价共计新台币200万元。出估可供10,000人次以上吸食，警方迅速破获本案，避免大量毒品流入市面。
2: 刑事局提醒，毒品犯罪危害社会治安，民众如发现相关不法，可踊跃检举，已规定最高可获1,000,000元奖金。检举专线02-2767-3390。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61岁李姓男子误入假网链投资诈骗陷阱，被骗走138万多元，直到无法提领才惊觉受骗。几名合作设局顺利又不面交车手到案。记者徐俊秀报道。
4: 李姓男子今年6、7月间遭诈骗集团以假交友方式建立信任，再以投资话术诱骗投入资金，期间陆续透过购买及储值 APP、 网络转账、交送现金包裹以及面交等多种方式交付款项，直到无法提领才惊觉上当，共计损失138万多元。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鼓山派出所所长黄旭昶说，
5: 警方受理后立即展开调查，掌握涉案人员身份及活动情形，并持续与被害人联系。近日警方规划诱捕行物，在盐城区某超市前成功查获面交车手，并查扣现金新台币17,600元、名牌及手机等证物。
4: 全案依法侦办，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诈团。鼓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透过交友软体或社群平台，以嘘寒问暖建立信任，再以高获利、低风险等话术诱骗投资。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让网络上的甜言蜜语变成辛苦积蓄的消失术。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南投县仁爱乡经济农场以及合欢山五岭风景区9月接连举办一场路跑及2场自行车运动赛事，预计吸引数千名选手及民众。仁爱警分局已规划交通疏导措施，确保行车顺畅。记者陈韵涵报道。
6: 9月4号上午6点到下午4点举办2026东城杯合欢山越野马拉松活动，约1500人参加。路线由清境一家园民宿广场到合欢山松雪楼前折返。9月7号及14号上午5点到下午1点，分别举办2026九六联赛五岭站暨国手选拔积分赛自行车活动，及2026 TIS 秋季重越杯五岭自行车挑战赛，各约1200人参加。路线都由埔里地理中心杯到五岭。仁爱警分局第一组组长魏良哲表示，3场赛事都有依规定申请并获路权机关同意，除了台14线、台14甲线既有交通岗勤务外，也将加派警力机动疏导车流。
7: 为维护清境合欢山地区交通顺畅，警方已规划警力执行交通疏导，建议民众避开该时段行驶道路，并请配合执勤员警指挥及管制措施。
6: 仁爱警分局呼吁用路人留意赛事骑乘，行经相关路段配合交通管制，并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路况，同时切勿酒后驾车，疲劳驾驶

0: 址，确保行程安全。金广记者陈荣涵南投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7到30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我的也得笑，有的也得笑，哈哈。
1: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你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这样是有家够量呢。
1: 阿嬷，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他小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嬷，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2: 可是阿嬷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嬷，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嬷，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2: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3: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4: 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日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一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一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5: 大家好，我是王彩华，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静候球。
1: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6: 好，9:39，我们关心一下路况哦。先前在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入口的移动式清扫结束了，现在改成罗东哦。罗东交流道的北上出口跟入口，现在正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哦。

0: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老师帮帮忙》。
1: 老师，老师，我亲爱的老师。
0: 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2: 嘉威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今天要进入旧辅以及的第二次考试的考题解析，我们要进入第十大题了哈。
2: 嗯，
0: 好，第十题是什么嘞？
2: 第十题是讲到就是以下是几种哦常见的一个职业的一个心理测验哦，所以一样哦，他又也列了好几个哦，说这个第一种就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哦，是那个台湾就业通的一个网页的一个资料。那 B 是工作气质的一个测验哦，也是台湾就业通哦。C 是这个工作风格的一个测评哦，那台湾就业通的一个网站。D 是工作价值观测验哦，那是那个一的那个大学网啊、哦。然后E是这个个人职场风格量表哦，那这个 F 是那个职场共通职能诊断。G 是职场专业职能诊断。那 H 是创业适配度的一个测评啊，那 I 是这个领导风格的一个量表，好，所以一样哦，他也给了哦大概哦九个那个答案的一个部分哦。就业服务人员哦会依据求职者或转职者的一个个别需求差异哦，那提供适合的职业心理测验的一个项目，那请针对以下的一个求职者或转职的一个需求哦，那写出哦就业服务人员最适合提供的一个测验项目哦。
0: 哦，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求职者来到那个就服站的话，
2: 对，
0: 然后就服人员会依据这个人。
2: 他说我想要了解什么，
0: 然后他就会跟他说，那你可以用这一套的那个职业心理测验来去

0: 帮忙做测验。
1: 对，所以他给了九套。
0: OK OK， 好
1: 的，就看哪一套是适合我现在想要问的一个部分哦。好，第一个就是说，我想知道，我自己最重视或最在意的工作的一个特性。好，这个时候，那你当然就要从刚刚我们讲的九个心理测验的一个建议里面哦，去挑选一个。其实它关键点就是在后面这个字的部分、
0: 工作特性。
1: 对，那前面哪里哦的一个测验哦，是跟工作特性有关？
0: 工作风格吗？
1: 好，没关系啊，我们先保留。好，因为基本上只会出现可能一个而已啦，不会重复了哦。
0: 是。
1: 好，那再来第二个哦，我想知道自己的一个性格的一个特质哦，适合什么样的一个职业？
0: 我自己的性格特质啊？
1: 对。
0: 工作气质我猜啦，我猜啦。
1: 没关系，我们就先这样猜哦。好，那再来第三个哦，那目前工作需要大量的一个团队合作哦，所以我想知道哦，自己在团队中的一个形式特色跟角色的一个扮演，这个扮演的角色的部分哦，因为它的关键字哦，那这个工作需要大量的一个团队合作哦，
0: 就是这个很难欸，我都不知道哪一个适合欸，要是
1: 好没关系，我们就先保留哦。好，那再来我们看第四个，我刚大学毕业哦，我想知道自己感兴趣的工作是什么。
0: 我喜欢做的事，
1: 哎，对，这个很清楚了啦，哈，这个就、
0: 啊、
1: 对，这个就很清楚了哦。
0: OK OK 啊，
1: 我喜欢的一个事情嘛，就是我感兴趣的工作哦。那最后一个刚大学毕业哦，又是大学刚毕业哦，我想知道自己进入职场哦，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基本的能力状况
0: 哦。哎，那就是共通职能诊断，
1: 哎
0: ，F
1: 哎，对。哦，因为五真的也就是 F
0: 啊，真的、哦，
1: 对，
0: 答案我说我现在对了两小题，
1: 所以其实哈、哦，虽然我没有去上过这些的什么网站哦，然后去测什么心理测验的部分哦，所以基本上其实从题目里面啊哦，我们也可以知道，就是说一般来讲的话哦，他的心理测验的一个部分应该会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哎，我这个测验在做哪些哦，所以以这个。第一个哦，我喜欢做的事情哦，那代表就是说，应该是协助看看，就是说受测者他喜感兴趣的一个事项哦，所以当然跟我们的这个第四小题里面，我想知道嘛，我自己感兴趣的工作是什么哦，所以第四小题当然答案一定是 A 哦。好，那第二个是提到说工作气质的一个测验的一个部分哦，
0: 这个就让人有点不太懂，什么叫工作气质？
1: 哎，对。也是判断了哦，就是我的那个求职者哦，我的特质的一个部分哦，可能有一些我的一个人际的一个单纯偏好等等啊哦，这些这个部分哦。好，那我们来看哦，我们其实在前面的部分哦，就有提到了哦。想知道自己的什么性格特质适合哪一样的一个行业，所以我刚刚提到说这个特质的部分跟我的这个。工作气质测验，它就是在测哦，就是求职者的一个七大的一个工作气质的一个气质特质的一个部分。所以，当然这个题目了哦，如果没有上过网站的人，可能会比较不清楚哦。但是至少了哦，我们这样讲哦，我先回到我们第一小题哦，我想知道自己最重视或者最在意的工作的一个特性哦。我说我想要知道我自己的一个。部分个人哦，所以当然我就会去回到这个我们心理测验里面哪些是属于个人的东西，大概就是有所谓的工作风格啦、工作价值啊、个人职场风格哦。那职场的一个共通职能的部分已经有答案了哦。那再来职场专业职能的一个部分哦，适平性哦、领导风格应该不会是在我们刚刚想的哦，
0: 是
1: 那个最在意或这个最重视的一个。工作特质哦，所以我自己的一个工作特质的一个部分，当然就会跟我的价值观比较有关。哦，所以其实这个答案的一个部分呢，哦，就是主要就是第一的一个部分。
0: 哎，我比较好奇的是，那个 C 啊，工作风格什么是什么意思啊？工作风格是指我个人的工作风格，还是指那个工作那个职场的工作风格啊？
1: 哎，它其实 C 的部分哦，最主要它是在。谈就是说有关啦、啊、哦，我在这个工作情境里面的一些的一个行事风格这个部分哦，那他的一个测验里面啊，就是要再去了解，就是说他的一个个人的一些的这个特性哦，有可能关怀啦、谨慎啊等等这些哦。
0: 天啊，这个有

0: 这个没有做过的人
1: 真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0: 因为那你说这样讲，那跟那个工作气质也很像。
1: 对，所以对，当然有可能在第一小题里面，就像刚刚佳慧提到，我选 C， 那就是真的要有，就是说上过网站的人，可能才会比较清楚
0: 哦。
1: 那基本上，但是我必须讲哦，一题十分里面五大题哦，基本分六分一定要拿得到，所以第一小题可能就是属于那个八分十分的哦，比较难的一个部分哦。那这个，当然我可以理解哦，但是如果在后面的一个部分哦，一定要去掌握哦，就是所以我讲第二个小题里面，我想知道自己的一个性格特质哦，适合哪样的一个职业的部分哦，所以第二小题就比较清楚哦，因为它是属于什么工作气质哦，所以特质的一个部分哦。那第三小题就这个刚刚也是佳慧讲到，这个可能也不清楚，因为目前工作需要大量的一个团队合作，我想知道自己在团队中的一个形式的一个特色跟扮演的一个角色的部分哈，好，比较属于个人职场风格的一个测验啦，因为他
0: 我觉得这一题就是你会做的就做，不会做就猜吧。
1: 对对对，
0: 像我这题就是我只能够拿两小题的分，其他三小题就看运气。
1: 对，但是至少就是说他有一个基本分六分的部分哦，我们。大概可以拿哦，
0: okay.
1: 那就尽量去拿哦。
0: OK， 老师，我们今天讲到这儿喽。
1: 好。
0: 9:52，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者是劳资问题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9334100。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景广宜兰分台，这样就可以了。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哦，今天状况真的是很多啊哈。国道五号，先前北上 2.6K 石碇隧道外侧有两部自小客车 ，OK， 好，已经排除了。奇怪，啥时候发生的？怎么没注意到？啊，很快就排除了 ，OK， 好，很快就排除了。好，另外还有一个是在国五北上33到31公里，这是在头城路段前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施工封闭哦，在进行那个防眩板的更新啊，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在国五北上靠近33到31公里，就是头城路段前的话，请注意一下，尽量走外侧车道，因为它内线是有封闭施工。现在雨势应该都缓和了吧？哈，因为已经将近快10点了。先前的大雷雨及时的讯息，还有包含像山区暴雨的时间，大概都在9:30钟左右，好，就已经比较好了。但今天跟明天依然还是有很有机会啊，在北部地区还有宜兰地区会下比较大的雨。

0: 好，时间早上的9:55，我是佳慧，
1: 我是慧玉。
0: 你刚刚在问说早上路况是不是很多？真的早上路况很多，因为我问你哦，你早上上班的时候雨下的大吗？
1: 有，下蛮大的。
0: 对呀、所以雨下很大，就路况就特别的多。
1: 对，你那个时候当时在问说，有一个五叉路口在靠近文化中心这一个哈，你那时候讲说是不是泰山路这边？我马上在心里讲说不是，
0: 不是
1: 就是蓝阳天下那一栋。蓝阳天下那一栋的对面，这个五叉路口常常都是塞
0: 车
1: 的。上下班的时间不要说下雨，它就都是塞车。
0: 平常就这样子哦。
1: 对，因为这边的住户太多了。
0: 是哦。
1: 对对对，这常常塞车。对对，所以我不会在那条路上行驶了。
0: 哦。
1: 除非我骑摩托车。
0: 因为可能我经过的时候，大概都不是上下班时间，
1: 对，不是，
0: 所以就不比较没有碰到塞车的状况。它是那个复兴路、民族路跟。那个叫什么？
1: 宜中路，
0: 宜中路，对对对，
1: 因为一寸外观窟啊，
0: 列官窟，
1: 外观窟啊，我拢边瓦当啊，
0: 我们几步呀，后来就反应过来，不是在泰山路，
1: 对对，是那个路口没有错，
0: 对 ，OK， 好啦，反正就是早上那个时间段真的是哦，状况特别的多，雨很大。其实我跟你讲，更早就雨就下很大了，6点我出门雨就非常大了，
1: 真的哈、难怪说有一些积淹水，就是因为下久了，
0: 然后我还没有出门前，其实应该雨就不小了，对，
1: 哇，那就是大半夜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下的雨咯，对不对？
0: 应该也没有，就
1: 是
0: 没有，就是5点多以后，5点半以后、
1: 开始下的
0: 雨就非常大，因为气象署发布的大雨那个特报也是差不多那个时候，一开始还宜兰还没有在里面、
1: 真的哈、
0: 对，是在7点钟才发布宜兰在里面、可是那时候其实雨已经下很大，已经有一小段时间下很大。你看我6点出门雨就很大、
1: 真的哈、你如果看到雨，有时候会想说不要出门了，
0: 就是。
1: 就不想出去，
0: 给你们关起来。
1: 碰到那个雨，
0: 哎呀，
1: 妈你在上班吗？
0: 然后
1: 你哪有可能？你买些冰棍啊？
0: 哎呀，烫烫的，啥烫烫的，继续照在眠床顶困啊！你
1: 不是啦，爱上班嘛。
0: 是，我跟你讲，庄文生老师在线上，庄文生老师说不是五叉路，是六叉路。
1: 哦，那个很复杂。
0: 对对，然后顺便问一下庄文生老师哈。病什么棒诶？棒是什么意思？
1: 对啊，咱们得讲讲病什么棒是希望的棒啊，渔网的网还是蚊子的蚊子的蚊？
0: 老师，你有听到哦？病
1: 什么棒啦？
0: 病什么棒啊？那个棒到底是什么？是什么？什么意思啊？是？是啊，
1: 咱公开呼吁哈，高雄老师也不要回答，就更小，
0: 所以老师跟人跟人去查哦。
1: 老师讲你写得很扣，
0: 哎呦，
1: 我很扣不懂。
0: 你们这两个
1: 扣不懂，
0: 老师每次都说你们这两个会哦，就
1: 是很会哦。你们那真的是哈，把那个难题丢给我了，
0: 没有
1: 限时2分钟以内回答。
0: 你看我们一讲到台语不会讲的，赶快就问老师啊，对，就想到庄文生老师，
1: 是是是。
0: 对，
1: 我们可以这个反正他都在线上了。
0: 哎，老师讲说网跟文下面
1: 病心没棒
0: 棒应该是网的意思
1: 哦，病心没棒。哎，
0: 老师是吗？是这样意思吗？
1: 哎，但是买网子的网，闽南语不是讲网啊，网
0: 啊，我就跟你讲，
1: 希望网渔网希望嘛，希望嘛，希望嘛，不是希望啊。对吧，老师，渔网不是台语，不是叫希望嘛，是希望嘛。
0: 棒的音哈，比较听起来比较有力
1: 啊。
0: 因为我们一般人讲说，你这病下面棒啊，就是通常就是比较有一点说你在搞什么鬼啊？
1: 对啊，就是搞什么鬼？
0: 那个
1: 是跟渔网有什么关系？
0: 语气要有一点力量，而且讲你这病下面棒。不是，
1: 我先卖问题是讲哈，变心没棒，但是棒我先没好变啊。渔网有什么好弄的、啊？
0: 就是
1: 现在变心没棒搞什么鬼？
0: 渔网就是你东西进去钻不出来啊，然后它有时候会打结啊，会很乱啊，所以就讲你在搞什么鬼啊？
1: 哦，是啊，哎呦哎呦，
0: 我自己解释的啦，
1: 有一点意思哦，
0: 老师是不是？
1: 我上常在海边呢、岸边呢、看到那个有妇人在处理、在整理渔网啦。在整理渔网，就是那个渔网会打结嘛，没有错。
0: 这句话有没有可能是从渔村发展出来的呢？搞不好有人不小心把渔这个渔网就好不容易捕到鱼了，然后就把鱼又把它放掉了。

0: 啊，所以那个旁边人就很生气，说你的病下没棒啊，
1: 莫名其妙都网到鱼了，他还把鱼弄掉，是怎么回事？
0: 他有可能没有弄好啊，或者渔网破掉啊，
2: 应该是渔网破掉了，对对，现在波破棒啊，
0: 哎呀、
2: 啊，
0: 我可怜、啊
2: 啊，这样子才不会说啊，好不容易网到的鱼从那个破洞里面钻出去啦，对不对？病下没棒，
0: 好了好了，
2: 红梅的
0: ，OK OK， 还是看看有没有其他听众朋友知道
2: 了解，
0: 跟我们解说一下，不然会一直卡在我们的心里面。
2: 是是老师不是跟你讲答了、欸、
0: 老师有讲啊，但是老师讲台语最难呐、
1: 啊。老师为自己解套吗？
0: 哎，跟着求那求那跟高丽
1: 是
0: 哎，那明仔讲这时间空中再回，
2: 再见。
0: 拜拜。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王田到彰化系统，南下高科到冈山，南下的渔港路到高雄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249.4公里，过大林，先前占用中线的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机场系统到内湖，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武阳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武高架北上的下塔右出口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南下84.8公里，过关西的路肩有休旅车故障。继续往南到190.2公里，和美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另外路肩有砂石车抛锚。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国道三角往西的木栅到万方，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6线往西14.8公里，过归仁交流道的外线有轮胎掉落，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会腰，我是会腰，我就是会腰。拜一到拜五，每一天早起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半，我伫健康宜兰台主持《惠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喽。

号，时间10:08。那虽然说呢，这个豪雨的状况呢稍微有舒缓的状况哈，但是呢，整个的天气情形呢是非常差的哦，所以大家今天开车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小心哦。您全天要记得开启您的车大灯，还有呢，在雨中行车呢速度慢一点哈，跟前方车子保持安全的车距，这个很重要。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国道5号的部分呢，好，稍早说呢北上呢在石碇隧道的外侧有2台自用小客车的事故发生了，好，现在已经排除了。我来看一下 2.6K 的地方现在的时速状况如何。好，一度呢是有比较慢的情形，现在呢都已经恢复正常，好，利用的没有问题啊。国五的北上呢在81以上，代表说呢用路的朋友现在的确不多。那南下的部分呢，我们看到南下在石碇到平陵路段的部分呢，这里4到14公里的地方哈，这边的时速是最慢的56，那其他的话呢都是正常行驶的情形。好，再来我们观察一下在南下的地方，好，看起来是单纯车多哈，因为国道五号的南下我并没有看到说呢有这个事故的发生等等哈。好，现在竟然大部分的路况呢是在北上的啊。好，刚我们讲到北上的那个排除了，而且道路的行驶现在是正常的状况。北上还有需要跟您讲到的事项呢，像在头城之前，头城前33到31公里之间的

的内侧车道，现在呢在做防眩板的更新作业，所以呢整个道路是施工的情形，是封闭的状况。那请朋友们注意一下，这一段路的话呢，您要走外侧车道，挖边的车道哦。好，因为今晚要来刷车道，西港的关系。好，所以这段路朋友们注意一下，注意一下在头城前。那再来呢，罗东的出口跟入口有一栋是清扫在办理的情形，这都是北上啊。好，南下我们要增加一个，南下的部分呢是南港到宜兰的内线，这边呢有一栋是清扫在进行的状况。

哎，看到呢，最近怎么有好多好康的消息哈？好，除了说呢，运动部颁的那个挥汗有礼哈，可以去这做做运动之外呢，到超商去换东西哈。那现在又看到了九月份呢是这个交通安全月哈，所以鼓励大家从日常生活做起，呢养成安全的驾驶好习惯。那符合活动资格的话呢，就有机会抽奖，这个奖项呢超过了800个。那有合起来哈，加加起来呢，那个奖金呢是超过200万元。好，那我来看一下，这个要花时间消化一下哈。好，这是宜兰县政府哈在赖里面给的讯息。

好，看到什么说什么。所以呢，现在跟朋友们讲到了说呢，这个叫做交通安全月啊，在九月份的时间点啊，是就是交通安全月的月份。那刚刚讲到这个抽奖哈，参加的朋友呢，必须要符合相关的资格，包括呢你持有有效的机车驾照啊，这应该没问题。再来名下呢有有效的牌照的机车，就说你有机车，你有驾照，而且呢你不管是骑机车或者是开车呢，都没有交通违规跟道路交通事故的肇事记录。嚯、哦，这有点难呢哈。好、哦，那个有些人是说停车哈，停车没有停对地方啊，还是说呢啊本身呢有这个违规的记录的话呢，那您就没有办法参加这一次的抽奖了哦。好，他第一波的抽奖时间呢是8月28号到9月15号，啊，那第二波呢是9月16号到9月30，啊，所以大家呢提早啊来报名的话呢，您可以有2次的抽奖机会啊。详细的资格啦或者抽奖的办法跟公告的日期啊，您就上那个交通安全月的这个网站哈，最新公告这边呢有在说明。

好，10:15，我是慧玉报一报节目主持姚白妹妹阿优。好了，我们看天气方面的情形啊，这个大雨特报、豪雨特报被发布的地方啊，就是真的是有一个大翻转哈、啊。不过呢，在东南部地区的话呢，它还存在。昨天要、下大雨的地方呢，今天还要继续一下啊。好，之前呢都是西南部地区嘛啊，现在呢已经转到了在东北部地区呢，这个包括在里头了哈。今天是第一天，我们看到东北部地区被包括在列。那在东南部地区的啊，像是在屏东、台东的部分呢，好，昨天已经在这里头了哈。那今天呢，再来一天，所以呢，影响到的范围呢，有双北市、基隆以及呢宜兰哈。好，宜兰听众朋友，您今天呢，应该很明显的感受到了哈。好，那除此之外的话，屏东、台东持续当中，这是呢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发生的短时强降雨的状况，所以各个地方刚提到的地方呢，都发生下大雨的情形，可能也会有一些呢雷击跟强阵风。低洼地区呢要防积淹水哈，好，大家特别注意呢，山区今天呢真的是不太适合前往啊，除了山区西边、海边、岸边哈都不是适合的地方，请大家呢尽量待在室内是比较安全的。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呢，在刚讲到说呢会有一些的这种强阵风出现的状况，我们来看一下呢强阵风在哪些的区域呢会出现哈。好，这宜兰并不在列类，但我还是觉得说呢这两天的时间呢我们的风哈感觉上还是蛮强劲的。好，说是会发生阵风八级以上的地区呢，有新北市、桃园、台东、澎湖以及金门。再来呢，一个是长浪的讯息哈。那长浪的部分的话呢，在早上的6点多的时候，在屏东的鹅銮鼻这边呢，观测到的浪高是3.2米哈，3.2米的浪高。好，所以目前呢，看起来在这个地方呢出现的长浪啊，算是呢最激烈的。那其他地方还会有长浪发生的状况，包括呢是在基隆北海岸呐、在南部啦，在东南部的沿海啦，包括兰屿绿岛哦，还有恒春半岛跟澎湖的部分呢，都可能会发生。好，这已经跟朋友们提到了陆上强风特报、长浪及时讯息、大雨特报。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呢，这个回马枪的台风，轻度台风沙德尔。好，沙德尔靠近我们，好，但是之后呢，它会呢向左转弯。向左一转弯的话呢，那就跟我们呢就越来越远了哈，等于是说反方向的方式呢来前进啊，好在是如此的情形。还有一个科罗旺哈，这个科罗旺呢，它是轻度台风，它这个路径呢，就是往跟之前的哈，跟之前的两三个台风的路径呢，感觉起来呢，就是还蛮接近的哈，不过呢，离台湾的头部呢还有一段的距离。这危险应该是非常的小吧。

好，依赖呢可以说是全面性的降雨的状况。那我们来看一下呢，因为降雨的关系呢，这个温度呢一定是下降的情形哈。昨天呢在十点多的时候会预计的呢有30度以上的地区哈。好，目前呢在给它全面上的观察。好，我们发现到说呢，这个温度整个的下降是相当明显的，现在至多呢就是27度了哈，最多就是27度的情形。

像苏澳这边27.1度啊。好，那圆山的话呢也是27.1度，南澳27.2度，东澳27.3度。好，那再来呢，像哦宜兰是有27.7度哈，三星的蓝营分厂27.5度，所以呢顶多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了，27度多啊，所以感觉上呢除了降雨之外呢，现在变得凉凉的哈，这叫渐熊啊，啊那无日阿个它的温度真低，还毛不三可能哦，所以就是落雨的关系呢，整个呢这个温度下降哈，这是真合理的代志。啊，今日落雨，阿妈仔嘞，妈仔看起来呢是卡薄哦哈，因为呢今天整个是乌云密布的一个天气图哈，都是呢黑压压的一片呢，今天的雨哈，闪电打雷又下雨，4点雨点呢，在目前的这个画面上头呢，就代表说呢，今天降雨的非常的绵密，也非常的激烈，这样哈，所以全天有80%-90%的下雨的情况。明天呢，就是呢，白白的云，然后呢，3点圆点这样的雨哈，所以呢，明天降雨呢缩小非常的多，但有60%的降雨率哈。那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看起来就是呢，天气会转好喽。好在呢，雨势啊影响到宜兰的天气，这日子是不多的了哈，所以呢，朋友们，好，您特别注意这两天啊，不管是在上班呢或者下班的路上，可能呢车子就会多的很多哈，那主要就是因为大家开车的关系，所以呢，你要特别注意哈，保持警觉啊，注意前方的动态的改变，还有好跟前方保持安全的车距，这个非常的重要。雨中行车特别小心哦，记得开启您的车大灯。好，那再来呢，在温度的显示的部分呢，明天温度会多那么一点点，之后呢就会跳往上跳。好，今天呢至多是28度，明天29度，在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哈，我们看到呢温度的高度呢就会跟今天有所差别，大概会差个3度啊，所以呢会回到31度。

天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而不是用

0: 阿辉啊，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咧？
1: 有影无？我是五十年厝的，今年六十五岁啊，会当开始领哦。
0: 对啊，六十五岁开始1200元，年岁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元的大红包。
1: 哇，阿边咱领较方便。
0: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边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啊哦。
1: 啊，如果选现金呢？
0: 选现金的话，10月5日开始都会使领哦。
2: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3: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提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2: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3: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2: 疏浚防汛做在先，
3: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0: 啊，有听到水利署关心您哈，所以呢，在下大雨的时候呢，大家要避免呢前往危险的山区啊或者海域啊来活动喽。现在时间快到10:30，所以我们准备进行新闻联播，有路况接着跟警广说喽，谢谢您。0800-000-10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微型电动二轮车成为青少年代步神器，更成为通学最后一里便利选择，但事故风险却不断升高。五年来，13到17岁的青少年骑乘微电车事故件数暴增170%，事故数甚至陆续超车成人以及高龄族群。这群青少年缺乏完整驾驶训练，恐成为道路安全的下个破口。

0: 口。交通部表示，正与相关部会及地方政府规划推动事故防治对策，希望降低微型电动二轮车的事故。今年暑假一共有14个台风生成，创历史同期最多。气象署展望秋冬天气，受到圣婴现象的影响，气温偏高，雨量则是正常到偏少。记者杨欣报道。
1: 气象署表示，今年7到8月西北太平洋有14个台风生成，较气候平均 9.3 个明显偏多。过去三个月圣婴海温指标也达历史同期最高，预估圣婴现象将持续发展，可能延续到明年春季。气象预报中心主任黄春喜说，
2: 未来的话，临近台湾的台风的注目跟气候值来比，是明显偏少的几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在温度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在气温的部分，在接下来应该是会台风不太靠近之后，而且高压影响之后会比较明显的偏高。那另外一个是降雨的部分，台风不来了，所以相对比较少了，所以接下来偏干的几率也会比较多一些。
1: 气象署指出，9月10月仍是西北太平洋台风活跃期，秋季台风如果影响台湾，需要注意有东北季风共伴效应，可能为北台湾带来豪大雨。未来一季中南部逐渐进入枯水期，呼吁各界妥善运用水资源。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桃园警方获报，一名男子涉嫌聚众施用毒品，立刻巡线查缉，过程中犯嫌试图逃逸，仍遭员警合力制服，当场起获安非他命等毒品，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3: 当时桃园警分局警副所员警接获情资，男子涉嫌号召开趴免费试用毒品，相当重视，立即搜证掌握犯嫌行踪，其后在桃园区中正路执行拦查，但这名35岁翁姓男子拒不配合，还企图骑机车逃逸，员警见状立马上前围堵控制，并在他身上起获安非他命等违禁品，后经在反所讯后，全案依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侦办，并将追查犯嫌持有相关毒品的来源以及是否涉及提供他人试用毒品等不法情事。桃园警分局警服所副所长黄福元说，
4: 拦查期间翁男企图骑车逃逸，经民警合力控制后，当场查获安非他命等毒品，全案依法移送侦办。
3: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呼吁，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也容易衍生各类犯罪，为此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至源头断绝毒品供应链，维护市民纯净安居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0: 一名60岁的梁姓男子血便被误诊为痔疮，治疗近一年没有改善，进一步就医检查确诊为第4期直肠癌且已转移，经手术切除肿瘤之后持续接受化疗合并标靶治疗。记者陈怡玲报道。
5: 大千综合医院外科部主任冯启燕医师指出，临床统计显示高达90%的肛门出血是由痔疮引起，但直肠癌仍是重要的鉴别诊断，近半年门诊就收治4位类似个案，因长期被误认为痔疮治疗，最后确诊直肠癌。
6: 肛门出血很容易被痔疮跟直肠癌之间的混淆，因为它都是从肛门结鲜血的血便，在一般人的认知里面觉得好像90%应该都是痔疮，就不以为意，所以在这边要提醒所有的乡亲，如果肛门出鲜血，痔疮一般出血如果治疗好的话，应该2到3个月就会降低出血量，那如果出血量完全没有减少，越来越多的，这个一定要去最近一步做那个大肠镜。
5: 冯启燕主任强调，即使直肠癌第4期才被诊断出来，只要配合积极治疗，5年存活率仍有1%到2%，平均存活率近2年，呼吁患者不要轻易放弃希望。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受到沙德尔或热带性低气压台的外围环流影响，在各地跟离岛今天都还是容易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特别是在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降雨会比较明显，还是有一些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其他地区今天也要留意局部大雨，外出请携带雨具备用。而连日降雨，前往山区活动请慎防边坡土石松动，容易有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在气温方面，各地高温大约是在28到31度。

0: 受到第十八号台风沙德或热带性低气压的外围环流影响，在桃园以北、南部、恒春半岛跟离岛的沿海空旷区，还是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出现的机会。此外，在南部、东南部、恒春半岛、澎湖跟基隆北海岸，容易有长浪发生。在南部的沿海，长浪更可达到三米以上。前往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而第十八号轻度台风沙德已经在上午八点左右进入广东一带，即将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第23号轻度台风科罗旺，上午八点距离台北东方大约900公里，预估未来还是以偏西北方向往琉球附近海面移动，对台湾天气暂时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品翔。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2: Proud to be me，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骄傲，相信自己有一天一定能蜕变绽放，奋斗的路上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小雨，行李都绑好了吗？我们的机车环岛旅行出发咯。
1: 等一下，阿豪，出发之前先陪我去旁边的机车行做个全身健检。
0: 啊，车子又没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1: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从9月1号到12月31号，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0: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1: 最重要的四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0: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帮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喽。
2: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号起到12月31号，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各位听众，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娇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娇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娇西，透过镜头记录娇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3: 2026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娇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西乡公所提供。
4: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要去爬山还是耍水，请先确定天气和现场的状况。临时若有状况，请停止活动，马上离开，唔通勉强。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10:44，您所收听的是尽管言论分台的会预报一报节目。我们节目呢，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10点到中午的12:30，我是姚北妹妹阿优为您提供服务主持哈。朋友们，欢迎您加入我们主播台的 LINE 哦。加入 LINE 了之后呢，您任何的讯息呢，节目主持人有4位哈，我们在线上呢，马上看到，马上说。好，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路况就会更全面，好，就会立即的提供给所有宜兰的乡亲好朋友，或者是外县市来宜兰玩的朋友，大家能够掌握最新的道路情形，好，就可以呢避开一些的危险哈。好，谢谢您的加入哦，我们的主播台的 LINE ID 是0800000123.4哟。现在的道路情形的话呢，我们看到国道5号的这个南北双向呢都恢复了正常好利用的状况了。好，原本国五的南下在石碇到平陵这边的50几。

公里的时速，现在已经要升到68K 了。好，所以呢，都已经是蛮好通过的情形，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好，就是雨还是下多了。好，所以朋友们一定要特别注意视线方面呢，不是那么理想。所以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非常专注哈。啊，再来就是呢，记得开启您的车大灯，无误哈。那进入隧道的时候呢，请您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而且呢，两车之间的安全距离就是50公尺。好，现在的在国道5号的我们宜兰往台北方向的用路朋友，您小心，在头城前的北上方向的话呢，现在的内线车道一样有防宣本的更新作业在办理，所以内线车道的部分呢，现在因为施工而封闭了，大家要走一下外侧车道哦。好，您人如果车子并不在外侧的话，您要变换车道之前，记得一定要提早打灯号哈，打个灯显示一下了，再慢慢的挪过去。好，并不是说呢，您打了灯号就可以马上桥过去哈，没塞哦，因为你爱走一公呢，是不是有人不看到你的灯哈，你的灯会得洗，如果没看到的话，那他不知道你会过来哈，可能就担心你们会撞到了哈，所以呢，你还要看一下后视镜哈，看一下后视镜，看一下呢左右方哈，是不是呢都是没有车辆过来的状况之下，您再变换那个车道哈。这件事情呢，大家慢慢来，一定要配合，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小心哦。谢谢您。那再来呢，我们看到在公路总局东分局的部分呢，好，这个是叫做路面的钻新作业哈。为什么路面要钻新呢？我不太懂哦，这是呢工程的这个特有名词哈。他就这样写，我就这样说，叫做路面钻新作业。在哪里嘞？在大南澳路桥这边哈。那另外还有一个地方，这个在我刚明明有标记哈。好，我再给他找一下。

好，找到了哈，都是在苏花改的路段呢，所以我就一起说哈。我们先讲这个苏澳到东澳之间的路段，这个路面钻心的作业。苏澳到东澳的话呢，他们都只有一日行情哦哈。我们先来讲一下呢，在 104.4 到 111.6 公里的这一段路的话呢，到中午的12点钟，金麦营则点贵细则备婚的各村点马间的时间，高中到这一点哈。那这个作业的话，它会占用内侧车道，所以呢大家走一下外侧，这样理想哈。好，了解意思哈。内侧车道呢，因为路面的钻心作业的关系，所以目前呢是内侧封闭，所以大家要走一下外侧车道咯。另外一个呢是在大南澳路桥哈，大南澳路桥目前还没有开始来进行，要等到下午的一点到两点哦。原来呢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呢，其实也很快了，一点到两点之间。大南澳路桥的话呢，路标在台九线124.6到124.7公里的地方，这长度并不长，大概就是呢100多公尺这样的一个范围哈。那届时呢北上道路是封闭的，所以呢往北上的用路人哦，这就要麻烦您改走台九丁线的状况咯。好，记得要改走台九丁线。好，我们首先呢跟朋友们讲到呢这两起的施工的情形。那再来的话呢再请您再注意一下台二线、台二五线跟台九线这三条路段的部分有路容维护哈，目前是采机动管制的情形。那这个状况的话呢，今天是9月3号的礼拜四，它会到9月5号的礼拜六哈，会到礼拜六，所以呢连假日都是施工的情形。那我再帮朋友们再重复说明一下滨海公路是哪一段哈？滨海公路呢，从159到167，从顶寮到苏澳路段。那台二雾的话呢，是从3K到13K，从顶寮到南方澳路段。再来台九线的话呢，是99到104，从五老坑到苏澳路段的部分。以上的三处哈，它通通都是路容维护在办理的范围里，而且还会一直延续到礼拜六的状况。那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钟啊，您通行的时候，请您特别注意，现场有交管人员。

员的指挥，那配合交管通行安内的可以啊哈。过来掏霞港武东来保护奶奶的跨门之类，起码得嘞带七双，一个呢得带七顶双来保护的拢有时间得嘞进行诶进行。所以呢，朋友通过这阵买小心爱设计哦。好，这个赖的好友有给我讯息哈，那慧玉再来给他解读一下。好，我们这应该是是你是属于做工程的吗？哈，你的英文名字我不会念嘞。好，有些英文字啊，这我不晓得它的发音哈，到底是 A 或者 E 哈。好，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的主播台赖好友呢，跟慧宇讲说呢，路面的钻心哈，它的一个施工呢，就是工程检查会在柏油路面上钻一管土层，去检测里面的硬度混凝土是否合格了。好，原来的这一所钻心啊，就是呢取一层的那个取一层的土呢去检查了，去检查它的硬度哈。哦，是这个意思哦哈。就像电影里面看过的那种在南极钻冰的科学家一样的哦，这个状况。我们家隔壁刚好有个工地哈，那有一段时间呢，就发现他们一直在钻土哈。一直在钻土，然后我就问了一下我们那个邻居啊，说一直冲虾米，他就讲说呢，他再来看啊，他在看我们隔壁的那块土地啊哈，他的那个土质的硬度是否足够了。原来的是阿尼尔，这很多的工程的一些作业呢，真的是不太理解哈。我们这赖的听众说呢，他以前在公家机关当会计的时候呢，常常跟着去验收工程，所以他知道呢这个钻心工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原来如此哈，谢谢您帮我们做的解释哦。

好的好的，我们再回头来看头城公园的小区里啊，台七线跟台七丁线啊，我将 A 多喽。今天那想来公台七线的部分呢，在粗坑，在粗坑路段的部分呢，105哈、啊，这个附近呢，目前呢有道路的修复跟标线的相关工程，它会持续一段时间哦，而且呢6日都有在做施工。那你要看号志灯哈、啊，这边是以号志单线双向做轮流放行的状况，来粗坑。家里跨掉绿灯行，看到红灯停哈，就是这样的状况。那再连路段是108K， 再连呢有边坡的施工，每15分钟放行，并且管制15分钟的时间。一所是大概爱等这个混间啊哈，还过来的在七线也包括宜兰街东港路，的东港路家里无人行道的改善工程。好，所以呢，咱骑奥多拜朋友啊，来到这来东港路时阵呢，你都爱小心设计哈。边啊，伫咧施工，那现场有交管人员在做指挥通行。好，这一雄台七线，这个啊，继续咱跳来台七丁。台七丁线的状况呢，就是相连 B 加正头，拢有伫咧做边坡改善作业哈。先来看就是双连皮的部分，台七丁的1.0到1.25公里的地方，好，这边的话呢是在办理做施工作业，好，也是机动管制的，不过预停工哈。那正桃的话呢，是在5.6到5.8公里的位置，边坡的改善作业的话呢，它一样是采机动管制的情形，也相同是预停工的状况。好，即使预停工的话，我觉得今天停工的几率相当大哈。好，因为今天的天气呢，在宜兰的部分实在是非常不理想。好，所以朋友们很多的施工呢，都会因雨而暂停了哦。您了解一下这个情形。那台九线的话呢，台九线有路口的改善工程在办理的情况，啊，也是机动管制的范围，啊，不过呢，它是在夜间的施工。那这个夜间的施工的话呢，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都是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那它的施工的话呢，在礁溪转运站前的话。

呢，他的施工到今天为止，如果是宜兰市的里雾桥南端的话呢，他的施工也到今天为止。好，接下来两个所在是刚是刚座位了哈。好，那就请朋友们今天要注意的啊，并不是现在的状况，而是呢在晚上的九点开始起啊，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在通行的时候，请大家各自注意小心喽。

相信我。大家好，我是黄泽祥。外口的世界真快，有闲的时阵就开车，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到顶世界去看看。提醒你，即马时间是早起11点。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科到冈山，平均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202公里，在彰化前内线车道有往生猫咪。北上桃园到台北，以及北上的内湖到东湖，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30。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到三号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以及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6线往东23公里，平镇三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铁条掉落，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我是郎祖云，哎呦，落太易，路弯弯哦，看不清楚，娘家山哦，记得打开你的胎灯，保持人家的安全。还有啊，落头前的菜，莫事都安全。人生总不得过来一拜，抢生意死财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
3: 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号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艺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艺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局长刘富美。地价税由每年8月31日的土地所有权人缴纳，一般土地地价税采累进税率10%起跳计算，但如果符合以下自住条件，就可以适用2%税率哦。一、土地上的房子为您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所有；二、房子无营业、无出租；三、房子设有您本人、配偶或成年直系亲属的户籍；四、9月22日前要向财税局申请，今年才能适用哦。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2: 来者好灵，
3: 查啦，
2: 卖走，
3: 酸啦，
2: 走哪里去？
3: 空中警网，它抓得住你哦。

0: 好，这首歌曲呢是黄绮玉所唱的，叫《全民的正义》。好，现在时间11:08，我们今天空中警网的单元邀请到的是苏澳分局的分局长詹敦茂，詹分局长。嚯，就派两位来，分局长好。
1: 慧玉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今天雨下很大呢。您有没有发现到咔嚓一些尊啊？可能到6点啊，或者是7点的时候，雨下的好大哦。
1: 对对，今天雨下比较大，所以各位听众朋友要注意行车跟交通上来往的安全。
0: 是是，那分局长，你一路从苏澳过来哈，有没有发现到说有没有积烟水的地方啊，或者是交通上比较需要注意的现象，有看到吗？
1: 哦，目前在苏澳地区是雨有比较小一点，大概6、7点的时候有稍微大，比较大、哦、大一些。
0: 是是。
1: 哦，那现在哈，这车流量也还算正常平稳，车速会比较慢一点。
0: 是。
1: 但因为天雨路滑的部分，所以还请。好，各位听众朋友，开车骑车上路要减速慢行，然后注意车前的状况，然后增加反应的时间，提前来做刹车，以避免这个发生交通事故。
0: 对，分局长变成交通队长了，我稍微请他帮我们这个叙述一下苏澳辖区的情形呢。有一个活动好在不是这个礼拜办，因为觉得这个礼拜天气嘛就拍够了，搞不好明后天天气就会变好了好，那这个我们要讲的，其实苏澳政公所他们办的这个夏天的活动哈，从在泼水节一直延续到9月份哦，现在已经陆陆续续都已经开学了。好，那我们要办的这一场的民歌飨宴呢，我相信很多的长辈们应该很开心哈。在9月12号的时候，不是这一礼拜哦，是下个礼拜啊，下个礼拜六将会呢在苏澳的这个叫蜡艺蜡笔城堡哈。我知道这个地方小朋友跟爸爸妈妈很常来这边玩哈。记得去年好像。举办的地方都是赶快的哈，好，所以是分局长跟我们听众朋友呢稍微介绍这一场的苏澳政公所办理的大家都蛮喜欢的民歌音乐飨宴哈，这个状况是不是也有接驳公车可以大家可以搭个接驳公车到现场会比较方便？
1: 对，因为政公所每年在夏季的时候都有办一系列的冷泉观光的系列活动，那这次就是在下周六，下礼拜六的9月12号，大概傍晚到晚上的时间，在我们苏澳的蜡艺蜡笔城堡，来举办这样的民歌飨宴的活动。那因为当地其实空间范围是蛮大的，那里其实也是一个然后蜡笔工厂前面的一个停车场，
0: 是
1: 那里停车场预计车辆都会做净空，然后也会有摆放。会设置一个舞台，还有座位区，然后供那个各位有心有意要参加的民众可以前往去聆听这个我们的民歌的演唱。那每年。

0: 都会举办啊，那也是在同个地点，
1: 是
0: 哦。那现场有一些接驳车的服务，哦，首先先跟大家哦，跟听众朋友说明，就是他那里有附近的交通状况哦，他旁边有一个哦和顺鸭嗓的一个。哦，一个工厂哈，就是有一个贩卖部门的那边的停车场。
1: 啊，离我很，
0: 就旁边而已。
1: 边啊，你哈，
0: 对，就旁边。
1: 哦，我这买车停，
0: 对，可以停车
1: 台哦。
0: 对对，你可以停好几十台车。
1: 是。
0: 然后祥义路哦，旁边有祥义路，它两侧也可以提供哦，这个参与的民众可以免费停车。
1: 是没有画红线的哈。
0: 对，没有没有。
1: 好，所以
0: 按照
1: 啊，那他们自己本身的停车场大不大啊？
0: 本身停车场
1: 很大，
0: 有很大哦。对 对, 對。
1: 那去年那个分局长也有去嘛哈，所以分局长那个时候交通停泊的状况，刚刚也真麻烦。那些公停啊，秩序都还不错，
0: 啊，
1: 停车位都够的。
0: 对，停车位都是足够的。
1: 好，所以那今年没有问题了，
0: 应该是没问题。
1: 好好，
0: 这样
1: 好。
0: 那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按照现场的指示牌面，我前往去停车哈。除了刚刚说的那个和顺鸭嗓那边，还有祥义路两旁哦，都可以停车。那这个部分哦，现场也提供接驳车的服务哦，就当天哦，9月12号星期六哦，下午从4点哦到晚上10点，然后接驳的路线是我们的台铁的苏澳新站哦到蜡笔工厂双向的接驳服务哦，是苏澳新站哦，不是台铁的苏澳站
1: 哦，没讲哦，
0: 对 对, 對
1: 啊，如果下错地方的话，赶我顾。
0: 从苏澳站到苏澳新站嘛，
1: 不止
0: 不止不止，要半小时，
1: 千万不要下错站哈。我们知道是苏澳新站哦，
0: 苏澳
1: 新站下车。
0: 对，那大概10到15分钟哦，一班次。
1: 嗯，
0: 那所以可以搭乘火车哦，前往哦苏澳新站搭接驳车哦到活动的会场。
1: 嗯哼，
0: 对，那出站的时候，像左转到苏澳新站的前站，就可以接驳车，当地会有一个接驳站位的一个指示牌面
1: 哦，
0: 然后再前往到活动会场去聆听这个民歌响音乐响宴的活动，
1: 免费吗？免费、
0: 对，免费
1: 哦，免费接驳，
0: 对。
1: 10到15分钟一班
0: 哈，
1: 好，那听这个状况好像呢，就是我们在苏澳新站这边下火车的朋友，你要到前站搭接驳车哦
0: 哈，
1: 它有分前站跟后站哈，
0: 是
1: 苏澳新站这么大哈，有前站跟后站哈，所以你记得是在前站接驳车呢，等一下立明堂公后站出来几况，哎呀骗人，怎么会没有接驳车？你走错了啦哈，在前站才有了哈，所以这个部分大家注意一下。哎，我没有想到活动时间这么长哎。分局长，他是从4点到9点，4点半到9点呢，就真久哦，这瓦东西干紧等呢。
0: 对，那他活动时间比较长，
1: 是，
0: 对，所以有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去参考一下哈。那其实他应该是我们勤务是排到10点的，再到9点左右就会结束了。
1: 是是是哦，好，那当然就是说我们的那个表演是到9点结束哈，但是接驳车不会让你一结束我们搭不到车，不会啦，所以他的接驳车会到10点。
0: 对，
1: 好，告诉怎么，所以我们也很辛苦呢，我们远景文的勤务要排到晚上的10点钟啊哈。好，那所以这整个的一个听民歌响宴的这个活动的事项也蛮详细的，帮听众朋友做介绍了哈，我相信呢，大家应该也听得很仔细。如果说你还不确定的话，我们可以直接上苏澳镇公所的官网，你就可以了解到详细的这个活动内容跟我们交通管制的一个状况了哈。好，那分局长稍待一下，我看一下道路的情形哦。好，目前在国道5号的北上呢，在33到31公里之间呢，这个长度也有2公里哈，在头城前的内侧车道，现在有在做防眩板的更新作业，所以内侧车道的话呢是施工封闭，而且所在呢，你要行是外边的车道，所以呢，朋友们，您还没有进入的时候，你先把车子挪到外侧，这样的话通行才会比较方便。那现在在行车的情形的话呢，在双向车道都是蛮正常利用的状况，时速到70多公里的情形啊，没有问题。所以现在要去台北或者台北来宜兰，我们大概1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到达了。那国五的南下在南港到宜兰的内线车道有移动式清扫在办理的状况，这件事情呢也请您要多小心。时间11点过15分，尽管宜兰分台会预报一报，我们今天的这空中警网单元邀请到的是苏澳分局的分局长詹敦茂分局长，跟我们听众朋友接着要讲的就是诈骗的事情了哈。这个网购的诈骗现在跟他摆明的套警，比那种假投资诈骗哈跟他够卡贼呢，那不过他金额比较

0: 少哈，但是它的件数比较多，很容易被骗的意思了哈。那我们分局长是不是在个针对辖区当中呢，有发生的这个状况，说啊，为了买一个清洁用品，结果被骗十几万块，哇，这也太夸张了！一罐清洁用品顶多花了几千块啊，可是他却被骗了这个汇款汇了好多次哈，这是怎么发生的？是不是可以帮我们叙述一下？
1: 哦，对，因为日前呢，我们在辖内有一位陈先生哦，因为在 Meta 哦，就脸书上看到贩卖清洁用品的广告，
0: 嗯，
1: 哦，那透过 Messenger 来去联系卖家。好，那对方就告诉陈先生说啊，他这个账号没有完成实名的认证，导致他的账户遭到冻结，然后就传给他一个连结，然后连结点进去就传到这个 LINE 的一个假客服，
0: 哦，
1: 然后透过视讯，然后一步一步去操控网络银行网络邮局的 APP 去做一连串的操作，
0: 嗯嗯，
1: 那这当然都是话术跟一个骗局的一个指示，然后再按照指示的内容去做操作以后，就完成了两笔汇款跟两笔的无卡提款，
0: 嗯，
1: 那这总共四笔哈，总共就是新台币12万元，
0: 哦，
1: 那之后，但是对方又要求陈先生再去邮局的 ATM 再持续做实体的操作，但是这陈先生就觉得很奇怪
0: 啊，
1: 买一个清洁用品花了12万。
0: 不是天价吗？太夸张了，
1: 然后就觉得很奇怪，然后就已经觉得遭到诈骗，来前往我们派出所来做报案。
0: 是是哈，像这样报案可以把钱讨回来吗？我看是没有机会哦，
1: 是很难的，
0: 很难
1: 有机会啊！
0: 你一汇出去，他马上就接收了。好，对哦，不会骗利息啊，当然只是骗利息糊糊涂涂的时候，那赶快把你钱给转回来，转进去他们诈骗集团的账户里头哈，就这样转了四次哈。好，那我觉得啊，分局长，你刚刚讲到的说呢，对方跟陈先生说没有完成实名认证，其实我看到这边我就觉得就是诈骗了，没有完成实名认证，我买个清洁用品我干嘛实名认证哈？而且他说那个导致账户遭到冻结，那个账户遭冻结是对方的诈骗集团的账户遭冻结，还是陈先生的账户被冻结？
1: 陈先生的账户，
0: 所以他才赶快赶紧要，
1: 他有紧张了，对，
0: 就说你的事情，你会那个不方便哈，或者说呢，你可能会有一些呢，这个以后使用的问题，所以呢，你赶快要去解除账哈，所以这都当中都有一些话术哈，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有一些呢，关键字就是说呢，可能会被骗的一些关键字，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也来解析一下？
1: 哎，对，如果遇到什么刚刚会议所说的，账户遭冻结，未完成实名认证，或需要解除设定，这几种说法，都是诈骗员的话术跟骗，就是骗人的一个手法跟方法，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听到这样账户冻结啊，实名认证没有操作完成，需要解除设定，这几个关键字都是关键的用词，都是一个骗局一个话术，请听众朋友切勿不要上当受骗。
0: 嗯，
1: 那另外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我们最近有遇到好几起都是一些LINE 的这个账号被盗的状况。
0: LINE 被盗哦？
1: 对，有好几起，因为最近加了好几个朋友都是说他被诈骗，被骗账号。
0: 嗯嗯，
1: 那被骗的手法可能就是。比如说家长有小朋友画画要投票要冲名次。
0: 以前我有曾经帮忙过。
1: 或者是说假借就是说这个譬如现在要登记选举要支持谁帮忙支持就声量可以高一点这样的一个手法。
0: 是。
1: 这个所以听众朋友切记就是我就是一些哪怕是至亲好友传一些不明连结然后点进去有要一些投票或者是一个。要输入自己的一些个资这个千万要反向去查询是否有这个状况。
0: 嗯，
1: 有时候一时的热心一时的好奇以为是朋友要去支持他去点一下。但是点一下有时候操作不慎可能他自己的账号就被不法集团拿到了甚至被登出然后账户整个被取走。
0: 嗯，
1: 我相信听众朋友有些 LINE 上面的讯息或者是一些至亲好友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被拿走了其实 这个账号就等于是没办法使用，
0: 都失效了。
1: 对，就重新加入好友，重新注册，这都是非常困扰麻烦的事情。
0: 是是是，哈，好，所以呢，看到这样的情形的话，那我们就不要点入就是了。
1: 是，
0: 好，不要点入。那但是点入的话，你不要输入你的一些个资，应该也不会有产生对自己的问题吧？
1: 对，建议就是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如果有这样。

0: 不明的连结，特别是一些亲朋好友或者是一些不知名的连结传给收到这样的连结，切记哦，如果真的很重要，应该建议反向去查证一下是不是真的有这个状况啊。
1: 是，
0: 可是大部分就是一种包装的手法，导致他的账户LINE 的账号被盗用。所以一定要千万要小心谨慎。
1: 是是，那LINE的账户被盗用，我们可以解除吗？你有没有试过？还是我是没有LINE的账户被盗用过哈？听说也很麻烦，要重新再注册也很麻烦哈。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先昭告天下一下，说我的LINE的账号被盗用。好，这件事情呢，怕说呢，这个诈骗的集团利用你的账户来骗人，那利用你的LINE来骗人账号。好，所以呢，之后怎么样的注册，你可能可以再询问一下了哈。好，那所以有任何疑问的部分，我们可以问一下派出所的员警，或者问一下165反诈骗的电话哈，来查询说这个样的模式哈，现在是不是呢？我有被骗的可能性哈，这样的话能够确定一下，好，你的钱不会变成别人的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听这首歌曲呢是郭忠佑跟蔡家正，我发现有防骗的歌曲呢，我们就来听听看防骗口诀歌，先休息一下喽。

0: 好好，这首歌曲那是防骗口诀歌哈。我觉得，我们在讲那个诈骗的案例之后呢，可以来一首歌曲来对应呼应一下。那现在时间11:25，我们今天的所有分局的分局长詹敦茂分局长跟我们听众朋友还来讲到说呢，在我们的辖区当中呢，也有失智的朋友哈，可能有走失的状况哈。那我们的好人好事，我们的员警们很热心的协助，能够找回他，而且把他送回去哈。那这个案例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分局长？
1: 对，就是我们说到这个南方澳派出所，我们的同仁有两名同仁，他在7月18日晚上的深夜担负巡逻勤务的时候，他大概在晚上十

0: 点多哈，到我们的说到镇南宁路哈，就是靠南方澳那边的一个内皮，靠近内皮的路段，
1: 哦、海边是不是？
0: 就港口，
1: 莱比亚港口，
0: 对，那边应该是第二渔港，
1: 是第二渔港
0: 那附近。我发现一个老翁。

0: 是对于所问询问哦，对外界的反应跟所询问的内容没什么反应。
1: 是。
0: 那疑似就是，但是是疑似啦，疑似有失智的状况。
1: 嗯
0: 哼。哦，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做立即的判断。
1: 嗯。
0: 哦，但是因为在我们同仁在询问哦这位老先生的时候，哦，都没有办法正确的回答，
1: 嗯，
0: 哦，也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回应。
1: 嗯。
0: 那所以我们同仁也是替他感到很紧张，也是很担心他的安全。
1: 啊，这么晚了，嗯，
0: 对，那一个独自坐在轮椅上，却周遭都没有其他的亲友来协助，
1: 是是，一定有状况啊。嗯，
0: 对，那所幸呢，附近还有一些民众还没休息，哦，热心的民众表示他是住在南宁路附近的一个住家。
1: 哦，那大家对他很熟了哦。
0: 对，其实我们南澳地区哦，其实人口数也慢慢也没有这么多。那哦，左邻右舍哦，亲朋好友其实都是一群，都是住在哦当地的哦民众，那彼此都有一定的熟悉程度。
1: 嗯，
0: 哦，其实哦，特别是我们这些老先生，可能长期都住在哦南澳地区，
1: 嗯，
0: 哦，所以左邻右舍都对他非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1: 有认识啦。
0: 对，然后就把地址马上就报出来了。
1: 是是是，
0: 我们同仁就很热心，就把他带到那个住家。
1: 嗯嗯。
0: 然后，但是他发现这个住家居然没有人，没有其他家人，
1: 哦哦，是是，
0: 就把他带到我们南澳所，哦，先做休息。
1: 嗯。
0: 然后后来查得他的身份以后，哦，因为有相关的系统去，哦，查询他的亲人，哦，他的小孩，哦，那就从哦他弟他前往我们南方所哦，在11点多哦，当地晚上11点多的时候把他接回去了。
1: 嗯哼哼，好，就是他的儿子了哈，说呢人在罗东哈，可以那赶快到南方这边呢来把那个爸爸接回去了哈。啊，好在我们有这个很热心的哈，帮他找到他的家人哈，不然的话呢，这阿伯啊坐在这个港边呢，然后他又坐着轮椅啊，一不小心啊，要是轮椅滑动的话，可能就会有摔倒或者是掉下去的这个状况哈，情况都是相当的危险的哈啊，所以我们要非常感谢呢，这是南方澳派出所的警员刘志炎跟叶仲豪，嗯，这两位警员哈，很热心服务的警员呢，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阿贝尔的受伤或者是危险的事件哈。好，那就非常感谢今天所有分局的分局长跟我们听众朋友呢做这么样多事项的一个说明哈。那么再来就是呢，我们在这个苏澳的那个民歌响宴的活动哈。好，那如果朋友们有兴趣要参与的话，是在9月12号礼拜六哈，好，在傍晚的时间呢就会来启动啊，在蜡笔城堡的这个空间里面呢来唱民歌哈。好，我们欢迎大家一起前往，也非常谢谢分局长今天帮我们做的这个宣导，谢谢你，
0: 谢谢慧宇，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再见。
0: 谢谢。
1: 好，现在时间11点半，我们来进行东台湾新闻的播报喽。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9月3号星期四的东台湾新闻。不满频频被追债，花莲一名31岁的王姓男子持铁铲在花莲市庄敬路猛砸一辆自小客车，试图对债主报复，没想到却砸错车，车主报警抓人，不但快速被查获，毒品通缉犯的身份也曝光，当场遭地检归案。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29岁的徐姓男子接获一通疑似语带恐吓的陌生电话，随即听到家门外有人咆哮，出门查看，竟然有一名男子持铁铲猛砸爱车之后扬长而去，随即向警方报案，警方获报展开调查，快速锁定31岁的王姓男子。另外，案发15分钟，花莲警分局勤务中心获报一名男子意图轻生，经查证正是这名王姓男子，而王姓男子竟然还是一名毒品通缉犯，因不满被追债，想砸债主的车却砸错车。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说，
2: 本局受理民众报案称车辆遭人毁损，

0: 监视器画面锁定涉案男子身份，案发15分钟后，刑事中心接获报案，有男子意图轻生，经同仁确认就是稍早涉嫌毁损车辆之男子。除带案侦办外，另该男子因毒品案遭通缉，询问后依法缔结归案。
1: 欢迎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理性处理。气温一时冲动触法，警方对暴力零容忍，必定严查严办，以维护社会治安。经过记者张涵华联报道。
2: 八旬王姓老翁误信赖投资群组假获利讯息，到银行想汇款10万元赎回本金，所幸银行行员机警通报，台东警分局宝桑派出所员警耐心解析，成功保住民众积蓄。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警方到场后了解，这名老先生无意间被加入赖投资群组，不断有人分享投资获利的讯息，营造大家都在赚钱的假象。随后，有一名自称投资顾问的男子跟向老先生表示，已先替其投资汽车买卖获利，如今只要再汇款新台币10万元，就能取回投资本金以及获利。老先生信以为真，前往银行准备提领款项，所幸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 协助，经警方耐心向其说明，所谓投资顾问以及群组成员，可能都是诈骗集团安排的角色，营造投资成功的假象，再以缴费保证金、解冻金等名义，要求被害人持续汇款。王姓老先生当场打消提领念头。台东警分局副分局长林庆春提醒：“
4: 你有听到这句说我承诺你这个是高回报，没有风险，还是说甚至低风险的投资？” 很多都是诈骗，要了解对方的合法性，不要轻信网络上来路不明的投资老师。哦，如果对方声称是名人或机构代表，哦，你们可以透过官方的管道查证真实性。嘿，合法的投资通常透过正规的金融机构。 来完成，不会要求你把钱直接汇到个人或是海外的账户。
3: 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封闭长达6年的宜兰员山大湖风景区即将重新亮相，县府已经完成4期工程和周边基础设施，园区不但免收门票，且停车不收费，最快将在9月底正式对外开放。请听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5: 依水闻名的员山乡大湖风景区，又称为金大安皮，湖水来自自然涌泉，且水质清澈，会随着季节变换，春绿、夏黄、秋灰、东蓝等美丽水色。但是风景区从民国72年划设后，因为土地问题停滞，宜兰县政府近年向观光署争取经费，累计投入2,290万元，完成环湖步道等4期工程。公旅处处长李东如说：“因为。”
6: 公共设施用地取得的时程呢，一直不确定，所以我们希望说，在既有的景观相关设施完成了，能够先行开放，让游客能都先行使用。目前停车场跟厕所的相关工程，已经在8月底的时候完工，目前正在进行相关的环境准备，预计在9月底会进行相关的开园。
5: 为了让园区顺利先行开放，县府已经斥资1,150万元增设简易临时停车场和货柜公厕，包括小客车69格、机车20格及游览车4格。县府未来也将透过都市计划开发，逐步完善游客中心和景观卖店等设施，提供民众优质的观光环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受到沙德尔台风或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各地容易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桃园以北和宜兰地区降雨明显，局部有大雨或豪雨出现的机会。而其他地方也有局部大雨，外出请注意天气资讯，携带雨具备用。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温度方面，因云多下雨，各地的高温28到31度。 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0: 我是湖中女神，你钓的是这个金钻孔鸡还是银钻孔鸡？
1: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墙暨边坡补墙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鸡还我啦。
0: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1: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墙暨边坡补墙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线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4: 警察先生，怎么了？
3: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4: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3: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4: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多么轻松。
3: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5: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4: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3: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5: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6: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7: 大家好，我们是
8: Trash。
9: 谁在背后支配？你也在跟随，最后也理所当然挂帅。
10: 遇到挫折，不要气馁，相信自己。听听心中呐喊的声音，
11: 陪你一起收听警广，用好音乐面对下一个挑战。

0: 金广宜兰台 FM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 ，FM101.3守护你。
2: 时间11:45哈，没有想到呢，哎，这个在国五的北上哈，好，目前呢这个时速呢是这么样的缓慢，可是呢我透过摄录影机啊在观察啊，在30到38公里之间呢，这边只有橘色灯号的43公里的速度而已，这么慢这么慢，然后怎么会这样啊？好，进去看呢，我们各个摄录影机呢我都从头到尾看了一场啊，好，在30.3这一支33.65，这一支34.65，这一支36.1，还有37.27的这五支的摄录影机，我都没有看到速度这么慢没哈。好，那是不是呢？在我没有看到没有架设摄录影机的这个地方呢，有出现到说呢车子多一点的情形呢？好，现在雨下大了，所以大家雨中行车真的呢都很小心了。我相信你一定很注意、很小心跟前方的车子呢也有很好的安全的距离哈。好，唯独一个可能性啊，就是国道5号的北上啊，好，在那个33到31公里之间呢、啊，

投程前的那次车道现在有防眩板的更新作业，所以它封闭了一线车道，剩下外侧可以通行的关系啊。好，那现在往北上的用路朋友今天又比较多一点吗？好，不然的话呢，以前呢就算是有什么封闭一线车道的状况，如果人车不多的话呢，其实呢时速都可以拉到70公里的状况，但现在竟然掉下来到40几公里的情形啊，所以让我觉得也蛮纳闷的啊。因为摄录影机里头呢看到的行车速度其实呢都是蛮正常的哈，但不管怎么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防眩板的施工作业，所以呢车道有被封闭的情形，您经过的时候也请特别注意小心。好，我们的赖好友要请你帮忙喽。好，那如果说呢您有经过会议提到的在国五的北上的38往头城的30公里的这个方向，好，看到了是发生什么情形，你是不是再赖一下告诉我，会不会这个时候有故障车喽，或者这个时候呢有车祸的发生喽，好，等等等等的情形啊，不然的话41公里的状况我真的觉得很纳闷哈。其他的路段呢行驶的情形都非常之理想，没有问题。那再来南下的话呢，甚至连南下都可以到74公里的状态啊，那怎么会有一个41北上的这个路况呢？我真的觉得有点悬疑了哈。好，都请朋友们可以帮帮忙。那国五的北上在罗东的出入口呢，也有移动式清扫在进行的情形，好，这个大家都各自小心哈。有路况报警广，谢谢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飞机主播台的 LINE， 也欢迎更多的好朋友您可以加入哈。好，那我们主播台的 LINE ID 呢就是0800000123.4，谢谢您。

在道路上的状况的话呢，我们还要请朋友们，今天呢真的走山区路段是不适合的，山区啦、岸边呢、海边呢，或者是在这个河岸旁啊，都是属于比较危险的状况。那如果山区有塌方落石的情形，也请朋友们可以呢再跟警广通知哈，我们会请相关单位赶紧前往去把落石给处理一下了。那现在讲台七线的话呢，您要注意到的就是呢，在大同的罗恩皮路段有上边坡的施工，这是一个月的安排哈，所以它的状况呢会是到9月30日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9:05开工，一直到下午4:00，每半个小时放行一次哈。那一般来讲这个半个小时放行呢都在整点跟半点，所以呢现在是11:49，在12:00的时候，距离现在10分钟哈，12:00呢将会放行一次，不过只有5分钟的时间，12:00放行，12:30、1:00、1:30、2:00，以此类推的状况，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也注意哈这个相关的管制。那台七线除了在轮皮这边有施工之外的话呢，我们看到在明池路段也有，明池的两个位置，61.8跟63公里的地方是采机动管制。在台七甲线的话呢，那施工就更多了哈，台七甲线的0到45公里，从七兰到思源路段的路容维护的话呢，那这一大段范围里哈、有在做施工，都是采配合现场的指挥交管来通过机动管制的状况。这中间还会有四季路段的施工，南山跟米摩登路段的施工。那四季的话呢，路标在22.2K， 南山在29.3，米摩登的话有三个地方的施工，个别是35.9公里、39.9公里以及42.4K 的地方，都是机动管制。再来慧玉要帮朋友们看一下呢，就是晚上的哈，晚上的施工呢有好几起哈，我就一起一起呢帮您做整理。我们先来讲的是台九线的苏花改的观音古风隧道的部分哈。好，今天以及9月7日，从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6:00是施工北上线封闭哈，所以往北上的用路人要改道走台九丁线，这是今天暗时高点开始会相对待起哈，在观音古风隧道，这大概注意这类。够台九丁线的部分是旧的苏花公路，在和平隧道的

部分呢，哈，好，和平隧道的话呢是哦，这是九月四号哈，好，九月四号那就哎没有，今天九月三号也有哈，所以呢，今天跟明天两天晚上的八点到隔天早上的五点钟，和平隧道这边是单线双向轮流放行，办理隧道照明系统的养护作业，好，那现场一样也是有交管的情形，这也是呢夜间的施工。那再来呢，我们啊再继续往那个哦，好，是南澳公务站的辖区里哈，我们来提到了晚上的施工的话呢，都在台九线的苏花改哈，东澳到南澳以及和仁到崇德路段的部分，在夜里要运送钢梁的作业啊，因此呢是在每个晚上的11:20到隔天早上的1:30哈，这个都是道路有封闭的情形，所以大家避开呢这个时段呢再来利用哈，这样的话呢。对你来说呢，才是方便的。好，在台九线的部分，礁溪转运站前，还有宜兰市的礼物桥的南端的话呢，也有做路口改善施工的关系。在今天的晚上也会采机动管制。好，我们来看晚上是从9:00到隔天早上的6:00，礁溪转运站前、宜兰市的礼物桥南端都会是如此的情况。大家配合现场的指挥来通过喽。

好，时间快到中午的12点钟，我们来看哈，这个苏花改的苏澳到冬澳有路面钻新的作业，它是呢就办理到12点，所以呢在大概6分多钟哈，它这个工程就结束了。目前呢是内侧车道不可通行，大家呢到外侧车道来利用。好，请您行驶外侧车道。再有一个路面的钻新的这个作业呢，是将从下午的1点到2点这1个小时时间来办理，会是在苏花改的大南澳路桥这边好来办理的，所以届时呢北上线封闭，往北的用路朋友您必须要改走台九丁线，就只有施工1个小时的时间了，所以呢要改道的状况也只有1个小时的这个机会啊，所以朋友们这个地方您自己也注意一下喽。

好，现在时间11:54呢。您知道娃娃菜跟大白菜的差别吗？我觉得它是不是缩小版的那个娃娃菜啊？哈，好，我去买的时候呢，在超市里啊，都是五个娃娃菜。我那个娃娃菜是很小很小的，我就我们的手掌大这样的一颗娃娃菜哈。啊，它会有五颗，然后或者是六颗，用一个塑胶套把它装起来。这一袋哈，这一袋卖的还。到底是多少钱？因为我每次买菜都是一起算的哈，我会问说个别这个多少钱，那个多少钱？我猜啦，大概是50块吧哈。好，那一颗大白菜呢？那么大颗的一颗大白菜哈，这个整个的对照他们的长相哈，其实我觉得好像哦，娃娃菜好像是大白菜的缩小版哦。好，可是呢，我特别有注意到说呢，最近有一个新闻啊，说哈，这个农民啊，就是中国河北啊哈。农民呢，他用那个甲醛的溶液啊，泡了大白菜哈，有的是泡了这个娃娃菜来延长它的保鲜期哈。这个甲醛白菜的事件呐，好，全部我们啊乡亲朋友呢都会觉得说呢啊，那个是有点很担忧哈，怕说呢我们买到的呢会不会是从那个中国大陆的输入好这个青菜？但目前呢，我们那台湾的卫生福利部啊，食品药物管理署呢就说明呢，依照现行规定啊，中国的生鲜呢或是冷藏的大白菜是属于不允许输入的大陆的物品的范围哈，所以今年呢并没有中国白菜的输入查验的记录哈，因此感觉上好像是可以稍稍安心。但是你有没有吃到泡菜哈？哎呀，泡菜哈也是呢大白菜呢衍生而来

的，所以从这个韩国的泡菜哈，大家也很爱吃。那韩国的民众就说：“哎，我们的泡菜，我们的大白菜的来源也是中国大陆的呢。”哈，所以你有吃到韩国的泡菜吗？所以大家就想说：“嗯嘛、啊，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也要先注意，稍微注意注意这样哈？”好，所以这件事情呢，大家就这个我们只是告诉您说呢，台湾这边并没有进口哈，中国大陆的大白菜的记录哈。那针对这次的风波呢？卫生单位跟专家也建议民众呢，透过正常而且安全的采买通路来选购蔬菜，并且呢，在洗菜的时候呢，维持用流动的清水彻底清洗的习惯呢。可是泡菜如果用流动的清水一洗的话，泡菜它就不是泡菜了啊，所以还是要特别注意呢，按照呢这个安全的通路来购买，你会比较安心呢。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杨小黎。落雨天，爱记你塞车塞卡慢的哦。那是洗刷派哦，爱记你把车灯拍好开。那是你感觉到小雨的时阵哦，就到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有阮的陪伴。

0: 安全出门，平安回家，关键就在于驾驶人的精神与专注度。
1: 开车上路，请保持全神贯注，专心驾驶，并注意车前状况。
2: 除了要避免聊天、使用手机等分心行为，更要避免疲劳驾驶。如果觉得累了、打瞌睡了，要立刻找安全的地方停靠休息。
0: 精神不济时，反应时间会变慢，千万不要勉强疲劳开车。
1: 有饱满的精神和专注的态度，才能应变路上的突发状况。
2: 专心开车不疲劳，平平安安最可靠。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塞车时、上路时、开车时、兜风时，三不五时。及时的路况，给你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走，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

40公里之间。另外，在往西7.2公里仁武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发生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另外中线有掉落物。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67公里，过深港的外线及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发生。台88线往东12公里，在万大桥上的外线有掉落物。您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别再让爱徘徊，没人天生失败。我是王燕薇，陪你在警察广播电台拒绝暴力行为与言语歧视，尊重不同差异，一起期待大雨后那道美丽的彩虹跟框不住的爱。

0: 骑这紧呐？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我得儿也得笑，有得儿也得笑，哈哈。
3: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4: 阿孙哎，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林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这样是有价够量呢。
3: 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4: 嘘，卡细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3: 阿妈，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4: 可是阿妈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3: 阿妈，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妈，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4: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5: 会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6: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防灾无国界，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16种语言的即时翻译服务，让在台湾的外国朋友们也能零时差获得重要的防灾资讯。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这是客语歌曲童温曾二重唱所唱的歌名就叫不简单。好，过了中午了哦。这个时间点呢你要外出对不对？12:09休息时间到。好，很多地方都在下雨哦。我帮大家看一下天气的情形。持续呢在关注哈国道五号的北上，好，北上呢刚刚有跟朋友们讲到说呢发生了好这橙色灯号的区域哈，就很少有这样的状况，速度怎么会只有40多？好，维持了一段时间之后，现在回到64哈，64也不是正常的车速哦。一般来讲呢，这个宜兰到头城的这个路段的话呢，至少都要有75以上哈，甚至到90公里的一个状况。所以呢现在64公里的情形哈，其实呢比刚刚来说是好的哈，但是呢比一直以来的经验来说的话呢还是有一些些的慢哈。好，那朋友们还特别注意一下，你往北上的时候哈，在33到31公里之间呢，好，目前的那个防眩板的更新作业在内线车道的状况没有改变哦，内侧车道依旧是封闭的情形，所以你还是要走外侧车道。通行的时候呢，请您记得把自己的位置呢调整一下了，谢谢您。好，有任何新的道路情形记得再跟警广说咯。好，目前的这个道路的行车呢都会因为呢下雨的关系哈，所以呢各个路段呢哈只要是平常那个地方呢就是属于交通比较繁忙的出所的话呢会更行慢速哈，因为大家都开车的关系。

曾经呢，在我上节目的这一段时间里呢，有这个雨哈，稍微变小的一个情形，还有停雨的状况。但是呢，我刚才回头去看了，确认一下啊，尽管宜兰分台是在宜兰市区的部分呢，下雨下的还蛮大的呢，吼、哦。所以今天的天气呢，整个来说呢，是相当的不理想哈。好，那我们就针对呢中央气象署的官网的资料呢，再跟朋友们说一说这个大雨特报的讯息的话呢，好，我们看一下呢，好，一样的地点哈，并没有什么有增加哈，这个范围有增加，说呢受到了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啊，在以下的几处哈，目前都是大雨特报发布的内容，好像是我们东部地区的话呢，就是宜兰跟台东，宜兰跟台东在列哦哈，那北部地区呢还有啊，在双北市跟基隆市的部分呢，下也在下大雨。好，西南部的话呢，就是台南、高雄、屏东哈，台南、高雄、屏东呢，现在呢也在这个雨区里哈，所以大家呢经过这以上区域的时候，都要特别注意发生大雨，而且要小心的是雷击跟强阵风。低洼地区要防积淹水哈，那山区大家在行驶的时候呢，尽量避免利用山区，也比较容易会有呢坍方落石的情况。那如果你有看到的话，我们在这个宜兰辖区当中，请朋友们也在。跟警广来说明一下，谢谢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六号分机。好，路上强风特报的部分，宜兰不再列啊。那长浪的即时讯息的话呢，在一样这个资料呢，并没有哈在做改变。在稍早的时候呢，观测到的鹅銮鼻的浪高 3.2， 目前呢看到的也是这样的一个呢高度了哈。好，今天的基隆北海岸，还有南部啦，东南部沿海，包括兰屿绿岛、恒春半岛跟澎湖都有长浪发生的情形，请大家多多的小心啊。那在这个宜兰的各测站呢，回报目前的状况啊，大部分也都是呢下雨的情形啊，所以大家呢雨具一定都备着啊。好，雨伞带出去记得带回来，我相信呢也会带回来，因为呢一直在下雨哈啊，我们会忘了带回来，是因为呢雨停了，所以呢你可能把那个雨伞放在伞桶里啊，你就想说啊，我刚刚也不记得说你是带雨伞出门的，所以你会忘记带回去哈。但是现在就是在下雨嘛，你不管何时都在下雨啊，所以你一定会记得说撑把伞回去哈。所以这个雨伞呢会保得住哈，我常常会掉伞，就是因为呢刚刚讲的那种情形。好，我们看一下呢，在温度方面的话呢，那温度今天都在30以下了哈，29度的有没有？29度的呢也没出现。那28度的有没有？有28度多的哈，像其实也不多呢哈，所以温度呢整个降下来的状况，我觉得呢也是蛮开心的事情哈，因为不要那么热。好，那我们看降雨的情形有缩小吗？在宜兰地区的部分呢，今天不会缩小哈，今天呢一样雨势大。那明天的话呢，明天有调整为雨势更大哈。原本呢10点的时候，我看到呢在明天的礼拜五，好，可以看到。到了白云，看到了3点雨而已哈，但现在呢又给我们呢比较大的量了，就说呢在明天的白天呢一样是乌云一大片哈，一样呢是4点斜雨哈，就代表说这个下雨的状况跟今天呢一样是相当明显的。好，要等到了下半天之后呢才会有缩小的可能。礼拜六的上半天也会降雨，礼拜天的话呢上半天也会下雨哈，所以呢如果你要参加各项活动的话呢，其实呢是也会受到影响的哈。好，要等到什么时候天气才会出现稳定的状况呢？要等到下个礼拜。好，下个礼拜呢，目前看到礼拜二跟礼拜三呢，太阳会迎接你哦。之后今天的温度是下降的状况，明天开始起呢，这个温度呢，它就呢站在31度的高度哈，好，跟今天呢是大不相同的。明天下雨也会有31度哦，哈，那我们等着瞧吧。好，在宜兰的风浪的状况的话呢，那今天的浪高大概1到2公尺啊，属于小浪到中浪等级。好，今天的话呢，也一样哈，就是请朋友们全天都要注意。

0: 意，视线呢不佳的状况，你记得开启车大灯。如果要往山区移动的话呢，甚至呢还需要开启您的雾灯哈。这件事情大家呢都多加的小心，注意安全哦。雨中行车放慢速度，那雨中呢视线也比较不理想啊，所以呢在路口的地方呢，你可能没有看到哦，这个横向的车子呢有过来的状况，所以大家呢在路口的地方呢一定要确认确认再确认，是安全无虞的状况之下呢，您再呢来过那个马路哈，请大家一定要特别谨慎小心，下雨天处理事故的话呢会非常之麻烦哦。好好，这件事情呢一定大家要注意平安哈，好，密切注意呢前方的动态啊，开车的时候慢慢来比较安全。好，那这个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呢刚刚还闪了灯哦，他给了我一个大雨特报的更新讯息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大雨特报的影响范围。好，说到呢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容易发生的短时强降雨和宜兰地区包括这一列。那宜兰的哪些地方呢，它就是瓜湖、三星、大同、五结哈等共12个乡镇市区。
1: 啊，那你不是真包吗？宜兰就是12个乡镇啊哈，宜兰没有第13个乡镇啊哈，所以它这个写法的话呢等于包括全包了啦哈。宜兰县的不管山上不管海边，不管是平地还是在桂山岛这边，全面性的降雨啊，所以大家已经心里有数了啦，我知道，我不讲你也知道，就是落后了。

0: 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1: 要听来报，
0: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1: 拢唔是，请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

南洋洞洞报哈，今天开始起呢，宜兰的雨下的又比较大一些哦。中央气象署提醒说呢，礼拜四啊，就是今天的礼拜四，受到沙德尔外围环流的影响，水汽偏多啊。那现在呢，是从西南部地区呢，这整个呢降雨的情形呢，挪到了北部的区域哈。那当然，宜兰地区呢也受到了影响喽。有注意到呢，在西南部的地区的话呢，其实呢，这个雨啊并没有放过这个西南部地区啊。目前呢，不是讲说那个大雨特报的状况呢，不是哈，只有我们东北部地区有发生了，在台东啊，或者在台南、高雄、屏东哈，也同时呢都在下起了大雨。但前一阵子呢，西南部地区呢真的是好大雨的状况，那目前感觉起来呢有缩小的态势，就增加了东北部地区的下雨的情况。

对于呢这个礼拜的天气预报的部分呢，天气风险公司指出呢，礼拜五礼拜四啊，今天跟明天两天呢，受到台风的偏南风跟克罗旺台风的偏北风在台湾的附近交汇的影响哈、啊。我们知道说呢，一个台风呢叫做克罗旺在我们的东北哈、啊，那一个台风呢沙德尔在我们的西部地区哈、啊，所以就这样子两个台风呢就靠得台湾还蛮近的哦，所以整个的大气相当不稳定了，全台各地呢都会有短暂降雨，有

阵雨或者是雷雨出现呢，那白天的热对流发展旺盛的关系啊，所以呢各个地方啊，其实呢在整体来说的话呢，就是西南部地区啊哈，还有呢这个北部地区啊，都要特别小心的，就是短时

好，今天的地方耆老陈荣凯哈，他呢给了一张照片哈，他说呢他是二姐王公庙的人哈，这个二姐王公庙的庙前呢有一个老榕树啊，这个老榕树呢哎现在看起来呢长得非常的好哈，好，可是呢在60年前呢哈，他曾经呢被那个台风呢给吹倒了哈，那结果死而复生这样哈，好，现在呢如今是屹立不摇哈，他说我拍过照片，在1962年我还没有出世啊，那个是民国51年的时候呢，陈荣凯说呢在农历年的期间呢，他当时这13岁，哦，原来所以我们的这大佬哈，他现在的年纪大家也算得出来哈，他当时是13岁呢，跟他的姐姐啊，跟他的侄儿哈，到二姐的王公庙这边呢啊，来这边耕村啊，当时的老榕树呢是啊倒掉了，因为在1961年的时候呢，9月份的时候有一个波密拉台风啊，从宜兰跟花莲之间呢，来登陆呢，造成了很大的灾情。所以当时呢，那棵倒下来老榕树啊，他们有拍过照哈，啊。哦，不过呢，事隔一甲子哈，怀疑这个大榕树呢，仍旧屹立不摇在该处了。啊，这老照片说老故事。其实也还蛮有趣的哈，这个照片呢，为老树的生命力留下了见证。好，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在这边感谢您的收听，祝福大家一切都好哈，明天早上10点钟空中见。

0: 京广午间新闻。
1: 九三军人节，赖总统出席忠烈祠秋祭，呼吁团结挺国军。政院通过115年追加预算，岁出规模超过6000亿。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3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今天是九三军人节，总统赖清德上午出席115年忠烈祠秋祭，他强调政府支持国防，也一定会照顾官士兵，今年陆续调整各项加给，明年1月起军公教人员更将全面加薪4%。记者林雨晨报道。
1: 中华民国115年秋季忠烈殉职人员典礼在台北市圆山国民革命忠烈祠隆重举行，有赖清德总统亲临主祭，副总统萧美琴及行政院长朱荣泰等人陪祭。赖总统在从容的乐声中抵达忠烈祠，并向各民族先祖及国民革命烈士临位献花。

0: 赖总统也同步在脸书发文强调，政府支持国防，也一定会照顾关士兵。除了持续调整国军的待遇，明年1月起，军公教更将全面加薪 4%， 从新安专案到转型专案，持续改善国军的生活以及训练环境，并强化育儿及家庭照顾的支持，让官兵能够安心执行任务。总统也说，军人守护国家，政府照顾国军，社会各界共同支持，人民珍惜民主自由，当这些力量凝聚在一起，就能因各种挑战守护国家的安全、民主、自由与和平。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行政院会

0: 年通过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岁出规模约新台币6076亿元，创下新高。包括增资中有2338亿元，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1874亿元，以及军人待遇经费1456亿元等。记者李一晨报道。
1: 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岁初编列约6076亿元，规模前三名分别为经济部主管增资台湾中油公司2338亿3400万元，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所需经费1874亿8400万4000元，以及国防部主管办理提升防卫作战能力的武器及弹药购置与配合招募情形增加军职人员待遇等所需经费1456亿9620万8000元，无人载具也包含在内。税入部分则编列828亿元，为盈利事业所得税等税客收入。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美国跟伊朗爆发七月以来规模最大的交火，中东冲突再度升温。美国表示，伊朗企图在霍姆兹海峡部署海雷，并攻击美军及商业船只，因此采取行动。伊朗则指控美军攻击一处正在举办婚礼的民宅，造成4死67伤，痛斥美国犯下战争罪。美国总统川普2号再次声称，美国控制关键的霍姆兹海峡，并提议改名为川普海峡，同时表示新一轮对伊朗的攻击可能不会持续太久。一名绍兴计程车司机疑似不满司法案件判决结果，竟然驾车冲撞台北地检署的大门，警方互报后立即到场，当场将他逮捕。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接获报案，称台北地检署大门遭车辆蓄意冲撞，警方迅速调派警力赶赴现场调查。经警方初步厘清，肇事的绍兴男子并没有酒驾或毒驾情事。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接受所所长江中岳说，
3: 中正第一分局获报辖内台北地检署大门遭车辆蓄意冲撞，警方到场后立即将绍嫌逮捕，全案依涉嫌妨害公务罪及毁损罪移送侦办，并依法将涉案车辆移至保管。
2: 后续警方进一步调查绍兴男子公开的社群账号，初步分析疑似是因为不满自己先前一起交通事故官司的判决结果，才蓄意驾车冲撞北检大门。警方也发现，在案发前，绍兴男子曾在计程车车身张贴疑似针对司法的文字，并驾车绕行台北市博爱路一带的司法机关周边表达不满。不过警方表示，绍兴男子的真正犯案动机仍有待进一步厘清，目前全案已报请台北地检署侦办。警方也强调，对于任何挑战法律秩序的不法行为绝不宽待，将尽力维护社会治安与机关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新北市有诊所爆发 C 肝群聚，外界关心是否会影响台湾申请 WHO C 肝消除认证。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表示， C 肝消除有一定的指标，如果能快速侦测到相关族群并立即治疗，并不会影响相关的认定规格。记者杨欣报道。
4: 卫福部去年底宣布台湾提前在2025年达成消除 C 肝成果，并向西太平洋区署提出认证申请。新北市安泰松鹤诊所发生急性病毒性 C 型肝炎群聚，针对此事件是否影响台湾申请消除 C 肝目标认证，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表示， C 肝消除有明确的评估指标，包括 C 肝感染者的诊断率及治疗率，
5: 侦测到这群的群聚，而且都立刻可以治疗，这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的一个认定的一个规则啦。其实那个整个西肝的那个个案数很多啦，其实应该是说目前这1000多，要后续要这个召集这1000多位，那他并不是每一个都会得西肝嘛，所以这个部分也就是说，他真的是对于整数不会太影响太大。
4: 国健署表示，达成世界卫生组织消除西肝标准，并不代表国内已经完全没有新发生的 C 型肝炎感染个案，所以还是需要持续监测及积极防治。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2号下午发生枪击案，造成2人死亡，犯嫌当场身亡，另有3名警察受伤。事发在一处公寓大楼，下午4点多，警方接获报案，在3分钟后进入大楼，发现内有受害者，之后听到更多的枪响。警察循着枪声跑到较高的楼层，发现现场烟雾弥漫，能见度严重受限，目前仍不清楚枪手如何死亡。

0: 刑事警察局电信侦查大队破获博弈中心逮捕线性主嫌等19名嫌犯。调查指出，集团利用倒闭的健身房洗钱，经手赌资超过26亿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1: 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侦办网络博弈案件，发现有大量赌资透过多个公司银行账户频繁进出，交易情形跟公司实际营业状况显不相当。深入追查发现，集团竟是利用倒闭的健身房来洗钱。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第三队李炳佑队长说，
2: 发现该集团锁定台中彰化地区经营不善而倒闭之健身房业者，利用原有公司账号作为博弈金流代收代付工作，借由合法公司账户之外观掩饰巨额赌资流向，从而收取1%报酬。经114年2月至115年7月止，涉案26个账户经收赌资高达新台币26亿余元，不法获利上看2600万。
1: 专小组长期搜证，掌握洗钱水房核心成员、公司账户提供者及相关犯嫌身份后，前往台中市彰化县等地执行两波查缉行动，将谢姓主嫌等19人逮捕到案，并查扣新台币1070多万元、手机、公司账户存折及大小章等相关赃证物。悬疑涉嫌违反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及刑法加重诈欺罪、意图盈利攻击赌博场所等罪，已请台中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监察院目前仍处于委员空缺状态，新任监委人事案预计9月29号进行表决。多个民间团体今天共同呼吁立法院实质审查监委被提名人的适任性。记者林宇晨报道。
3: 第六届监察委员的任期在今年7月31号届满，第七届监委人事同意权预计9月29号在立法院进行表决。妇女薪资基金会研究员秦玉荣指出，监委的提名案并非单纯的人事空缺，而是牵涉人民向国家提出申诉、介入公权力失灵、促使行政体系改善的重要制度。
4: 当就是有关注人权、落实人权议题跟性别平等的监委在的时候，他仍然发挥了这个揭露跟就责政府跟公务人员违反性别平等、侵害人权作为的一个重要的力量。所以我们要呼吁立法院不要再以程序性的杯葛去无限拖延我们人事同意权的行使，应该在审查的时候进行实质的把关。
3: 环境权保障基金会专职律师罗方成也说，
5: 针对监察委员，我们必须需要是适格的，已经资格相符、有公信力的这样的一个委员，那才能够好好的监督政府机关有相应的依法行政跟保护人权的作为。
3: 人权公约执行监督联盟理事长徐伟群也认为，目前监察院的运作已经发展出人权保障的功能，因此监察院的存废应该要经过审慎的修宪程序以及制定配套，不应掉入教条式的宪政改革以及人事杯葛。警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台中地检署侦办彰化律师公会前理事长陈玉轩等人假借采购疫苗涉嫌洗钱等案，清查金流时另外侦破融资诈骗，陈姓被告等五人虚构特殊管道榨取款项，检方日前依法起诉并申请没收不法所得。记者陈依林报道。
6: 彰化律师公会前理事长陈玉轩等人遭控于疫情期间涉嫌假借采购 BNT 疫苗诈骗慈济基金会 10.6 亿元，台中地检署侦办时因资金清查意外查出4年前一家投资公司有限负责人有2亿元资金需求，陈玉轩等人营造可利用特殊关系出借的假象，制作不实借款契约书，诓取有限负责人的上市公司股票和本票。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毅说，
7: 经查这笔2亿元融资实际上是被害公司提供3800张上市公司股票设定质押后，由证券公司依照一般征信及审核程序直接拨款，陈姓被告等人并没有实际出资，也没有提供担保，被害公司因而陷于错误，在3年间先后支付2400万元、1600万元及1400万元，合计5400万元。
6: 检方日前侦查终结，依诈欺、洗钱、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追加起诉陈玉轩等五人，并申请没收不法所得4027万元。警广记者陈怡林台中报道。
0: 高雄市警局刑警大队侦破利用假汇兑的诈骗集团，发现车手涉嫌黑吃黑，惨遭教训并险出人命，专案人员兵分多路，成功将邱姓主嫌等7人拘捕到案。记者徐俊秀报道。

0: 有民众透过管道地下汇兑，没想到却落入诈骗集团假汇兑真诈骗的圈套。隔天查询账户，人民币没有入账，惊觉受骗，损失60万元新台币，愤而向警方报案。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趁同名陈姓车手南下高铁左营站收取尾款之际，当场逮捕，查扣面交赃款现金40万元。另一名绍兴监控手趁隙逃离。高雄市刑大侦缉队吴国雄队长说：“
1: 案经本大队多次北上搜证，与台中市警局东市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请台中地检署杨凯庭检察官指挥侦办，并提报邱贤等人为本次自评专案检诉对象，兵分多路同步执行搜索，拘提邱贤、祖贤等七人到案，并查扣手枪、毒品及相关施暴棍棒器械等证物。”
0: 原来落网的陈姓车手和绍兴监控手之前疑似没有将诈骗赃款全数交出，涉嫌黑吃黑，遭幕后邱姓、祖贤和吕姓兄弟等多人以热熔胶棍、球棒及电击棒等器械施以暴行殴打教训。警讯后，全案依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妨害自由及伤害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卫福部修法将事后避孕药纳入追踪系统，引发专指示用药的讨论。食药署表示，修法预告期满，相关意见将纳入后续政策评估参考，期盼明年初试办事后避孕药医师处方、药局指示的双轨制。记者尤若纯报道。
3: 事后避孕药纳入用药流向追踪引发讨论，食药署共搜集到3725则的修法意见，包含质疑列管后降低药品可进性，涉及身体自主权与人权疑虑，弱势族群保护和药品地下化风险，应该要有折中配套。副署长王德元强调，药品追溯或追踪系统是要求药品许可证持有者或者是从事批发的贩卖业药商，而非药局，也不涉及个别民众用药记录。食药署也正在研议明年初试办医师处方及药师指示双轨模式。
4: 卫福部目前已参考国外经验，持续研议相关制度，并评估建立医师处方及药师指示双轨模式的可行性，后续规划参考日本经验，推动药局示范，由符合资格的药局及完成专业训练的药师依标准作业流程提供药师服务，经评估仍有医师诊疗需要者，则转介至医疗院所，由医师诊治并开立处方，以兼顾用药可进性与安全性。
3: 食药署表示，后续试办期间持续搜集执行情形，还有各界意见，滚动检讨试办成果和配套措施，作为后续政策研议以及制度进进的参考。在配套措施没有完备，无法充分保障民众用药及时性、可进性还有安全性之前，不会草率上路。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327.5公里，在仁德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北上林口 A 出口的回转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166公里，在中港系统前大块轮胎皮掉在中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继续往南316公里，过了白河地磅站，中线车道则是有保险杆掉落。国道三号北上138公里，靠近西湖服务区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掉落两个三角锥。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儿童肥胖威胁健康，根据教育部资料，每四位学童就有一位体位超标。国健署推动健康护盘行动，呼吁家长破除小时候胖不是胖的迷思，从小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记者杨欣报道。
2: 国健署表示，儿童肥胖可能提早诱发血压、血脂异常及脂肪肝等，增加成年后罹患慢性病风险。调查发现，三岁到未满十二岁的儿童有近半数照顾者未能正确辨识孩子过重，而且在过重及肥胖儿童中，也有近六成没有进行体重控制。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说：“
3: 国小的学龄儿童，我们有多少是已经过重跟所谓的肥胖呢？大概有24%。那这也就是说，每四个

0: 小孩就一位这个体位超标啊，所以从小就是要一起建立啊正确的营养观念，还有我们的这种的一个身体的韵律的一个规律的一个运动。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要一起打造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健康的自我健康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意识啊。
1: 国健署呼吁落实85210健康密码，每天睡8小时，吃5蔬果，3C荧幕少于2小时，运动1小时，以及多喝水。另外家长也可以使用儿童及青少年生长 BMI 建议值计算机，输入年龄、身高及体重，就可以掌握孩子体位是否落在健康范围。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新北市知名的白云寺前年发生命案，两名法师因洗碗戏故发生纠纷，其中一名法师两度推倒被害法师撞击头部死亡，涉案法师到案认罪，高院今天依伤害致死罪将他判刑10年，还可上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3: 创建于1921年的白云寺是汐止著名百年古刹，以绿松道风和优雅的山林景致闻名。不过前年4月间清晨却传出命案。案发当天，两名同在厨房工作、负责伙食清洁的法师，因为洗碗等琐碎事务起了争执。51岁的陈姓法师涉嫌两度推倒61岁的被害法师，导致对方头部撞击地面，陷入昏迷，送医急救8天之后不治。检警侦办后，依伤害致死罪嫌，将涉案法师起诉。士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陈姓法师当庭认罪，表达歉意，甚至向家属下跪道歉，并表示愿意将多年积存的50万元全数拿出来赔偿，但被害人家属拒绝接受，没有达成和解。国民法庭检视相关证据后，认为有伤害前科的陈姓法师确实出于伤害故意推倒被害人致死，但考量他坦诚犯行并有悔意，依伤害致死罪判刑10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2审，高院认为原审判决量刑并没有违误，驳回上诉，仍维持10年刑期，案件还可以上诉。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苗栗县苑里镇一家商店与银楼短时间内分别遭人丢掷汽油弹跟砸玻璃，通宵警分局巡线追查，在台中市查获2名涉案男子，并起获毒品，全案后续依法送办。记者陈怡玲报道。
4: 苗栗县通宵警分局日前晚间获报，苑里镇一家商店遭人丢掷疑似汽油弹。10分钟后，天下路一家银楼遭人持砖块敲击展示窗。案件成立专案小组，报请苗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巡线锁定43岁李姓及19岁陈姓男子涉案。隔天下午，在台中市大甲区逮捕2人。通宵警分局侦查队队长黄汉龙说：“
5: 经初步调查，李男负责驾车搭载陈男，两人先后前往商店及银楼犯案。警方依法搜索后，查获 K 他命、K 烟以及手机、刀具等相关证物。全案依妨碍自由、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4: 专案小组调查，两人因与店家口角，先丢汽油弹纵火，再因缺钱花用，企图抢银楼。幸好银楼玻璃窗并未完全敲破，才没得逞。经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2: 没有网购却接到网络发送的订单，屏东县一名蔡姓男子接到网络购物确认信件，担心个人资料遭盗用或落入诈骗圈套，到派出所询问，远景一看就知道这是典型的假冒购物邮件诈骗手法。记者宋玲报道。
6: 蔡姓男子向远景说明，网络订单的内容显示他订购了一只小牛皮荔枝纹皮包，信件中附带另一组陌生人的收件资讯跟联络电话，他有拨打这个电话没有人接听，而信件内还引导他加入 LINE 官方账号联系客服，真的很奇怪，所以才到派出所问问。远景一看就知道这是诈骗的一种手法。内埔分局远景刘祖佑说，
7: 远景证实此为典型的假冒购物邮件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未消费却收到扣款或订单通知的恐慌心理，于信件中附带钓鱼连结或引导加入假客服 LINE， 借此诱骗民众操作 ATM 转账或骗取个人银行账户资讯。
6: 内埔分局提醒民众，如果收到了不明邮件、简讯或者订单通知，千万不要随意点击信件的连结或者拨打信中所提供的陌生电话，如果有任何疑虑，可以透过官方管道向店家核对，或者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10报案电话求证，以免落入了诈骗集团所设下的陷阱。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新北市推动卖造专案，透过科技

0: 执法与实地燃查双管齐下，统计今年七到八月共取缔214件违规噪音车。记者刘威报道。
1: 改装噪音车属于移动污染源，经常四处乱窜，造成取缔困难。为此，新北市府改科技执法还有实地拦查两项策略，除了透过跨单位执行多场夜间联合拦查，更在辖内重要路口建置220处固定式噪音科技执法设备，并搭配移动式声音照相。公品噪音管理科股长李志英指出，每年暑假期间改装噪音车扰民状况严重，经实施卖噪专案取缔成果丰硕。
2: 车辆改装未登记、排气管破损或不当超价，皆属噪音车违规太样。今年暑期共取缔214件超标案件，更有20辆黑名单车辆违规依法注销牌照。若拦查未登记，最高处1800元；噪音超标，最高处36000元，并得吊扣牌照。
1: 环保局强调，如果车辆噪音超标达15分贝以上，或是在夜间特定管制区违规，经通知限期改善，逾期未改善达2次以上，将直接认定为情节重大，最重可以移请监理机关吊扣牌照。呼吁驾驶切勿因为有趣而违规改装排气管炸街，以免遭罚。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核安会表示，核三厂在运转计划技术审查已完成，正进行最后的核定行政程序，近期核定后会对外发布讯息。台电预计在今年到明年间将核三厂设备逐步恢复至可运转状态。记者吴依妮报道。
3: 核安会说明，核三厂若要重启，依法必须完成两大流程，也就是第一部分的再运转计划，目的是让原本停机的机组恢复可运转状态，恢复后还要报告执行结果。第二部分则是老化及耐震安全评估，证明设备运转的安全性。两大流程都审查通过，才会发放运转执照。而目前已经进入到第一部分的核定程序。核安会核安管制组副组长何公敏说：“
4: 简单来讲，目前台电公司在今年3月提出来的申请，那他也先送一个叫再运转计划，那这部分我们技术审查已经完成了，它只是一个规划，核定完以后，台电公司就按照这个计划来去做那些现场的设备啊检查，把它恢复到可以运转的这个状态。按照我们这个核安会的既定的做法，加核定的时候，我们都会发最新消息。”
3: 为了配合重启要件，台电表示与国外原厂及合作厂商预计在今年与明年各执行2次自主安检。此外，也已经完成室内干式储存设施工程的决标程序，目前正由厂商进行前期的规划与设计工作。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林业保育署继112年后再度发表百步蛇野外繁殖纪录片，导入24小时监测，16颗蛇卵历经38天全数孵化，首度记录公司协力保育，也捕捉母蛇护卵、护幼以及幼蛇面临天敌掠食的珍贵画面。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当监测团队正为后续幼蛇追踪行动做准备时，野外离开众人视线，消失在寒夜中。
6: 纪录片《蛇护二》1/16，缘起于114年森林护管员巡护时发现疑似怀孕的白布蛇亚外，通报林业保育署台中分署后，立即启动监测。张侯毅分署长认为，生态资料的累积是要长久，而且不是一个个案，因此决定再次拍摄。影片除了记录母蛇护卵行为，也捕捉到幼蛇离巢后遭天敌掠食的生存考验，让第一线巡护发现成为生态监测的重要来源。
7: 这些观察记录基本上还是科普教育非常重要的这些因子，像这些护卵的行为在112年跟114年的记录大概都会有一个多月，比如说32跟38天，那母蛇基本上都还是会有一个礼拜，比如说7到8天的护幼行为，所以珍贵的历史记录我们再增加一笔资料。
6: 此外，母蛇亚外选择在松河部落私人土地产卵，地主罗全兴同意配合监测，降低人为干扰，让私人土地成为百步蛇繁殖的守护场域，也展现了政府与在地居民携手保育的成果。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国立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特展《城市的柔软告白》汇聚20位台湾跟韩国的艺术家，以幽默舒压的创作提供观众一剂疗愈身心的社会处方签。记者吴依妮报道。
3: 在节奏快速的城市生活中，压力、焦虑与疲惫成为现代人的慢性通病。近年欧美积极推动社会处方签，打破传统医疗框架，鼓励民众透过艺术找回内在的安全。

0: 人庭力量，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台北当代工艺设计分馆主办城市的柔软告白特展，由20位不同领域的艺术家带来台湾和韩国的疗愈温度。工艺中心主任梁静志说：“
1: 工艺中心一直坚信啊，工艺可以走入生活，所以我们这次特别筹办的这个城市的柔软告白啊，就是希望大家在面临这么多社会的压力来源，都一直累积无从释放，对身体不是很好，大家能够来接触工艺，让我们的生活可以得到一些缓和，然后得到一些跟自己对话的空间。”
0: 城市的柔软告白分为城市放轻松、被温柔拥抱及静静深呼吸三大展区，65件作品横跨陶艺、木雕、金工、纤维、插画等多元媒材，展出期间从即日起到明年2月21号为止。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柜买中心公告新柜交易新制，新柜个股盘中加权平均成交价，如果较前一营业日加权平均成交价上涨或下跌达30%以上，将暂缓交易30分钟，之后由系统自动恢复。如果恢复交易后涨跌幅进一步达50%以上，则暂停交易到当天收市。交易新制预计明年2月上路。
3: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阴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0度，中部地区28到31度，南部地区27到30度，东部地区27到29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不管你今天打算快活或慢活，都要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享受心中独特的自由哦。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北上 327.5 公里，在仁德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北上林口 A 出口的回转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3号南下77公里过关西服务区，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南下166公里在中港系统前大块轮胎皮掉在中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南下316公里过白河地磅站，中线车道保险杆掉落。国道3号北上138公里靠近西湖服务区，有两个三角锥掉在中线还有外线车道，省道台66线东向 23.5 公里过了平镇三路段，有三到四个金属制品在路间，先前台61线南下167公里过了双港交流道的外线车道跟路间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我得儿也得笑，有得儿也得笑，呵呵。
1: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你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假是有家够量呢。
1: 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卡细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妈，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2: 可是阿妈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妈，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Wow. 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妈，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2: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3: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4: 下午一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 LOHUS 用好音乐和即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警广 LOHUS 节目，我是迷你猪，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下午的四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首先送上的歌曲来自 Jade， 这首作品 All Right。

好，现在宜兰地区呢雨是持续在下的哦，受到了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在气象署这边是有发布大雨特报，那其中就包括了宜兰地区哦，12个乡镇是谁都躲不过。对，我们都可以感受到这个非常明显的雨势，而且呢，时不时那、这个雨还会下得蛮大的，就是大到你出去撑把伞应该下半身都会湿的状态。

好，雨中行车还是要请朋友们注意安全了。来看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状况哦。现在国五南北双向哦，南下倒还好，倒是北上有一个路段呢，车行速度非常的缓慢，宜兰到头城这边，我刚刚有去稍微看一下，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因为今天毕竟也还是平常日嘛，哈，对，也不是说星期五啊之类的，或星期一之类的，怎么这个时间点会出现北上的一个车流啊？就是在宜兰到头城路段，从1968的即时路况资讯网看起来，它的一个平均时速就不到40公里耶。好，目前在国五的相关施工哦，像北上的33到31头城前内侧，是因为进行工程的关系封闭了哦，他们在进行防眩板的更新，那是这个施工造成的吗？看起来 也不太像哦，对，因为就算有工程吧，车速也不会降到这么低哦。再来就是国道五号在北上的苏澳入口到宜兰交流道内侧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另外南下的部分呢，是宜兰出口入口匝道的外侧有移动式的清扫在进行当中。这是目前在国五有在进行的工程哦。

所以还是没有办法理解说，哎，为什么这一段就是在国五宜兰到头城路段的车行速度会放缓哦。有稍微在提升，我刚刚让他那个网页整理一下哦，稍微在提升到也是只有42公里啊，对，然后又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故障车或者是车祸发生，因为这种状况比较容易造成后方回堵了。

0: 直在往前走的我们，过程中犯了许多错误，试着接受，试着坚守，总会有个尽头。但是一定要继续勇敢追求。我们是
1: COMS 康姆士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好，因为雨持续在下哦，像这样子的一个湿度，这样的一个环境哦，那湿度一定是高的。在宜兰几乎每家每户都会有这样的家电，就是除湿机，而且一定不止一台，好，是很多台。除湿机当然是控制室内温度非常好的帮手，但是有些地方呢就是除不到，像是柜子里面，对，所以很多的人呢就会另外再去用一些小物吧，就是希望柜子里面也可以维持在一个湿度不要太高的状况，不然很多东西根本就是没办法摆在里面，很容易就发霉了哦。市面上就有卖很多这一类橱柜专用的除湿剂，或者是除湿桶。

那除湿桶呢，当它里面呢已经储满液体的时候，你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哦，很多人就会直觉的说，那就直接倒入排水管啊，或者是像我们之前讲到说的那个马桶水封的一个问题哦，对，有些人就是直接倒马桶啊哦，但是要提醒大家，这些液体它并不是一般的水，它是除湿剂哦，稀释之后产生的液体哦，所以它的处理方式真的不能跟一般的水来来去做同等的处理这样哦。那昨天我们讲说水要倒可以不要直接倒马桶，对，因为倒马桶就会影响到那个水封的水位哦，反而会让它没有办法达到一个阻绝臭味或者阻绝细菌的一个功效哦。那像这样子的这个除湿桶、除湿盒啊，里面的液体哦，到底应该要怎么处理？专家说呢，这个除湿盒里面的废液成分哦，是属于高浓度的氯化钙水溶液，没有稀释就倒掉哦。那很容易造成水管的金属零件生锈腐蚀，所以建议一定要稀释之后再丢弃。对，你就是不能直接拿去倒，你是要经过稀释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才能够确保排水系统运作正常哦。另外呢，像这类的废液哦，也不可以直接倒在这个盆栽里面哦，因为氯化钙的成分会引发盐害，它会导致你的植物枯萎死亡，也会让周遭的金属物品，你如果是一个金属的花盆哦，那就糟糕了，因为它会生锈哦。在处理的时候也要小心，就是尽量不要让它洒出来。你在处理的时候一定要戴上橡胶手套再去做倒这些废液的动作。

好，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厨师盒或厨师桶里面啊，它是会有透明结晶的。好，对，那个部分要怎么处理呢？你这时候可以加温水，让它就是那些结晶体进一步溶解，之后再去把它倒掉。处理这些废液，我们刚刚讲嘛，你一定要有稀释的动作。你可以选择就是另外用一个容器去再多加一些水把它稀释，或者是就是在倒的时候打开水龙头，以一边冲水，然后一边把液体倒入排水口的方式，做这样子的一个稀释的动作。

好，一般来说哦，除湿剂它的一个容器，不管是桶状的哦，或者是盒状的，我们都会重复使用啦。我们都会去买那种补充包来重复使用。但是如果它真的是有一点点比较老旧的状态了，就是你使用很久了，你想要把它丢弃的话，就依照一般塑胶类的容器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该怎么回收就怎么回收。

陈奕迅的歌曲《相信你的人》。好，时间是下午的1:29，要请大家关心一下5分钟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多次扬言取得格陵兰，引发北极地区紧张局势升高。丹麦义务士兵近日前往格陵兰参与极地作战和求生训练，借此强化军事存在。这也是丹麦义务士兵近代以来首度被派驻格陵兰。丹麦国防部长坦承，多年来对当地投资不足后，政府已承诺投入数十亿美元，加强北极防御能力。炸团车手回头是岸，主动帮高雄市警方逮获上游三层受水手。被害人接获通知，才知道自己误信假投资诈骗。所幸警方及时阻断诈骗金流，保住29万多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2: 49岁邱姓男子到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报案，自称疑似遭到诈团利用，成了收水手。准备到男子区创新路向56岁蔡姓面交车手取款后，再前往左营高铁站找上游交付赃款。男子派出所朱家宏所长说：“
3: 民警遂将计就计，至指定地点埋伏，待双方完成交款后，立即上前查缉。”当场逮捕49岁王姓男子，并查获新台币29万5千元、空白假收据及假工作证等证物。王贤经警局后，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案经桥头地方法院审理后，裁定羁押。
2: 警方循线联系到被害人53岁黄姓女子，才惊觉误信网路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的话术，落入假投资诈骗陷阱。所幸警方及时阻断诈骗金流，成功拦阻29万5千元，守住被害人辛苦积蓄。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嘉义县大林镇日前发生一名男子疑似遭暴力虐待后遭丢包案件，警方发现被害人全身多处伤痕，立即成立专案小组。经连日追查，陆续在嘉义、高雄及屏东查获8名犯嫌到案。记者周佑谦报道。
4: 嘉义县警察局民雄分局接获通报，在大林镇发现王姓男子鹿岛，警方到场协助送医，发现他身上有多处的伤势，疑似遭人暴力对待。民雄分局侦查队陈冠奇队长说：“
5: 专案小组连日调查，锁定犯嫌身份，于8月27日至31日期间，持嘉义地检署诉谷肖世庸检察官核发之拘票，将8名犯嫌全数查获到案。”查获犯罪工具1批、空气长枪2把等证物。案经嘉义地检向嘉义地院申请羁押，裁定林姓、王姓、陈姓、辛姓等4名犯嫌羁押禁见。
4: 警方呼吁，任何债务或纠纷都应该循合法的途径处理，切勿以暴力、拘禁或其他非法手段解决。民众如果遇到暴力胁迫或发现不法情势，应立即拨打110报案。

0: 案。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台南市东山区公所推广在地农产，携手东山商圈，将于10月17号举办山珍海味食客东山伴桌活动，将东山特色物产与北门的新鲜海味结合，打造独具特色的山海飨宴。记者施欣凯报道。
2: 东山有丰富丘陵生态与多元农业环境，并以精湛的龙眼干烘焙工艺及东山咖啡闻名。另外还有火龙果、丝瓜、洛梨、烘干等多元农特产品。东山区长张正朗表示，因为过去曾担任北门区长，对大北门地区人文与产业相当熟悉，这次特别促成大北门区渔特产与东山在地特色产业交流合作，打造独具东山特色的山海飨宴。中破塞陈荣坚说：“
3: 就是这咱东山的特色，就是这个阿白平咱北门的鲷鱼片，啊，加用咱的米糕，哦，啊，加组合起来。啊，这人呢，这人更加特色，就是咱的猪排吼，用咱的咖啡加肉卤的。”
2: 东山区公所表示，欢迎各地民众相约东山，来一场融合山珍、海味与人情味的特色飨宴，在舌尖品味东山，也在旅途中感受东山独有的地方魅力。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8到30度，中部地区28到31度，南部地区27到30度，东部地区27到29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辉啊，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1: 有影无？我是50年出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哦。
0: 对啊，65岁开始1200元，年会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元的大红包。
1: 哇，阿伯，咱领较方便。
0: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边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啊哦。
1: 啊，如果选现金呢？
0: 选现金的话，10月5日开始都会使领哦。
2: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3: 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日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艺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艺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节目，我是迷你猪。好，先前跟朋友们说的，在国道五号南下宜兰出口入口匝道这边外侧的移动式清扫已经告一个段落了哦。目前呢是继续往南推进，来到罗东南下这边出口入口匝道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请驾驶朋友们要特别注意哦。另外再来看其他路段的一个施工。台七线哦，台七线在105.3到105.6K 这个是粗坑路段，有道路修复跟标线相关的工程会来施作哦，一直到9月11号这一段期间呢，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现场都会以号志来针对车辆哦，做单线双向轮流放行，请朋友们就是配合号志通行了。台七线在108.4到108.6K 的再连路段有边坡改善工程，会到9月30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傍晚6点哦，现场的管制呢是15分钟管制，放行15分钟哦，就是以一个半点来算的话，前15分钟是管制通行的，然后后15分钟就会放行哦。黄品源的歌曲《爱你无有依》。

来关心今天台北股汇市啊，今天台北股市呢起起伏伏啊，一开盘上涨，然后又下跌，然后又上涨，最后是下跌哈、啊，所以中场呢是跌了307.06点，跌幅0.67%。大盘指数啊，当然现在就是跌破46000啊，来到45857.66点。

好，再来看其他亚股的表现哦。今天目前日经指数是下跌0.77%，韩国综合指数的部分呢下跌1.33%，香港恒生指数跌了0.49%，上海综合指数是下跌0.25%。至于欧股啊，昨天普遍都是下跌的，英国股市跌了0.3%，德国股市下跌0.5%，法国股市跌了0.26%。至于美股的话哦，反倒昨天呢都是收红的，道琼工业指数上涨0.56%，纳斯达克的部分是上涨0.45%。标普五百上涨0.46%，费城半导体涨了0.45%。好，这个是股市的部分，再来看外汇市场哦。汇市的话，美元兑换新台币目前是一块美元兑换31.72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来到一块美元兑换6.71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是一块美元兑换157.6日元，美元兑换欧元来到一块美元兑换0.861欧元。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在京剧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故事里的众生相；在真实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生命中的酸甜苦辣。让我们一同探寻世间脸谱中值得传颂的故事。

好，在非洲呢，有一些偏远地区，因为燃料短缺再加上路程漫长，还有呢，当地电力是不稳定的哦。世界卫生组织就指出。

说在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地区有 15% 的医疗机构是完全没有电力的，很难想象、哦、那只有一半的医院呢有可靠供电。当然缺少电力，你就很难想象说这个医疗行为要怎么样子的来执行、哦、再加上很多的药品疫苗它就没有办法冷藏、哦、然后这些医疗设备也难以运转，就算是有医生愿意来恐怕也没有办法真正去好好治疗病人哦。

好，美国的非盈利组织叫做 We Care Solar、哦、他们就推出、可吸式的太阳能行李箱，把太阳能板、电池、医疗照明跟设备电源整合在行李箱当中，让缺乏电网的偏远产房呢也可以获得稳定的电力、哦、这项创新的做法呢是由医师罗拉史塔切尔、他自己去发想出来的、哦、他就曾经在奈及利亚碰到了医院因为、停电，夜间要帮产妇来接生却缺乏照明、哦、然后一度危及到产妇跟新生儿的生命。于是呢他就跟从事太阳能工程的丈夫哈尔阿伦森共同设计了一套设备哦。

好，这个太阳能行李箱除了可以提供产房照明，也可以为胎儿来安装监测器，然后也有一些通讯设备哦，就是这些小型的医疗器材呢，就可以获得电力。这样子的一个行李箱计划已经拓展到包括赖比瑞亚、乌干达、新巴威等等的国家哦，设备呢已经进入一万六百个医疗设施，服务超过数百万名的产妇跟新生儿哦。

另外像是在荷兰的埃因霍芬理工大学，他们这边有一支学生团队叫做Solar Team， 就开发出太阳能救护车，把永续的能源然后再跟交通做一个结合哦。同样呢，就是希望能够让这些行动的医疗服务可以走进偏乡地区。

这个学生团队在八月份哦，先在肯亚偏远地区展开实际的测试，行程超过800公里，测试结果就显示哦，车辆在所有的医疗设备同时启用的情况之下哦，那他们还是可以运用太阳能所储存的发电量来去运作哦，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太阳能救护车呢，未来当然也可以在整个非洲大陆来提供偏远地区一些紧急的医疗服务。

好，来跟朋友们提醒一下，一些路段在进行路口改善的工程哦。台九线呢，71.6到71.9K， 这是礁溪转运站前有进行路口改善的施工。另外是台九线的80.8到81。81K 啊，宜兰市里雾桥南端同样也有路口改善的施工在施作，工期呢都到今天结束，可是说是今天啊，但是他今天是晚间9点才开始施工哦，到第二天清晨的6点钟。如果朋友们夜间行车经过这两个路口，有碰到这样子的一个机动管制的话，都希望朋友们能够配合了。

好，时间是下午的2点整，要请大家关心一下整点的路况会诊哦。有任何的路况资讯，都欢迎持续提供给我们0800000123-6做通报，或者加入我们播音室 LINE 哦，我们的 ID 是0800000123.4。对，就是先前的分级，我们那时候设的就是四，所以是0800000123.4，好，这是我们的 ID， 你可以加入播音室 LINE 之后呢，把你所知道的路况 po 给我们哦。

0: 听，景广的路况想听，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三鹰到莺歌系统，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53.4公里，过莺歌系统的中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车速不到40。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12公里土城二交流道，先前将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台3线北上22.5到22公里之间，过三峡的全线车道都有积水的情形。台61线双向88.7公里，在天祥平交匝道路段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台61线南下185.3公里，过汉堡先前掉在内线的掉落物已经没有看见。台88线往西0.1公里，在五甲系统前有会飞的塑胶袋，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警察广播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要去爬山还是耍水，请先确定天气和现场的状况，临时若有状况，请停止活动，马上离开，唔通勉强。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1: 小雨，行李都绑好了吗？我们的机车环岛旅行出发咯。
2: 等一下，阿豪，出发之前先陪我去旁边的机车行做个全身健检。
1: 啊，车子又没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2: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从9月1号到12月31号，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1: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2: 最重要的4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1: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帮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喽。
3: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号起到12月31号，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局长刘富美。地价税由每年8月31日的土地所有权人缴纳，一般土地地价税采累进税率10%起跳计算，但如果符合以下自住条件，就可以适用2%税率哦。一、土地上的房子为您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所有；二、房子无营业、无出租；三、房子设有您本人、配偶或成年直系亲属的户籍；四、9月22日前要向财税局申请，今年才能适用哦。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2: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3: 现在时间是2:07，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分台警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从下午的1点哦，在空中一直陪伴您到4点钟。那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什么新的状况进来。现在国道5号在北上的路段哦，先前我们已经说，宜兰到头城北上路段车行速度不知怎么地，就是特别缓慢。现在看起来好像还是维持这么缓慢哦，因为1968的即时路况资讯网页上面看到，好像平均时速都没有提升呢，都一直维持在40几公里而已哈。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走这一段就多一点耐心了。好，另外再来看其他的一些这个施工哦，在台七丁线1.05到1.25K， 这是双连皮路段有边坡改善的工程，会持续到9月30日，每天早上8点到傍晚6点来施工。台七丁呢，钻头路段5.6到5.8K 边坡改善的工程，同样9月底

结束，那它是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的一个施工哦。朋友们行经这一些施工路段，就麻烦配合现场的机动管制来通行了。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这是由林家谦所带来的《亲爱的演算法》。

新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娃娃魏如萱。面对困难，不要逃避，该怎样就怎样，不要把问题扫到地毯下。面对自己，找到勇气，一万个不回头

0: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1: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2: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0: 听众朋友们，在今天健康视窗的单元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保健科的简明威技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明威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向大家分享失智症。
0: OK， 好，对，你看这明威一上节目就把那个主题给点出来了，他要来进行失智友善宣导，大家要先了解这个病症，对不对？好，那是不是请明威来跟我们说明一下什么是失智症呢？
1: 失智症呢，它是一个大脑功能丧失的疾病，它不是指单一的疾病，是一种症候群，它并非正常的老化以及记忆衰退。依据卫生福利部109年至112年委托国家卫生研究院进行全国社区失智症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65岁以上的长者失智症盛行率呢为7.99%。截至呢2015年7月，本县呢65岁以上人口数为95363人，以盛行率呢来推估呢，宜兰县65岁以上的失智症人口呢大约为7620人，那也就表示说，本县65岁的长者每12位到13位就有一位失智症患者。
0: OK， 好，所以这个比例还算是蛮高的哈。OK， 那很多人其实都很害怕说，自己好像有一些记忆退化啦，对，可是记忆退化有的时候就是一种老化的征兆而已。好，我们要怎么样去做一个区分呢？就是它跟所谓的失智症不同之处在哪里？
1: 就很多人会想说，年纪变大，记性会变差，是不是就是失智？但其实正常老化跟失智还是很不一样的。以记忆力丧失的层面来说呢，失智症和正常老化两者的差别呢，在于正常老化的人，他通常可以经过提醒而再度想起，但失智症患者即使经过提醒呢，也还是不记得。那失智症患者他会无法呢胜任过去很熟悉的事物或是技能，但正常老化的人呢，他却呢就还会呢记得他过去很熟悉的事物。此外呢，失智症患者呢也有服药严重不规律的情况，例如说一整个月忘记吃药，然后有时候也会出现一天呢吃到一周药量的现象。
0: 嗯哼 ，OK， 好，所以基本上大家不用太过担心，如果你只是偶尔会健忘，就是有一些事情暂时忘掉，但是别人提了，你又想起来了，好，这个就还好，对不对？哈，就是正常老化的一个状况哦，但是失智症就是已经进入是一种脑部疾病的状态了哦。OK， 好，那再来是不是要跟我们谈一下哈？就是国际失智症协会有提出10大的警讯，要大家呢及早的注意，如果有这些状况发生，你就要自己可能要特别留意，或者是针对家中长辈哈，那就要带着他们去做一些检查，是吗？
1: 对，
0: 嗯哼，
1: 国际失智症协会有提出呢失智症的10大警讯。那第一项呢就是记忆减退呢影响到生活，第二项是计划事情或解决问题有困难，第三个是无法胜任原本熟悉的事物，第四项呢则是对时间地点感到混淆，第五项呢有困难理解视觉影像和空间的关系，那第六个呢是言语表达或书写出现困难，第七项呢东西摆放错乱且失去回头寻找的能力，第八项呢就是判断力变差或者是减弱，第九项从职场或社交生活中退出，第十项呢就是情绪呢以及个性的改变。
0: 嗯哼 ，OK， 好，那其实这每一项哦，我觉得它有很多的状况都是平常，比如说过去我们很轻易可以做到的事情，它突然变成没办法做了。
1: 对，
0: 哦，就是一般人觉得这怎么可能你会办不到呢？好，比如说过个马路要看红绿灯这件事情，他就不知道要看红绿灯呢，好，他就会直的冲过去这样子。好 ，OK， 好，然后像我们讲的说，你要拿一支笔好写字，然后他

0: 会说，那个给我，那个给我，对不对？我说不出来。对，就是平常你讲笔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单字，但是他就会说不出来这样子。对，像这些过去觉得很轻易可以做到的，很轻易可以说出的话语，那如果说没有办法做到或说不出来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这样子。 OK， 好，那再来就是要请明威来告诉我们如何预防了。
1: 那随着研究的进展呢，我们逐渐了解有助于预防或者是延缓失智症的因子，所以我们应该呢在生活中呢去积极增加呢保护大脑的因子，例如像是说多动脑、多思考，或是多运动，规律养成了规律运动的习惯，以及均衡饮食，建议呢采地中海饮食，像是多摄取蔬果、鱼类及坚果类。另外也要多与社会互动，多与人际互动，还有维持呢健康的体重，避免肥胖过重或者是过瘦。另外呢也要保护听力。那在增加呢大脑保护因子的同时，我们也要减少呢危险因子，例如说预防三高，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或是避免呢头部受到外伤，以及不吸烟，还有远离忧郁，来降低呢罹患失智症的风险。
0: 嗯哼 ，OK， 好，趋吉避凶嘛，好，就是趋吉的部分，来让我们的这个大脑可以维持它的一个灵敏性啊。那避凶的话呢，就是避开那些有可能导致失智症的不好的危险因子啊。那再来就是现在其实都有在推所谓的失智友善社区，对不对？
1: 对，
0: 嗯哼。
1: 那失智友善社区呢，它是以失智者以及家属为中心发展的生活圈，它会连接社区照顾服务的资源，招募失智友善天使及组织，形成失智守护网，那营造呢失智友善的环境，让失智者受到应有的尊重、包容跟保护，并且让失智症家属及照顾者呢都有机会呢去参与自己喜爱的社区活动，不会担心呢被排在社区之外，以及让呢失智者跟他的照顾者都能够受到支持与关怀，可以在呢社区安心的生活。那失智友善社区呢，它有四大要素，也就是友善居民、友善环境、友善组织跟友善参与。
0: 嗯哼 ，OK， 好，那所谓友善居民的部分，是不是跟我们说明一下？
1: 好，友善居民呢，是指居民对失智症有基本且正确的认识，尊重并愿意给予关怀与协助。
0: 嗯哼，
1: 那友善环境呢，是路上会有清楚的指标、无障碍设施以及简单易懂的指示。友善组织呢，是指说像商家、医疗院所、社区中心或者是在地机构会提供贴心的服务及友善的环境。那友善参与呢，则是鼓励呢失智症呢及家属呢去参与社区活动，形成了真正包容的生活圈。
0: OK， 好，所以就是整个社区大家要一起投入嘛，好，一起来参与这样子，包括人的部分，然后包括商家的部分，还有就是一些设施的部分，都必须让这些失智症患者生活在这样子的社区里面，它是可以很安全的，它是不用担心的，当然不止他啦，就是他的家人也不用担心。 OK， 好，那如果说真的有碰到这个走失的失智症患者的话，那应该要怎么办呢？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
1: 那如果遇到疑似失智症患者走失的时候呢，你可以立即运用呢看、问、留、拨四个步骤给予协助。那看呢，也就是发现异状，观察有无异常的举止或者是重复的行为。那问呢，就是主动关心，询问呢是否需要帮忙，或是关心他说需要去哪里。那留呢，就是安心留置，安抚他的情绪，尽量呢把他留在本来的位置上，或是留意他离开的方向及外貌。那拨呢，就是联系帮助，拨打110报警呢，请求警方协助。那有时候多一点的关心、友善的招呼、简单的提问，及时伸出援手，就可以帮助失智症患者安全返家。
0: OK， 好好，所以刚刚四字诀对不对？好，就是看、问、留、拨，大家如果说真的有发现一些失智症患者，其实我现在都不敢讲说是一定是长辈，因为也有一些是属于这种早发性失智症，对，过去我们

0: 我可能说哦，长辈都会习惯这样讲，但是其实现在已经很多的失智症的那种样态，就是他的年龄是不一定的，不见得说年纪大才会罹患失智症，有的时候是蛮年轻的，他可能就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病症出现了。对，那我们其实就对于这些看起来好像在路上会不知道要往哪里去的人，你自己可能就要多一份的这个关怀啦，好，先去询问一下是不是有什么样子比较就是对方比较特殊的一个状况。好，当然有的时候只是纯粹一般游客，他就是不知道什么地方在哪里，他可能要问路之类的。但是呢，除此之外，你自己如果观察发现是有异状的，好，那就必须做后面几个动作，对不对？要去询问啊，要去关心他，然后呢让他可以找得到地方暂时安置，然后再进一步的去联系看什么样子的单位可以提供协助。当然主要还是以警方为主了。 OK， 好，今天非常谢谢明威在空中特别针对失智症的部分呢跟我们做了一些说明。那当然也在推广所谓的这个失智友善社区，希望大家都可以加入这样的行列。 OK， 谢谢明威咯，
1: 谢谢。

在国道五号北上33.3K 定点咯。我觉得这个驾驶应该算是帮我解了一点疑惑了，就是我们今天不是讲国五北上宜兰到头

该就是这个工程影响到整个车流在这个地方就完全放缓哦。那请驾驶朋友们多点耐心咯哦，除非他那个工程结束，不然恐怕这样子的一个瓶颈点暂时还无法疏解哦。就是在宜兰到头城的整个路段的那个平均时速就会被往下拉啦哦。好，时间下午的2:29了，要请大家关心一下5分钟的南台湾新闻。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两点三十分的警广南台湾新闻。刑事警察局电信侦查大队破获博弈集团逮获谢姓主嫌等十九名嫌犯，调查发现集团利用倒闭的健身房洗钱，经手赌资超过26亿元。另外，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破获了利用假汇兑的诈骗集团，发现集团车手涉嫌黑吃黑，惨遭教训，险出人命。专案人员兵分多路，成功将邱姓主嫌等七人拘捕到案。高雄市凤山区一间棋牌社疑似挂羊头卖狗肉，暗中经营赌场，警方获报前往攻坚，成功逮获29人，现场43万多元的现金全遭查扣。请听以下的报道。
2: 凤山警分局接获民众检举，指称凤山区五甲二路一处棋牌社疑似暗中经营赌场，赌客以现金兑换筹码后下注，结束后再将筹码兑换回现金。警方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展开搜证，深夜进行攻坚行动。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侦查队督察组及南城派出所员警持搜索票进入现场，侦查队长林俊宏说，
3: 警方到场查获负责人、员工及赌客共29人，并查扣现金43万2700元以及扑克牌、骰子及筹码等证物。经查，赌客以现金兑换筹码进行妞妞、德州扑克等赌局，再依输赢将筹码兑换回现金。
2: 警方讯后依刑法赌博罪嫌将相关人员移送侦办，其中负责人及员工等13人随案解送高雄地检署。凤山警分局表示，赌博场所容易衍生金钱纠纷及其他治安问题，警方将持续掌握辖内可疑场所及不法情资，积极查缉非法赌博行为，并呼吁民众切勿参与非法赌博，也提醒业者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山茶飘香日本，高雄市农业局在大阪举办山茶专场茶席，找来日本主厨搭配精致和食，让日本业者边吃边品茶，从味蕾认识高雄山茶，也积极抢攻日本精品茶市场。黄义豪的报道。
4: 这场茶席特别端出了白茶、山茶、乌龙、橙茶以及红茶，搭配一道道的日式料理，让日本通路、饭店以及餐饮业者一次品尝不同的风味。高雄山茶近年也在日本、比利时以及法国国际茶赛接连获奖，展现高雄茶叶的好品质。农业局农村发展科科长胡志明说，
5: 我们这一次呢，高雄山茶不只要在国内市场受到肯定了，我们农业局也积极带着在地的这个茶产业走向国际。通过这一次大阪的茶席，我们直接和日本的采购通路以及餐饮业者来做一个交流，让更多人来认识我们高雄山茶的特色跟价值。那也希望借由这一次的拓展呢，日本精品市场这一块呢，我们来为我们高雄山茶开创更多元的海外通路。
4: 市府表示，透过展售、策展以及跨域合作，让高雄山茶走进日本消费者的生活，也为高雄农产开拓更多的国际商机。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传承六堆客庄传统酿造与腌制文化，屏东县政府客家事务处13号举办2026屏东酿酱生活节，以客庄旧酱吃为主题，从一瓮酱出发，串联料理职人市集。

0: 旅与跨国发酵文化，邀请大家用味蕾重新认识屏东客庄。宋琳的报道。
1: 屏东县的竹田乡过去是六堆米粮与农产的集散枢纽，更因为得天独厚的充沛阳光与水源充足水之家，诞生出了好几家的酱油酿造厂。2026年屏东酿酱生活节，让全台的游客搭乘火车到竹田，串联周边的老字号酱油厂、文青冰店、在地小农与餐饮店家，品尝美味。处长刘俊明说：“
2: 那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活动呢，能够导客入店，串联了六家的客庄。”餐厅开发限定的餐食，从客庄里面呢，我们带我们的游客到内埔、到竹田、万峦，除了走读以外呢，还有十座，那还有我们就是无感的一个体验。
1: 今年最受瞩目的亮点，首推台日韩发酵美学 PK 巅峰对决，邀请日本饭团职人与恒春韩裔主厨和屏东在地的客家职人展开东亚发酵文化对话，三方将会透过料理来展演，展现酿酱如何与不同饮食文化碰撞出新的可能，并且串联内埔、竹田、万峦等六家特色餐厅，研发期间限定的酿酱料理。欢迎喜欢客家美食的民众，9月13号到屏东竹田一起客庄就酱吃。景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3: 景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第18号台风或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气温方面，南台湾25到29度，中台湾25到31度，北台湾25到31度，台湾东半部25到29度，外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是这一节景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5: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4: 是我啊，你是？
5: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4: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墙暨边坡补墙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5: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4: 谢谢女神。
6: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墙暨边坡补墙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2: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w House 节目，我是 Mini 猪。好，目前在国道五号要请朋友们特别注意的是一个施工点哦，就是国五北上33到31公里之间头城路段的内侧内线，现在因为进行防眩板更新的工程，所以内线封闭哦，导致呢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特别缓慢。我们看到宜兰到头城这一段的平均时速哦，就因为这个工程呢，现在只能够维持在40公里上下哦，高高低低，有的时候超过40，有的时候又降到三十。

日记哦。好，那请朋友们走这一段呢，就只能够多点耐心哦，因为目前工程还没有要结束哦，还会持续，所以在这附近施工点附近哈，有的时候甚至会有定点的状况。好，另外再来提醒大家其他的这个施工哦，在台九线，好，但台九线的 104.4K 到 111.6K 哦，这是苏花改苏澳到东澳路段有路面钻新的作业这个作业呢，苏澳到东澳段的结束了哈，现在应该是针对大南澳路桥的这个部分，好，那它的那个里程数就是 124.6 到 124.7K 好，这边那它在下午的时候会有工程哈，针对北上的道路会进行封闭，好，请驾驶朋友们要注意一下了。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这是 May 所带来的 Playbook Casanova。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讲到了在中尼边境发生的这个山洪的事件哦，那现在死亡人数不断的攀升，特别是在他们下游地区哦，是有这种水力发电站的，有很多的人员现在是失联状态哦，基本上这些人被认为应该都是困在他们的这个水力发电站的隧道里面哦。本来是认为说隧道里面有很大的一个空间哦，那只要有空气他们应该还可以存活哦。可是后来呢因为人没办法进去嘛，他们就是透过这个无人机去进到这个隧道内哦，去探查一个状况。哇，真的看到那个景象哦，所有人心都凉一半哦，因为呢整个洪水泥流淹没了隧道里面大概90%的空间哦。所以这种情况来看的话，如果被困在隧道里面，生存的希望就相对是非常渺茫的。

好，现在又传出啊，这个国际知名的共享乘车巨擘，就是 Uber 呢，他们有在疫情之后最大的一个裁员的动作哦。现在 Uber 为了要迎战所谓的 Robot Taxi 哦，我们讲的无人计程车在未来几年被预期了会快速崛起哦，所以呢，他们自己也必须要做一个整顿。他们宣布呢，会在全球裁撤大概3300名的员工哦，这个算占全体人力的高达10%哦，算从新冠疫情重创之后最大规模的一次人事精简哦。

好，这是由他们的执行长科斯罗萨西在内部的信件哦，来宣告说，公司要进行组织扁平化，哦，要大举缩减成冗的管理阶层，以面对抵御未来自驾车，哦，还有就是，外送市场的这个夹杀，哦，强势夹杀。除了精简层级，要让很多的这个员工必须离职之外呢，在出勤的政策上面哦，现在他们也限缩可以远距办公的人数哦，就是过去那时候因应疫情嘛，很多的公司开始让员工可以远距办公，然后疫情结束之后呢，也保留这样子的一个弹性空间哦，但现在慢慢的一些公司又改变做法了，就是把这种可以远距办公的人员限缩在总人数的1%左右，而且呢也要求这个所有的员工至少要每周进办公室3天这样子的一个规定哦。

在讲到裁员，很多人就会联想到是不是 AI 好就取代了很多的劳力，所以他们裁员哦。但是这一次的这个 Uber 裁员呢，科斯罗萨西倒是说，这一切跟 AI 没有什么关系哈，纯粹就是他们自己的公司内部的一个整顿哦。

好，讲到 AI， 对于年轻世代来讲，对他们就是必须要面临到，未来可能他的一个不管职涯也好，或者是生活也好，都会跟 AI 紧密结合哦。但最近呢，纽约市政府就宣布哦，从新的学年开始，他们呢要实施为期一年的禁令哦。我觉得他这个所谓的为期一年，应该也算是一个尝试性的做法啦，好看看状况如何哦。在 未来一年当中哦，纽约市将会全面的禁止幼儿园到国中八年级的学生来使用生成式人工智慧的工具哦。这样子的政策将会影响到60万名的学童，那这被称为算目前来讲全美最广泛的一个 AI 禁令了哦。好，为什么要下达这样子的禁令呢？他们讲到目的是为了要保护学童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还是可以继续跟师长跟同侪维持一个人际之间的连结，而不是一切都透过 AI 或靠 AI。 而且更重要的是呢，希望在这样子的一个期间，就是幼儿园到国中八年级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呢，让孩子可以培养独立解决问题跟社交的能力，而不是把所有的问题丢给 AI，不要过度的依赖聊天机器人给他们意见哦。

那这个禁令会涵盖所有面向学生的生成式 AI 软体哦，而且所有年级的学生都禁止使用辅助型的聊天机器人哦，包括 ChatGPT 也好啊，包括 Grok 也好。

或 Gemini 也好，都不可以使用。另外呢，他们的这个纽约市教育局也建议学生荧幕使用时间 AI 就算了，那个是另外的限制，光是使用荧幕这个部分呢，也限制说三到五年级学生每天不可以超过30分钟，六到八年级的学生呢不可以超过45分钟。

可是高中学生呢就完全不会受到这个禁令的影响哦，反而高中生要每一年接受两次 AI 素养的课程啊、希望就是年纪比较大的这些学生们可以学习如何去批判思考，以批判式的方式思考人工智慧，还有呢去辨识 AI 可能产生的一些偏见，并且理解AI 对于自己未来职涯的影响等等。对，反而他们就会在高中阶段要去让学生更懂得 AI 这样子的一个工具哦。而且有部分的高中甚至会推行为期一年的 AI 工具试点计划，让学生是在受过训练的老师监督之下，有限度的去接触，然后使用一些特定的 AI 平台哦。当然，这个就是筛选过的 AI 平台了，不像是一般哦，刚刚我们讲到的那些就是聊天机器人啊，好像随时你有电脑就可以使用的哦。

好，另外再来看是日本东京都政府哦，他们打算在明年要来解除黑熊狩猎禁令哦。刚刚讲到纽约市是要针对 AI 来下禁令，可是现在东京呢是要解除黑熊的狩猎禁令。当然这个也可以理解啦，因为就是这几年会发现这种黑熊目击事件频繁增加，甚至还有人熊之间的冲突也越来越频繁这样子。那当然背后有其原因，我们讲说哦，连这个气候的变迁可能都影响到熊的冬眠啊哦，还有就是说人类的一个不断扩张我们的生活范围。当然那些黑熊那些熊本来他们会自己去觅食的，就发现说在人类的社区好像很容易的就可以找得到食物，所以他们就会跑到这个山下来觅食哦。对，山上可能粮食也不够，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反正就种种原因哦，让这些熊也不冬眠了哦，然后又喜欢跑到人类社区来找东西吃哦，然后人就会害怕嘛哦，人熊之间就会有这个冲突事件。那东京都政府就决定要重新开放猎捕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哦。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拿把枪就去猎捕，他们是必须交由有经验而且持有执照的猎人才能够来执行这样子的一个猎捕的动作，而且也会限定范围，就是一些黑熊比较常出没的地区才准许他们可以去做猎捕的动作。

工作。之前的这个禁令哦，是2008年的时候开始设定哦。那当时呢，之所以会禁止捕猎黑熊，是因为那时候的黑熊数量接近濒危，是需要被保护的物种。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好，慢慢的随着这种黑熊目击事件激增，他们发现的时候黑熊数量已经大幅增加，而且呢他们出没的范围也持续扩大哦。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朋友您好，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架西直端一路到圆山交流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都是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南下361.5公里顶金系统之前的内侧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366.3公里过高雄交流道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路间。北上湖口到高架杨梅端，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都是车多拥挤，时速约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土城，车速低于60公里。南下42.9公里过土城交流道的内侧有两台小客车事故。继续往南，先前在81公里过关西交流道内侧的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转运段到顶尖系统沿线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三线北上22.5到22公里之间过三峡交流道全线车道的积水已经清理完毕。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家发展委员会日前发布最新景气灯号，七月蓄量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呈现连八红。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说明，九个构成项目中，虽然货币总计数 M1B 的指标灯号下降，但背后因素是在于七月美伊冲突升温，国际油价一度走扬，市场对美国联准会的升息预期随之走高，外资因此卖超台股。不过外资持股比重还是持续增加，加上台湾具有半导体优势，产业基本面强劲，资金动能仍在，不用过度担忧。在 AI 需求强劲且下半年进入消费性电子旺季之下，电子产业后市依旧看旺。此外，相关效应也有扩散到传统产业的迹象。
2: 非常审慎乐观，因为我们看从接单的金额其实非常不错，然后我们看到的是最主要是接单的部分，电子业的部分呢，我们发现还是在成长，而且量还是因为需求还是很大。

0: AI 的应用一直在扩展嘛，加上一些下半年有我们知道有些新品的电子消费型电子产品要上市，还需要一些备货的需求，所以我们就看好下半年的出口还是会在成长。然后我们看到扩散到其他的传产部分，我们看树不橡胶，它已经接单已经两个月正成长，那我们看到它八月的那个调查目前也是预期它会再增加的部分。然后化学品已经从四月开始都是正成长的，所以看一些就是相关的传产都还不错。像机械，我们看机械设备，因为半导体设备需求的增加，一些自动化的需求，所以机械设备的出口也在增加。那我们看到一些之前提到的工具机也开始在逐步回温。
1: 相关趋势反映在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上，不仅是连续11个月呈现扩张，也创下近5年来最快扩张速度。六大产业全数扩张，其中以电子暨光学产业扩张速度最快。在组成指标中，新增订单与生产指数持续扩张，但存货指数扩张速度趋缓。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供应瓶颈与成本上升已经影响到部分订单和生产排程。
2: 我们也注意到原物料的价格上升比较快，厂商反映出来就是目前的这些零组件这些抢料其实是有一点点造成了整个生产的一些瓶颈，最大的瓶颈应该是记忆体，也就是 HBM。 那台湾虽然说我们制造晶片，可是整个 server 还是需要靠记忆体的部分，那记忆体的部分各位都知道全球都在缺货，我们的判断是这原物料的上升其实反映的就是零组件的价格上升，特别是在记忆体的部分，其实价格上升的非常的大，也造成了所有的电子产品的这个成本也跟着上升。我想这个大概没有那么快会疏解，你也可以看到手机也在涨价，电脑也在涨价，其实任何跟记忆体有关的电子产品其实都在涨价，那我们没有预期会很快的舒缓。
1: 尽管在生产方面出现交货时间延长的现象，不过整体生产状态依旧维持畅旺。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前两个月的景气虽然因为中东战争有些许波动，但七月开始重新向上。从厂商调查资料显示，其中传统产业的悲观情绪在七月份出现明显收敛，显示景气已经开始好转，但后续的国际经贸局势和货币政策所带来的影响仍存在着变化的可能性。
3: 经济情势大致底定，目前呢比较变化比较大的是在金融，特别是美债、日元，这是一个波动比较大，还有各国的股市。第三个就是我们看到 AI 的浪潮，目前前面两波，第一波大概在2024，第二波是去年下半年，今年这两波让台湾整个的外销出口到美国成长了5倍之多。那接下来就要看新的产品能不能受市场青睐。最后一个我们也提到，这个月厂商的看法比上个月增加了很多，最主要大概就是七月份开始进入了出货的旺季，但是展望未来，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下半年通膨的一些问题、资金紧张的问题，会不会影响到央行的货币政策。
1: 国发会表示，由于人工智慧需求强劲，经济稳健成长，也有望带领景气灯号改写史上最长的连九红记录。不过国际经贸仍受中东情势发展、美国关税政策变化、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动向及财政不确定性等影响。尽管政府因应国际油价居高，祭出稳定物价措施，可以降低油价上涨的连锁效应，但是中油和台电的成本压力也随之升高，需要密切留意后续发展。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5: 警察先生，怎么了？
4: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5: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4: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5: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多么轻松。
4: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6: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5: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

0: 一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1: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2: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3: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4: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提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3: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4: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3: 疏浚防汛做在先，
4: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11，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as， 我是迷你猪。好，来提醒朋友们哦，在国道五号北上的苏澳到宜兰交流道哦，这一段的内侧呢是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持续进行，国五北上宜兰出口入口匝道移动式清扫也还在施作哦。那另外呢，造成国五现在宜兰到头城之间哦慢速的一个主要工程，就是在国五北上33到31K 之间哦，头城前内线这边的防眩板更新工程哦，它是内线封闭的状态，所以呢，很多的车子到这边就会觉得啊，怎么车速这么的缓慢哦，甚至一度有定点的状况哦，请驾驶朋友们要多点耐心了哈、哦。现在这个工程还在持续，还没有要结束哦，可能这里的这个车速呢，暂时也都还快不起来。好，再来要请朋友们注意的施工路段哦，这个是在台九线的东澳到南澳段哦，113.5到123.4K， 还有台九线的和仁到崇德路段哦，154.7到165.7K， 有配合马滩溪桥桥梁复建工程的钢梁运输作业哦，9月24号之前呢，都会在夜间有一些管制哦。东澳到南澳路段，他们是每天晚间的11:20会封闭北上线的车道。另外，在11:30到凌晨0:20会全线的封闭啊，所以请朋友们要注意。另外，和仁到崇德路段哦，是在每天的12:30会封闭北上车道，还有12:50到1:30这个时段呢会进行全线的封闭、哦、如果朋友们真的夜间会经过的话，就要特别注意了。接下来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来自这位流行乐坛的天后 Ariana Grande， 这首作品叫

作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目前都还在 Billboard 百大单曲榜的前十名哦，他现在是排第五。那讲到 Ariana Grande， 先前他才宣布完成巡回演唱之后呢，就要暂时停工哦，不做任何的公开露面的行程，这样就有点暂别歌坛的那种意思了哦。

好，在今天 CT 西洋流行音乐志单元当中，我们要继续的聚焦这位在日前刚刚离世的美国乡村音乐女王，哈，她是 Dolly Parton。听到的歌曲来自 Dolly Parton 的 But You Know I Love You。

讲到了 Dolly Parton， 她一头蓬松的金发，丰满的身材，总是穿着 bling bling 的水钻华服，再加上非常爽朗的笑声，这是她留给世人的一个非常鲜明的印象。那这些外在的特质从来不会让人会因此而看清他哦，因为他在音乐上的才华是让所有在乐坛的这一些后辈们或者是乐迷们有目共睹的哦。他是从一个贫困山村走出来的女孩，不仅改写了乡村音乐史哦，那他更以善意跟行动让很多的孩子可以拥有阅读、拥有追梦的可能性了。

讲到了 Dolly Parton， 那在1964年从高中毕业之后呢，18岁的他就搭车前往乡村音乐重镇 Nashville。那他呢，一开始也不是以歌手的身份、被注意到的，他是凭借、非常扎实的创作能力，在男性主导的乡村音乐圈里面帮自己打开一条路哦。在1971年的时候呢，有一首作品叫做 Joshua， 成为他第一支登上乡村单曲榜冠军的作品。之后陆陆续续很多其他的、代表性的作品，包括 Coat of Many Colors， 还有、Jolene， 还有 I Will Always Love You， 这些歌曲就接连问世哦，让大家知道说，哎，他不只是一个、外形亮眼声音甜美的女歌手，她更是一个很能够把复杂情感浓缩成简洁故事，变成一首歌曲的创作人哦。好，那她的一生呢，写过超过3000多首的作品，跨越乡村、福音、流行，然后甚至、比较草根的这种 bluegrass， 的元素都涵盖在其中哦。最重要的一支代表性的歌曲就是现在听到的这首 Jolene 了哦。灵感来自一个有着红发绿眼的小女孩，那、在歌曲的情境当中哦，他描述了一个女人的不安，她生怕呢身边的爱人会被另外一个女人所夺走。在这首歌里面呢，就把那种、脆弱然后、不安的情绪、完全唱出来。这首歌、其实在推出之后就不断的被重新翻唱，连他自己都重新翻唱。现在听到的就是 Dolly Parton 他跟 Pentatonix 五声音阶乐团、一起合作的，他们重新诠释的 Jolene。

Jolene。 这首歌对 Dolly Parton 来讲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帮他赢得了两座葛莱美奖，而且是先后赢得。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歌曲当年推出的时候，他就以Jolene 抱走了一座葛莱美奖，然后在多年之后跟 Pentatonix 合作重新录制这首作品嘛，又抱走了另外一座就是最佳流行合作的这个奖项，这样子。对，所以这首歌厉害之处就在这里了，就是可以时隔多年之后呢再次获得奖项的肯定哦。那当然讲到了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很多人一直以为说这首歌就是由 Whitney Houston 来演唱其实 Whitney Houston 的这个版本是为电影《终极保镖》来重新诠释嘛当然那时候是把这首歌的确就是推向全球但是真正的原唱者跟原创者都是 Dolly Parton。 在1974年 Dolly Parton 演唱的原版就登上了乡村榜的冠军

好，大部分的人会视这首歌为一首情歌，算是告白情歌，对不对？好像对方表达自己很深的爱意，可是事实上却不是如此啊、哦。当年 Dolly Parton 写这首歌的时候呢，是他决定要跟经纪人叫做波特华格纳结束很久的一个合作关系啊、哦，因为两个人在就是经营他的这个歌唱事业的这部分有点理念不合啦，就有不同的想法了。所以呢Dolly Parton 借由写这首歌向波特华格纳表达自己的感谢，但是也很坚定的为他们的合作关系画下句点、哦、对，在歌曲里面就是特别提到说自己会永远爱着对方，这个爱当然就是那种敬爱，对，就是过去一路走来他们合作关系所有的产生的这种情感是不会变的哦。其实呢在 Dolly Parton 的回忆录当中啊有提到，就是猫王 Elvis

Elvis Presley 也曾经希望演唱 I Will Always Love You， 但是那时候猫王的经纪人就要求说，那唱了之后你这首歌的版权我们要取得一半，可是 Dolly Parton 很坚持说免谈。好，虽然 Elvis

0: 警广新闻。
1: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岁初规模约新台币6076亿元，创新高。李宜晨的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院会才是，
3: 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历经波折，终于在8月14号经过立法院三读通过。但为办理因应中东冲突民事安定措施、调增社福津贴以及军公教人员加给，还有提升防卫作战能力的武器采购，以及灾后复原重建等新增业务经费需求，因此提出了追加预算案。
2: 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岁初编列约6076亿元，规模前三名分别为经济部主管增资台湾中油公司2338亿3400万元，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所需经费1874亿8400万4000元，以及国防部主管办理提升防卫作战能力的武器及弹药购置与配合招募情形增加军职人员待遇等所需经费1456亿9620万8000元，无人载具也包含在内。税入部分则编列828亿元，为盈利事业所得税等税课收入。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新北市有诊所爆发 C 肝群聚，外界关心是否影响台湾申请 WHO C 肝消除认证。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表示， C 肝消除有一定指标，如果能快速侦测到相关族群并立即治疗，并不会影响相关认定规格。杨欣的报道。
4: 卫福部去年底宣布台湾提前在2025年达成消除 C 肝成果，并向西太平洋区署提出认证申请。新北市安泰松鹤诊所发生急性病毒性 C 型肝炎群聚，针对此事件是否影响台湾申请消除 C 肝目标认证，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表示， C 肝消除有明确的评估指标，包括 C 肝感染者的诊断率及治疗率，
5: 侦测到这群的群聚，而且都立刻可以治疗，这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的一个认定的一个规则啦。其实那个整个西肝的那个个案数很多啦，其实应该是说目前这1000多，要后续要这个召集的1000多位，那他并不是每一个都会得西肝嘛，所以这个部分也就是说他真的是对于整数不会太影响太大。
4: 国健署表示，达成世界卫生组织消除西肝标准，并不代表国内已经完全没有新发生的 C 型肝炎感染个案，所以还是需要持续监测及积极防治。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为响应交通部九月交通安全月，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创新运用360度环境摄影，结合 VR 虚拟实境，让民众透过沉浸式体验，亲眼看见大型车旁的三大危险。徐俊秀的报道。
6: 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表示，这项创新运用360度环境摄影，结合 VR 虚拟实境，就是要让民众透过沉浸式体验，实际感受到大型车旁到底隐藏了哪些致命的危险。交通组组长陈梦儿说，
7: 让民众沉浸式的体验大型车的视野死角、内轮差及传息效应三大危险，提醒行人啊、自行车及机车保持安全距离，并推出马路路要三宝，不要当三宝的一个宣导梗图。
6: 警方表示，遇到大车要保留大距离，行车保持高警戒，守规保证更安全，并提醒用路人行车不要忘了打方向灯，不要龟速占用车道，违规转弯或回转，分心使用手机，临停或开门不看后方，闯红灯或逆向等，都是俗称马路三宝行为。左营警分局欢迎社区、学校、机关、公司及团体洽询体验。左营分局交通组电话是07-346-1122转分机5462。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受到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0度。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妈，爸爸的后事终于圆满办好了，这阵子你辛苦了，接下来要好好休息哦。
2: 唉，这场后事啊花了不少钱，最近要更节省了。
1: 妈别担心，我们可以去申请国民年金丧葬给付哦。
2: 是吗？
1: 是啊，爸爸是在国保家保期间过世，只要是实际出钱办后事的人就可以提出申请。
2: 那可以领多少钱呢？
1: 依照爸爸过世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五个月，算下来有10万多块。
2: 哇，那真是减轻不少负担呢。
1: 对啊，不过要记得在爸爸过世后5年内申请哦。
2: 那我赶紧准备资料，立刻就去办。
3: 国保被保险人在65岁前家保期间死亡，于死亡次日起5年内。由支出殡葬费的人申请丧葬给付，金额是按被保险人死亡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给付5个月。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各位听众，焦西维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焦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焦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焦西，透过镜头记录焦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1: 2026焦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焦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焦西乡公所提供。

时间下午的3: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先前说国道五号苏澳入口到宜兰交流道这一段的内侧有一栋是清扫作业，现在已经告一个段落了哦。国五北上是头城出口匝道这里的移动式清扫还在持续进行，那另外就是北上的33到31公里之间头城前内侧因为进行防眩板的更新工程，所以还在

0: 封闭当中，也导致呢宜兰到头城这一段车行速度非常非常的缓慢，平均时速，那当然就是越接近施工点这个车速就越慢了，平均时速是30几公里啦。那到了施工点那附近，可能甚至先前有驾驶通报说会定点的一个情况哈，都请驾驶朋友们要多一点耐心了。另外再来看其他路段的一个施工，在台九线的159.4K 大清水明隧道，这里的复建工程呢要到9月30号结束哈。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钟，现场会有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偶尔呢会双向都封闭，但是他们强调说每一次双向封闭的时间绝对不会超过30分钟，所以请驾驶朋友们经过的话，就是碰上的话了，就要耐心的等待。另外台九丁线在61.2到61.5K 和平路段的边坡刷坡施工，工期到明天会结束，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钟，现场有机动管制。好，另外在台七线101.5轮皮路段上边坡的一个施工会到9月底，那每天早上的9点05分开始，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现场呢都是以半点放行5分钟的管制来让车辆可以通行的，所以朋友们要掌握它放行的时间哦。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歌曲就是由 Post Malone 跟 Doja Cat 合作的 I Like You。
1: Girl,

0: 啊？哦，怎么都听不懂啊？
1: 别紧张，多听几次就会懂了。
2: 请你听我这样说。

0: 请你听我这样说，今天来听谁说呢？好，有听说过土耳其浴吗？在土耳其当地哦，会有一些特别让你可以去享受土耳其浴的浴场。当然，享受两个字，我觉得是见仁见智啦，哈，因为它那个整个过程哈，有些部分还就是力道蛮大的，好。会觉得舒服吗？也许当下不见得会真的觉得很舒服、哦、可是很多人是做完整套之后会觉得很放松吧。 OK， 就来听听、哦、这位这个健身中心创办人伯克曼他自己去体验之后的那整个感受、哦。
1: Start get peeled off, the skin comes off, and then, you know, the full-on lymphoma treatment, and on top of that, a very heavy massage. It's not like a regular massage that you get every day. So it might feel a little painful, but at the end, you know, all those stretches make you feel really, really relaxed. Well, as long as you can keep this in your schedule, I think the full 360 wellness experience gets complete.And this is like the reward of all that hard work you're putting into your body and your system. My body feels like I had a full-on reset. And, you know, from start to finish, I just feel great.
0: 好，先来学一些单字跟用法哦。他讲到呢，就一开始他是会先搓揉你的身体哦，把一些老废的角质给去除掉。那他用的一个片语叫做 get peeled off。好 ，peel 呢就是指东西的皮，特别是水果的皮，好，可以用 peel 这个字哦，P-E-E-L， 所以削皮也可以用这个字哦。比如说 peel the apple， 就把那个苹果皮削一削这样子。那 get peeled off 指的就是好像我们身体也被脱了一层皮，但是那个感觉当然只是表面的一些老废角质被带走了，不是真的皮被拔下来。然后呢，它就会帮你的身体涂满泥浆来进行这种泥浆的疗程哦。好，那泥巴叫做 mud，mud，M-U-D 嘛，然后治疗是 treatment，treatment，T-R-E-A-T，M-E-N-T，treatment。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之后啊，好，先去角质，再来泥浆涂满全身啊、然后接下来呢，好。就是一个所谓的 heavy massage， massage 就是我们讲的按摩， M-A-S-S-A-G-E massage， 那他用了 heavy 这个词，你就知道力道很重的 massage 跟一般的 massage 不一样。好，也许会觉得有点点 painful， 疼痛， P-A-I-N-F-U-L painful， but at the end， 好，但是最后 at the end， 它在你身上好帮你做的这些伸展会让你觉得很放松。好，伸展叫做 stretch， stretch S-T-R-E

好，国道五号呢，讲到北上33到31公里之间哦，头城前内侧的一个施工防眩板更新工程呢，刚刚平控通知，终于告一个段落了。好，所以现在应该整个车流就可以疏解了。没错，立刻哎，立马哎，本来还说哦，宜兰到头城平均时速只有30几公里啊，现在立刻回升到80以上，这也差太多了吧。

0: 好听到的歌曲。刚刚狸猫山进来说你干嘛播这首这首不能播呀。
1: 可以啊
0: OK， 来自王菲的作品《不留》，
1: 他自己写的，好厉害哟、哦。
0: 哦 ，OK，、嗯、那讲到不留哦，狸猫山是很爱留东西的人，对不对？
1: 应该算吧。
0: 对呀、啊，
1: 应该算。
0: 就是昨天还叫他回去找那个
1: 录音带，
0: 录音带
1: 没找到，
0: 竟然没找到。
1: 黑妹，
0: 他自己都觉得应该有，应该有，
1: 应该要有的、啊。
0: 嗯，可是就不知道在谁手中就对了。
1: 对，应该是在同学家啦，啊，同学肯定不会留的啦。哦
0: 对呀、啊，我一直想说，我会把一个什么暑假作业、寒假作业留下来吗？
1: 因为
0: 我就不会干这种事啊。
1: 因为我是连那个幼稚园的那个画画跟剪贴作品都有留下来的人，当然是爸爸妈妈帮忙留下来啦。对啊，我是有留下来的人。
0: OK， 好。可是会不会是因为你还没搬过家？
1: 我搬过很多次家，
0: 真的、哦，
1: 我人生搬了非常多次家，五到六次。
0: 哦，
1: 对
0: ，OK， 所以还是都留了。
1: 对啊，
0: 哦，我们通常搬一次家就一堆东西不留，这就是事实啊。
1: 可是哎、欸，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只要有搬一次家，你真的可以丢掉非常多东西，
0: 对，就是淘汰一些东西、
1: 啊，这是很棒的事情啊。
0: 哦，
1: 就是你没有办法丢东西的朋友，诚挚建议你搬一次家，因为这些旧的东西你真的不会想要把它带到你的新家去。
0: 也没有空间放了
1: 对
0: 不对，
1: 然后你就想要新啊，
0: 对，然后就不想要它乱啊，
1: 对啊，
0: 对不对，除非你本身就是已经有比如说叫设计师帮你、欸、设计很多的橱柜
1: 我不要
0: 就是要去塞这些东西，
1: 我
0: 不过一般来讲这个也不会，还是希望那个橱柜里面是整整齐齐的，
1: 对啊，
0: 对不对，
1: 本来就是了，
0: 对啊，所以我就想说哎呦这个东西哦真的是、欸、流来流去流成仇
1: 流成哪个仇啊
0: 就是仇恨的仇。

0: 样子。
1: 啊，仇恨的仇啊。
0: 对啊，就真的久了，你就会，你说我干嘛留这些东西？它占这个空间有意义吗？
1: 或者是你去看一下你们家的那个平均地价，你就会发现说你
0: 哦，对对对，
1: 这一块地你放这些东西很浪费空间，你就把它丢掉了。
0: 是是是 OK 啊，可是你没有这个困扰呢。
1: 我现在有慢慢的有感呢。
0: 哦，所谓有感是
1: 就是家里面的那个大型家具。
0: 哦、
1: 就是真的很想要把它丢掉、没有用啊。然后
0: 他会丢家具，但是就是一些那种私人的记录，他是绝对不可能丢的、
1: 私人记录我是不会丢的，
0: 就是要留一辈子。
1: 对，什么周记啊、作文啊。
0: 天哪，我就想我那些东西在哪里啊。他还讲说、以前那个什么暑假作业、寒假作业留下来啊。老师有发还吗？我都不记得。
1: 那个很有趣，那个要留下来啊。
0: OK， 好啦，如果说还有的话啊，真的拿去翻一翻，可能会觉得蛮有趣的啦。好，待会把节目现场交给林茂山、
1: 待会见哦。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1: 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台北，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 361.3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辅助车道的内侧以及外侧发生槽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继续往北在南子出口匝道的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也正在处理当中。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沿线走走停停，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 155.2 公里，院里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轮胎皮的碎片散落。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沿线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金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的燕巢出口往义大医院的方向发生连接车跟小客车事故。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60.9 公里过竹一线平交路口有事故发生，造成后方车流回堵到凤鼻尾隧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日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艺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艺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1: 小雨，行李都绑好了吗？我们的机车环岛旅行出发咯。
2: 等一下，阿豪，出发之前先陪我去旁边的机车行做个全身健检。
1: 啊，车子又没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2: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

0: 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从9月1号到12月31号，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1: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0: 最重要的4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1: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帮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喽。
2: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号起到12月31号，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金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 101.3守护你。

0: 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林茂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翅膀、啊。林茂二。你吃醉呀、啊？给我正经一点。林茂三。林茂三，林茂三人呢？
3: I'm ready!

好，时间来到了4:07:08，欢迎大家在2026年9月3号星期四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今天清晨大家有没有遇到那一场大雨呢？据说今天的那个市区道路车辆特别多，因为可能本来有一些机车族的朋友们看到了雨势这么大，就选择开车出门，然后车这个路上的车一多，大家的通勤时间就拉长了。可能原本不需要等待的路口呢要等了2到3次，所以整个通勤的时间就被拉长这样子。那还好我上班的时候已经没有下雨了。来看一下国五目前北上目前平均速度是65公里，南下是83公里，所以我没有遇上那一场大雨啦，我只有在房间昏昏沉沉的有听到下雨的声音这样子。不过的确在早上的时候可能大家都蛮辛苦的。稍早呢，在国五北上头城出口的移动清扫作业告一个段落了。另外呢，北上33到31公里，原本在头城交流道前的内线，有防眩板的更新工程，目前也已经结束。

有时候也是会感觉说这个天气说变就变哈。上个星期呢还觉得哎、欸、天气很热，结果这个礼拜有雨一下下来呢，温度大家就蛮有感的，对不对哈？

我觉得蛮好笑的，也是我在那个社群平台上面有看到，据说高雄的厨师机卖到缺货哦。这个在宜兰是家家户户必备，甚至一个房间要放一台的厨师机，居然在高雄卖到缺货。所以我就说，我们宜兰的朋友对于那个雨的耐受度其实是很高的，下雨这件事情还有湿度很高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非常的稀松平常这样子。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 Abuse， 这首歌曲叫做《再见你一面》。

0: 大家好，我们是
1: Palace 帕拉斯，
0: 我是吉他手小葵，
2: 我是贝斯手汉堡，
3: 我是鼓手大宝，
4: 我是主唱法玛。
0: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

好的，我们来关心一下今天的道路施工部分哦。下雨天其实对我们这些工程人员来说也是很辛苦啊，要面临的情形更多了。台七线 105.3 到 105.6 粗坑路段道路修复标线的相关工程单线双向，108.4 到 108.6 再连路段的边坡工程每15分钟管制放行15分钟。台七丁线1到 1.2 双连皮路段还有 5.6 到 5.8 寸头路段的边坡改善工程目前是机动的管制。在宜兰市的东港路，台七线122到124公里人行道的改善施工持续的进行机动交管。台九线的部分提醒大家，在71公里礁溪转运站前以及宜兰市的里雾桥南端80到81公里这边的路口改善工程，每天晚上的9点开始进行工程，到隔天早上6点钟，那现场是采取机动的管制情形。台九线113.5到123.4东澳到南澳，为了要配合马太恩溪桥的桥梁复建工程钢梁的运输作业，到9月24号之前呢，每天的晚上11点20分到隔天的凌晨1点半会进行全线的封闭。那同样的情形呢，在比较南端的154到165和仁到崇德路段也是这样的管制情形哦，凌晨的时间会进行双向的封闭。159.4大清水明隧道是现场的情形，来进行双向的封闭，原则上是单线双向了，但是现场如果有需要的话，可能会有短暂大约30分钟的双向封闭时间。台九丁线61.2到61.5和平路段的边坡刷坡施工作业，南北双向车道的机动管制。台七线的部分一样是在101.5轮皮路段的上面坡工程，每半点放行5分钟。晚上的部分还有两个路段要来提醒大家的，是在124.7到145.06台九线的部分呢，今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北上路段会进行封闭的管制，要来进行的是机电设备的养护作业。另外一个区间是在台九丁的60到61公里和平隧道的系统管养维修作业，是从今天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的5点会实施单一车道的管制，所以一个车道是会轮流放行的这样子。最近在深夜时段进行的工程比较多一些些，大家行车用路的时候再特别的留意一下相关的管制情形。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好，4:24，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李茂山。暑假过后，其实在国道5号的部分，目前的这个平均速度状况都比较稳定了，北上目前平均速度75公里，南下85公里。如果有任何最新的道路情形，欢迎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哦。由于台风沙德尔的外围环流，今天呢全台湾都是下雨的天气，那北部的雨势相较于南部是比较明显一点的。中央气象署呢目前还是持续的发布大雨特

好，所以这个全台忧郁的状况哦，尤其在桃园以北跟宜兰的降雨是比较明显的哈。外出今天真的不能不带雨具了吧？哈，大家敢不带雨具出门吗？我想应该是不敢哈。

那因为今天在宜兰的这个大雨呢，状况其实是因为南北风符合的关系哦。由于受到了台湾的地形影响，其中呢南风绕地形而上，北风又在台湾东侧受到了南风阻挡，所以才会往西侧加速的状况哦。这样子的配置呢，会使得南北风交汇的位置会在台湾北端维持一段时间，就有点类似东北季风的共伴效应哦。所以，这个雨势的部分呢。还要持续一阵子哦。什么时候雨才会停呢？说要到星期天呢，吼，有点久呢。今天星期几？星期四，吼。明天我们都还是在这个低压带的环境当中了，所以可能要到星期天，星期天9月6号的时候，水汽才会慢慢的减少下来。除了早上的那一场大雨之外，我觉得好像今天下的这些间歇性雨势对大家来说应该算小 case 了，但早上那个雨真的有大到，因为我应该，严格来说我应该是被雨声吵醒的，雨太大了，所以被雨声吓到这样子。好了，稍待会呢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警广半点新闻气象，有路况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

0: 全面加薪4%。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1: 中华民国115年秋季忠烈殉职人员典礼在台北市圆山国民革命忠烈祠隆重举行，由赖清德总统亲临主祭，副总统萧美琴及行政院长朱荣泰等人陪祭。赖总统在从容的乐声中抵达忠烈祠，并向各民族先祖及国民革命烈士临危献花。

0: 赖总统也同步在脸书发文强调，政府支持国防，也一定会照顾官士兵。除了持续调整国军的待遇，明年一月起，军公教更将全面加薪 4%， 从新安专案到崭新专案，持续改善国军的生活以及训练环境，并强化育儿及家庭照顾的支持，让官兵能够安心执行任务。总统也说，军人守护国家，政府照顾国军，社会各界共同支持，人民珍惜民主自由，当这些力量凝聚在一起，就能因应各种挑战，守护国家的安全、民主、自由与和平。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卫福部修法将事后避孕药纳入追踪系统，引发转指示用药的讨论。食药署表示，修法预告期满，相关的意见将会纳入后续的政策评估参考，期盼在明年初试办事后避孕药医师处方药局指示的双轨制。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2: 事后避孕药纳入用药流向追踪引发讨论，食药署共搜集到3725则的修法意见，包含质疑列管后降低药品可进性，涉及身体自主权与人权疑虑，弱势族群保护和药品地下化风险，应该要有折中配套。副署长王德元强调，药品追溯或追踪系统是要求药品许可证持有者或者是从事批发的贩卖业药商，而非药局，也不涉及个别民众用药记录。食药署也正在研议明年初试办医师处方及药师指示双轨模式。
3: 卫福部目前已参考国外经验，持续研议相关制度，并评估建立医师处方及药师指示双轨模式的可行性。后续规划参考日本经验，推动药局示范，由符合资格的药局及完成专业训练的药师，依标准作业流程提供药师服务。经评估，仍有医师诊疗需要者，则转介至医疗院所，由医师诊治并开立处方，以兼顾用药可进性与安全性。
2: 食药署表示，后续试办期间持续搜集执行情形，还有各界意见，滚动检讨试办成果和配套措施，作为后续政策研议以及制度进进的参考。在配套措施没有完备，无法充分保障民众用药及时性、可进性还有安全性之前，不会草率上路。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想要学投资、唱歌、战斗陀螺，甚至是韩系彩妆，还有摄影吗？高雄市政府青年局雄校联 2.0 将推出下半年度的新团队课程，六大主题统统免费，带青年朋友从兴趣出发，玩出不同的学习可能。记者黄以豪的报道。
4: 雄校联 2.0 上半年六场课程满意度都超过90%，下半年9月起再推出职涯财富、唱歌、战斗陀螺、感情教育、韩系彩妆和摄影等六大主题，从实用的技能到兴趣探索通通都有。9月12号以及20号率先登场，课程全部免费，名额有限，现在陆续开放报名。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5: 青年成长不能只靠校园课程，也需要接触不同领域探索兴趣。雄校联 2.0 除了提供社团交流，也透过新团队课程带大家探索职涯。上半年课程获得大家们的好评，下半年将依照许愿树的需求推出更多的跨域课程，来让大家有更多学习的选择哦。
4: 青年局提醒，六堂课程全部免费，可以到青年局的官网找活动专区查询，也可以追踪青年局 IG、FB 粉丝专页，掌握最新的消息。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王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到低压带以及即将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的沙德尔台风水气影响，在各地天气都还是比较不稳定，容易下雨，尤其是北部跟宜兰地区要留意局部大雨，其他地区跟离岛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午后在中部地区跟其他山区也要留意局部大雨，那连日降雨，山区一定要慎防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而在温度方面，因为云多下雨，各地高温大约还是在28到31度。而在

0: 整体的海况部分跟风浪的方面，整体来说，在新北市跟的基隆北海，还有台东的东南部地区，跟马祖的沿海空旷区域，可能还是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在明天的东南部沿海，也容易有长浪发生，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而第十八号轻度台风沙德下午2点在台北以西大概530公里的海面的地方，即将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而第23号轻度台风科罗旺下午2点距离台北东北东方大约有780公里，未来还是预估会以西北方向往琉球附近海面前进，对台湾天气没有直接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维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好好听话。时间是4:41，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李茂山。目前呢，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北上和南下的平均速度都可以维持在75公里以上的水准，所以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如果你有任何最新的道路资讯，欢迎您可以随时的透过0800-000-123来告诉我们景广宜兰分台最新的道路状况。

我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呢，积极的推动空间活化，还有游客中心的杂物间，现在呢被打造成为全新的森林亲子空间，叫做小森时光。这里呢不仅延续了山林教育的历史记忆，更透过沐浴游戏和自然的元素，成为亲子共游太平山的新亮点。好，刚刚提到这个小森时光呢，它原本是杂物间嘛，之后呢特别的规划，利用国产的材木制作游具，那内部的空间呢也选用低挥发性的涂料跟环保材质，兼具质感跟永续的理念。今年六月份开放之后呢，提供3到12岁的儿童以及18岁以上的照顾者来进行使用。啊，这个是要登记的哟，吼！每天早上的9点半到中午12点，及下午的1点到5点，星期二是休馆日哦，都是采现场登记制。游客要先到太平山庄登记柜台登记，每个时段只有限量3组，那每组是以1小时为原则。其实我们太平山的游客中心原本就是太平国小的校址，那这个小森时光的亲子中心呢，也重现了教室的意象。看起来那个空间虽然比较小一点点，但是也还蛮温馨的。这个大片的是萤幕还是窗户啊？看起来是萤幕哈。有点类似大家去住那个度假饭店的时候，有一些设施要先登记啦，哦。

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好，时间是4:54。刚刚说在台东这边有地震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应该是没有啦，因为感觉这个好像都是在台东地区会比较有感一些些哦。

台铁呢，在今年初宣布说要来升级车站的补票服务了，除了开放现金以外的多元支付，同时也可以用刷卡哦来做车站的补票。可是如果是要在列车上补票的话，还是必须要用现金支付哦。有很多旅客反映说这样子其实不是很方便。那台铁也宣布了，从九月份开始，他们要来开放车上的电子支付的服务了。哇，我不知道这个车上补票的这个件数这么多哎，车上补票呢，每个月的补票件数有到48000笔哦。那未来这个多元支付的方式非常非常的多元哈，几乎各家哈，我觉得再怎么样，你如果有在。

使用行动支付的话，应该是都可以，都可以来使用。当然啦，稍微查询一下，搞不好你真的自己习惯的支付方式就没有在我们这个多元支付的管道里面。

但是其实就是在这个上车之前先把票买起来、哦、如果真的时间太着急的话，那上车也赶快跟这个车长说明要补票、哦、不要等到车长来这个说要验票的时候才补票。其实现在这个支援的就是支付的方式很多元啊，如果是拿那个电子票证的话好像也已经可以补票了嘛，对不对、哦、就是验票的时候是可以验电子票证的，我也觉得这个蛮厉害、哦、说实话就看得到你哪一站上车啊，对不对，有没有刷卡成功啊之类的齁、哦。

大陆的情形，欢迎您提供给我们0800-000-123。国五北向目前平均速度是74公里。来听到的歌曲是吴美玲的《梦里紧回来》，听完这首歌之后来进行整点路况会诊。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以及南下的林口交流道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都是车多，时速约10到40公里。其中在南下46.2公里桃园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发生大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继续往南，新竹到新竹系统沿线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杨梅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一，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都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三鹰交流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土城一往国道三号沿线车多，台88线东向3.9公里过凤山交流道的内侧有一个大坑洞，台88线往西大寮到凤山则是沿线车流量比较大，台1线北上高平大桥的内侧有货车自撞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长祝您行车平安。

0: 全出门，平安回家，关键就在于驾驶人的精神与专注度。
1: 开车上路，请保持全神贯注，专心驾驶，并注意车前状况。
2: 除了要避免聊天、使用手机等分心行为，更要避免疲劳驾驶。如果觉得累了，打瞌睡了，要立刻找安全的地方停靠休息。
0: 精神不济时，反应时间会变慢，千万不要勉强疲劳开车。
1: 有饱满的精神和专注的态度，才能应变路上的突发状况。
2: 专心开车不疲劳，平平安安最可靠。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各位听众，焦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焦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焦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焦西，透过镜头记录焦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3: 2026焦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0,000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焦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焦西乡公所提供。

5:05，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 101.3。任何道路情形，欢迎您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先来听到这首歌是吴永吉的《Lee》。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炸。
1: 警广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的林家珍警员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诈骗案例，欢迎警员。
2: 嗨，大家好，
1: 今天要来分享是有关于假交友的诈骗案例。
2: 好，我要讲一下三星所这个案例，这个报案人他在六月多的时候，以交往结婚为前提认识一名自称三三的好友。
1: OK，
2: 三三看起来就是
1: 三

0: 诈骗集团。
1: 哦、嗯，为什么不会啊？
0: 珊珊感觉就是那种，
1: 可是我觉得我这个年龄阶层的很多朋友
0: 叫珊珊，
1: 对啊，或是叫 Sandy 之类的。
0: 好，那你当我没讲，
1: 这个名字比较大众，
0: 大众普罗大众，
1: 对，就是我这个年龄层会喜欢流行的名字。
0: 对，然后就有这个人就认识，那他会不会认识你朋友啊？应该不是吧？好，
1: 应该不是吧？
0: 认识了珊珊哦、嗯，然后聊天的时候呢，其实珊珊就是诈团嘛、嗯。那这个范闲就要求我们这个报案人哈，就是跟陈彦良加入好友，陈彦良一定是假的。
1: OK，、
0: 就是、他提供
1: 第三人。
0: 第三人
1: ，OK， 好。
0: 对，那范闲这个珊珊是一个女生吗？
1: 哎、
0: 欸、哎、欸，她假装她是女生、欸，因为我没不知道她后面到底是、
1: okay.
0: 是
1: 男
0: 是女。
1: OK，
0: 对，那个珊珊跟陈彦良就共同蛊惑我们这个报案人，要寄送邮局账号、金融卡含密码 哦。所以大家就会对，因为那个账、啊、号、金融卡跟密码要一起给他、哦，然后以交货变的方式寄。所以6月12号的时候4点多呢，他就前往那个我们天送。背的那个门市超商哦，寄送卡片喽。后来他惊觉有意，就去问我们三信邮局人员。那我就觉得很奇怪，他为什么是先寄，不是先问呢？你要
1: 先
0: 问
1: 的话，就不会寄了，对不
0: 对？
1: 对，
0: 可是他已经寄了，然后后来他觉得越想越奇怪，才去问。问了之后就意识到说啊，他遭骗。所以他其实总共损失只有金融卡一张。那大家就会想说，那金融卡损失也不会怎么样嘛？哎，金融卡损失就会变人头户。
1: 可是他算是有及时拦阻，因为他在就是可能诈骗集团还没有开始利用之前，他就可能把他的账户先停止，
0: 确实有可能。可能因为他还在交货边寄送，他可能还没收到嘛。
1: 对啊，
0: 对方那个
1: 那可以退货吧？可以叫他说不要寄了，退货。
0: 你说赶快去凹回来嘛？
1: 对对对啊！
0: 哎、欸，如果你这么快发现的话，我就会冲回去把那包裹叫回，
1: 赶、啊、快把它拿回来啊！不然被寄出去怎么办？
0: 没错，所以如果你遇到这个状况的话，哎、欸，不是、啊、你就应该不要寄啊，好不好？不要沦落到还要去拿回来，對對對對
1: 应该是先预防
0: 起来。叫你寄卡片这种东西，就是大家会有点单纯想说，又不是骗钱、嗯，我里面又没钱，所以我觉得你们现在要改变这个想法，就是诈骗集团不只是骗钱、嗯，现在就是会针对卡片。一个密码，因为他骗不到钱，他就要骗空了账户来、
1: okay.
0: 来骗别人的钱进你的账户，那你就会变警示户，
1: 变成说现在诈骗集团有些人觉得说我只要钱没有被骗，我就算是没有上当。可是其实有时候诈骗集团要诈骗的是你的身份，你身份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0: 你身份下面的账户、
1: 对
0: 账号、卡片、
1: 嗯、OK
0: 对。那像这是三星所一个案例，那像大银所也有哦，在五月的时候呢，在那个 VEK 是一个交友软体吗、
1: 欸？
0: 你有用过吗？
1: 我没有用过哎、欸
0: 哦，线上朋友用过吗？好，因为我也没有用过。
1: Okay.
0: 这个交友软体就是认识网友林志凯，就是报案人是女生，然后认识网友林志凯，所以林志凯显然也是一个假人。
1: 嗯，
0: 好，他就跟对方加 LINE 啊，然后对方就说在12号的时候，5月12号的时候说，因为工作关，我刚说什么？
1: 什么叫工作？
0: 工作关系、
1: 哦？工作关系？
0: 工作关系导致其账户无法使用，
1: 嗯、
0: 所以就是可怜，就是耍可怜，耍可怜，说他因为工作怎么样，所以他账户可能被怎么样。可是你听到这边，你就要发现，如果他会因为工作就账户不能使用，他一定是怪人。
1: 对啊，
0: 他就
1: 有什么好不能用的？
0: 对，那因为他就这样跟报案人说，所以他就说啊，我就是因为工作问题，所以我账户没办法用，那我可以跟你借吗？嗯、借报案人的金融账户？
1: 我不要啊，
0: 是你就说不要，
1: 我说干嘛？为什么要？
0: 那我们报案人就互信，然后就在5月13号2点半的时候，就以超商交货变的寄送方式，寄送金融卡
1: 是
0: 到桃园统一超商门市、
1: okay.
0: 某一间门市，叉叉门市。
1: 嗯，
0: 好，然后就其实他这个应该是有寄到了，因为他后来因为接货银行来电通知他的金融卡、
1: 嗯、
0: 有不明金流，就是遭警示冻结。
1: OK，
0: 所以这个卡应该是被对方收到了，被诈骗集团收到了，然后也用了骗了别人的钱进来，所以就变警示户。嗯，虽然就是损失金额是0元，但是以上我讲的两个案例都是针对卡片，
1: 嗯，
0: 你不应该把卡片寄出去。
1: 嗯 ，OK， 好，其实现在超商店员在就是运送和收货的时候也都会。
0: 他们好像都会问
1: 欸，
0: 说你是寄什么，对不对
1: ？OK， 了解一下，不是要探你的隐私啦，就是了解一下你的寄送的内容是什么。可是现在那个 Seven 不是说什么，
0: 我跟你说，因为诈骗集团也会说啊，你寄的时候就不要讲，因为这样他们会问。好，你就说这个是寄。就是一般会寄什么
1: 文件
0: 一般的东西，对，反正你不要去提到。就像他们都会跟老人说，你就去柜台说你要提五十万，哎、欸，80万，可是你是要给小孩结婚用的。
1: OK。
0: 对啊，
1: 小孩结婚用哪要80万呐、啊？就是这样，
0: 就看你吃什么饭店。对，就是他会带你话术，不要讲出这个
1: okay,
0: 这个句子。
1: 哦，所以他们其实诈骗集团会先做预防的动作。
0: 对，你怎么跟他讲？你怎么跟银行讲？你怎么跟警察讲？那诈骗集团教你一起骗我们。
1: OK，
0: 对，
1: 好吧。那这个时候就是大家要有防诈的观念，就是有时候你要把你的金融卡片视作是你个人的财产之一，好不好？ 把你视为个人身份之一，而且后续的处理状态其实是非常繁复的。
0: 对，而且你寄出金融卡跟密码呢，绝非只是损失一张卡那么简单，你就会变成诈骗共犯，那这样会涉嫌洗钱防治法嘛，或是帮助诈欺罪，就你会涉犯这些罪名。
1: OK，
0: 对，那如果

0: 但信用卡跟密码提供他人，因为法律上就会觉得这是你在提供洗钱工具啊，
1: 是，
0: 所以以前会偏向说，我就是不知道，可是我们现在就是，欸，一直在叫你听警广，你就是要听，
1: 嗯，对，我们现在要预设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对，
0: 对
1: 不对？
0: 而且现在都会告诫嘛，所以现在如果通常说啊，我们在就是没有，检察官现在就是倾向啦，就是
1: okay.
0: 不听信你说你怎么不知道不知道，
1: okay.
0: 你就是要有知道，你要有法律的这个观念，对不对？
1: Oh, okay.
0: 所以你现在就要知道说，你给卡片跟密码就是在提供洗钱的工具，
1: 嗯，
0: 所以即使你是被感情诈骗，也有可能会面临刑事追诉跟民事赔偿，不能因为说我是无辜的，我是被感情诈骗就不干我的事。
1: 嗯、OK， 好。我其实有一个不知道合不合适问的问题耶，就是警员实务上面会做笔录嘛，对不对？就是这些被诈骗的人啊，嗯、就是报案人、受害者，他们诚实以告的比例有多高？
0: 一般来报案就是会诚实啦，
1: 就是会诚实，
0: 对啊，
1: 会全盘供出。
0: 我只有遇过那个，就是他是说他被诈骗，然后他那个交付钱，对不对？
1: 哦、
0: 然后他交付钱之后，我们就问说，那你为什么会交付给他？他说啊，他就是跟我聊天啊，然后我们说啊，聊了什么？你为什么要交给他？
1: 哎、
0: 然后他说啊，就是搞骗啊，就叫过分，他就一直顾左右而言他，就是他没有要讲
1: 实
0: 话，实
1: 话，对
0: 对。然后最后就发现哦，因为他跟别人是叫那个老公老婆啊，可是他有结婚、
1: 哦、okay, ，OK，
0: 所以他就是不想透露这个细节吧，
1: 就
0: 是
1: 网恋的部分，
0: 对，网恋比较爱隐瞒、
1: 哦、，OK。
0: 其实你一开始是心甘情愿，你是真的在跟他谈恋爱，你误信你在谈恋爱，可是你真的就是你以为你在谈恋爱，可是其实诈骗嘛
1: ，OK。
0: 但是他来报案的时候，就是会省略这个恋爱的
1: 流程哦，所以感情诈骗比较可能会有这样子的状态，
0: 他就是会逃避啊
1: ，OK，、哦、
0: 然后你又不能拆穿他，因为他就觉得很丢脸啊。
1: 啊、所以不能拆穿他哦，
0: 就尽量不要等他走再拆穿。
1: 但是其实你已经知道说你
0: 就是被爱情给蒙蔽了双眼呐、啊。
1: 那怎么办？那我们笔录上面要怎么实物上面就只能照
0: 笔录不会笔录只会针对那个啊
1: 被害人的说法去做进行，
0: 照他怎么说的就怎么打。
1: OK，
0: 对，就算知道说、哦、啊你就是被爱情给蒙蔽。
1: OK， 这个比例高吗？这个比例不高。
0: 爱情蒙蔽吗、
1: 嗯？
0: 我觉得爱情蒙蔽跟交友
1: 不是，老实说就是。没有把实情全部说出来，
0: 不会，应该通常都会啊，
1: 通常都会这样子、
0: 啊、
1: ，OK，
0: 可以啦
1: ，OK， 好，这个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真的不幸上当受骗的话，要诚实以告，
0: 据实以告，
1: 好吧，不要有所隐瞒，因为你有所隐瞒的话，这警方要侦办也是非常困难的。
0: 对、哦，而且如果你交付卡片跟密码这些呢，你所有银行账户会立刻被冻结哦，那你就无法提款转账、嗯，重点是你的薪转就转不进来，
1: 对，
0: 就影响日常生活跟你的信用哦，
1: 就会被公司知道说哦，你被诈骗了，你的账户被冻结了，
0: 不然为什么你没办法？
1: 对啊。
0: 就是哦、
1: 这个对公司形象什么应该也是会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影响这样子，
0: 对，所以一定要给你一个小警语啦、
1: 嗯、
0: 绝不寄出卡片，然后绝不透露密码，绝不帮忙代收啊代转账啊去寄包裹啊寄卡片啊全部都不行。
1: OK， 好，以上的提醒还是提醒听众朋友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去多加注意哦。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的林家珍警员，
0: 谢谢大家。

Less than a lover， 时间是5:21。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好，道路的状况部分，目前国五北上平均速度81公里，南下是84公里哦，所以今天的道路状况算是相当顺畅的。不过在天气的部分呢，还是要提醒您注意哦，中央气象署这边呢持续的发布了豪大雨特报哦，这个时间又在延长了。目前宜兰地区发布的是大雨特报的等级，那往北呢，在新北跟基隆是大雨特报，台北市的部分是豪雨特报。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呢，则是针对了宜兰全线哦，会持续到晚上的6:15。那雷雨的状况就是短延时的强降雨啦，要特别注意比较剧烈的天气现象，比方说像强阵风、闪电、落雷，低洼地区也要慎防积淹水的情形。欸，说真的，如果一整天都没有下雨，结果只挑那个上下班时间下雨，我真的会觉得老天爷在开我玩笑。欸，什么意思？我好不容易一身湿到了公司之后，要下班回家又要一身湿才能回家，这样子哦。真的会有想要那，就是如果真的只发生那种，比方说要出门的时候才下雨的状况，真的会用马景涛式的在那个雨天呐喊。欸，什么意思？今天不是我的天。

来听到这首歌 Princess of the Night。 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来进行的是景广中台湾新闻，有路况告诉我们景广哦，0800-000-123。

0: 阿辉呀、啊，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1: 有影无？我是五十年厝的，今年六十五岁啊，会当开始领哦。
0: 对啊，六十五岁开始1200块，年岁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吼，有30000块的大红包。
1: 哇，阿伯，咱领较方便。
0: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边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啊哦。
1: 啊，如果选现金呢？
0: 选现金的话，10月5日开始都会使领哦。
2: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3: 我们下礼拜再见喽，拜拜。
4: 谢谢你，拜拜。
3: 好了，夜深中，我们准备来收听5分钟的景广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9月3号星期四的警广中台湾新闻。财政部中区国税局爆出贪污弊案，一名王姓检任稽核与多名会计师涉嫌收受民众汇款协助逃税。台中地检署发动6波搜索，查扣上千万元现金和礼券，向法院

生涯获准。请听报道。台中地检署接获检举，财政部中区国税局一名王姓检任稽核办理综合所得税相关业务时，涉嫌与多名会计师勾结，暗中收贿，协助顾客逃漏税。检方在

0: 停职，并撤回退休案，后续将配合司法机关调查，并依涉案情节及具体事证召开考绩会予以严惩。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台中市美村综合服务园区今天正式启用，昔日美军俱乐部及联勤招待所基地，经活化后转型为全龄共享公共服务空间，让一甲子台美交流记忆迎来新生命。陈云涵报道。
2: 美村基地过去是美军俱乐部及联勤招待所，是否取得土地后重新规划，历经多年兴建，总经费8亿3226万7千元，如今转型提供多元功能，打造全龄共享的公共服务基地。市长卢秀燕表示，园区规划西区生平公托，可收托80名婴幼儿，并设置亲子馆、儿童运动中心、妇女发展基地及世代共融基地等。
3: 我们特别重视要保存文资特色，那采取局部保留、新旧共融的方式。那么我们也特别重视环境，这里面每一棵大树都全部保留。假日人潮车流非常的多，所以我们规划了97个汽车的停车位，71格的汽车停车位，那回应我们交通上的一个需求。
2: 市府表示，美村园区不仅延续台美交流的历史记忆，也将提供不同世代市民使用，未来将持续结合公共服务、历史文化与生活需求，让老地方从共同记忆走入日常生活，陪伴下一个世代写下新的城市故事。经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新学期正式展开，为了营造安全、健康且友善的校园学习环境，新竹县政府在竹北市安心国校举办开学周友善校园反毒与九月交通安全月宣导活动。薛海伦报道。
4: 活动由新竹县长杨文科率县府团队、教育局、警察局、交通处、传播行销处和新竹区监理所及校外生活辅导等单位，以宣导、试施与创意互动等方式，全面为学童筑起交通与健康的双重防护网。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5: 那我们在推动这个校园反毒的活动里面，我们特别来跟所有的同学一起宣誓反毒，同时我们也让这个学生他制作的歌曲，全校的同学都来唱这个反毒的这个歌曲。我相信反毒的意思都能够深植在每个同学的脑中。
4: 新竹县政府强调，守护儿少的健康与就学安全是大家的共同责任，县府将持续推动反毒教育和多元适性活动，透过课程教学、宣导活动、亲师合作及跨单位协力，陪伴孩子在安全健康的友善环境中茁壮成长。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中午过后中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南部以及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外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慢点啊！
8: 哦，张阿婆，我离公司啦。
7: 哪个事情啊？
8: 哦，政府推动土地老人家访问，今晚日带方言乡下来看你。
9: 嗯好，也是我的方言证同公文，等一下问问也身体同身份状况，看来必须要天数。
7: 安内哟，
9: 阿婆安心啦，我们同拿政府都进步的老人呢，资料没都被保密的哦。
10: 请支持土地老人家服务奉茶。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12: 我得儿也得笑，有得儿也得笑，哈哈！
13: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14: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

0: 难道我林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有的还会免费招待参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这样是有家够量呢。
1: 阿嬷，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0: 嘘，他小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嬷，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0: 可是阿嬷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嬷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嬷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0: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2: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满足。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0: 5:44，我们来关心国道五号的最新状况。目前呢，在我们电话线上的是濒临行控的江欣雅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呢，现在无论是往宜兰或是往台北都是车流顺畅，那速度方面呢也都有80到90。那提醒驾驶朋友最近国五呢全线呢天气不太稳定，有时候投书段呢会下雨，稍早之前那个南平段才现在正在下雨啊，好，所以请驾驶朋友在南平段遇到下雨的路段的时候呢，要保持较长的车距，那注意前车的动态，小心驾驶。那另外投书段的驾驶朋友呢，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投书段它是属于高架桥的上方，那它的侧风会比较强。那如果下雨又侧风比较强的话，你车速过快的话，可能会导致自撞，所以要请你在投书段的那个驾驶朋友要特别注意侧风这个方向。那这是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跟一些提醒。
0: 好的，谢谢江欣雅话务员，
1: 谢谢，
0: 拜拜。接下来呢，来关心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宜兰监理站携手县府和格马兰文化基金会等单位推动安全驾训进校园，把大巴士开进了莱阳女中，透过实境教学让学生体验大客车内轮差和视野死角，强化青年学子的交通防护观念。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为了强化青年学子安全上路的交通防护观念，宜兰监理站携手宜兰县政府、格马兰文化基金会

0: 及台北东南扶轮社将交通安全教育搬进校园。统计显示，参加机车驾训能有效降低违规与肇事风险。台北监理所所长黄玲婷说，
1: 我们在今天的活动里头，我们也特别加强整体的一个交通安全教育的一个宣导，让大家能够理解到大客车的一个视野死角在什么样的地方，走在路上的时候尽量避免这样的一个死角，然后维护自己的一个交通安全。
0: 为了让学生有临场感受，活动特别把大巴士开进莱阳女中，透过实境教学，让学生亲身体验大客车视线死角及内轮差，学习在道路上保持安全距离。哥玛兰文化基金会今年也再度响应补助计划，资助学生驾训费用，希望从校园建立安全防御在心、平安回家在行的用路文化。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宜兰三星有民众遭遇网络购物陷阱，诈骗集团利用旋转拍卖无实名制的漏洞，假冒买家，诱使民众点击外部连结或加 LINE， 再以未过验证等话术骗取民众到 ATM 进行金流验证，造成财产损失。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0: 三星的这位民众所遭遇的网络购物陷阱，其实正是最近经常出现的网络购物诈骗。歹徒透过四大套路行骗，首先以无实名制的平台引诱卖家私下加 LINE 联系，接着制造无法下单的恐慌，并安排假客服和假专员登场，最后再以需要金流验证为由，诱骗民众透过 ATM 无卡转账。三星警分局分局长陈玉健说，
3: 假买家啦，他要使用旋转拍卖来进行交易，报案人哦，就是卖家就依照指示哦，前往那个平台创造一个卖场，因为买家就是这个范闲就声称没有办法完成订阅，他就随即再传送一个 LINE 的账号，要求这个卖家就是被害人哦跟他联络，那报案人依照指示没有卡片的转账出对方的账户，损失了38000。
0: 分局长提醒，网购防诈要谨守三不原则，就是不离开官方平台私下联系，不点击非官方提供的外部连结，不配合任何金流验证或操作 ATM。如果遇到可疑状况，务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派出所求助，以免落入诈骗集团的圈套。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佛光大学健康与创意蔬食产业学系推动的蔬心易主专案，结合跨国关怀和环境友善，荣获2026台湾永续行动奖铜奖，展现大学社会责任的卓越成果。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0: 佛光大学推动永续发展再传捷报，由蔬食系师生发起的蔬心易主专案，荣获第6届台湾永续行动奖 SDG2 消除饥饿铜奖。这个专案推动至今迈入第7年，结合高龄照护、在地农业、灾害应变及跨国服务。蔬食系韩传校主任说，
4: 老人流了泪，其中有一位还握着同学的手直接说，有你们真好。我们的同学眼眶也红，在整个的一个义组上面，除了对系上同学爱心服务之外，另外一个他也就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展现，迎亲共学，他们也都会再回馈回来，当作他们自我的一个专业成长。
0: 校长赵涵杰也表示，专案展现在地连结和全球永续理念，团队不仅在花莲风灾时迅速动员提供灾区热食，也长期深入宜兰在地长照机构设计高龄友善蔬食，此外更透过侨外生参与，将爱心延伸到海外，让学生发挥餐饮专业，落实关怀社会与环境永续。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提供给您。也欢迎大家有任何最新的路况讯息，提供给我们警广0800-000-123。

任何的道路情形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哇，接下来这首歌有没有应该也是接近三十年了、哦、郑秀文的我应该得到。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狗人，
0: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2: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0: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Come on， 新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高架市址段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南下五股到高工局都是车多拥挤。南下 48.8 公里在桃园交流道之前的内侧有两台小客车事故，继续往南桃园义务道中立转接道二，南下竹北到新竹，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车多时速约1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50.3 公里在大林出口往大林的方向发生大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封闭处理当中，目前大林出口只有往西周方向可以通行，建议提前改道。北上 201.6 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外侧辅助车道有黑色的板子掉落，继续往北新竹到竹北，北上高架杨梅端到幼师，北上平镇系统一路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提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沿线都是走走停停。五羊高架北上 50.5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内侧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一路到机场系统，以及国道二甲东向的镇头到大园车速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京系统，以及西向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沿线车多速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局长刘富美。地价税由每年8月31日的土地所有权人缴纳，一般土地地价税采累进税率10%起跳计算，但如果符合以下自住条件，就可以适用2%税率哦。一、土地上的房子为您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所有；二、房子无营业、无出租；三、房子设有您本人、配偶或成年直系亲属的户籍；四、9月22日前要向财税局申请，今年才能适用哦。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2: 警察先生，怎么了？
1: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2: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1: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2: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1: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3: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2: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1: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3: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4: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佳佳的分开的常理，时间是6:09，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们来关心明天的天气情形。又有点过到这个不知今夕是何夕，今天是星期四了，明天星期五也要放假了哟。好，来看到中央气象署的天气小帮手的部分。明后两天还是在低压带的环境之下，天气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受到了偏北风的影响，北部和宜兰地区有短暂阵雨，其他地方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其中在北部和宜兰地区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哦。宜兰的预测天气部分，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阴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降雨几率80%。明天白天阴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降雨几率70%。目前在宜兰各地的温度情形，礁溪26.6度，宜兰是27度，苏澳是26.3度。南澳的部分是28.2度，太平山17.5度。所以这两天就怎么讲，不要对天气有太大的期待。还好还好，我们宜兰人很坚强的，面对这样子的雨势，这样子的天候状况，我们很有经验了。

这个是当时还叫做刘子谦的张力恒，这首歌曲叫做《占据》，时间是6:14。国五目前呢，南下北上的平均速度都可以维持在80公里以上，没有问题哦。接下来这位也是发了一张片之后就在乐坛比较少他的消息，这个是雅丽的《原谅你》。

好，道路的情形没有太大的改变哦。这个国五北上南下的平均速度都可以维持在80公里左右的水准。那一样提醒大家，进出隧道的时候留意一下隧道外的天气状况。那天色渐暗的情形之下，也记得打开自己的车头灯哦。我目前那个运动的计划，我个人觉得执行的还算不错。今天是三号嘛，对，我会继续努力的执行下去，这样子。只要不要下雨，不要下雨的话，应该都还好哈。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好像多出了一点时间可以跟自己对话一下，对，就是可以。让自己很平静的了解自己心里面真实的想法，想要做什么，可以做什么，能做到什么，对。还不错，希望今天这个老天也可以再帮忙一下，不要下雨哈。下雨的话，我应该就会暂时停止这个计划。等一下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尽管晚间新闻，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美秀集团，这首歌叫做爱情的大坏蛋。我是林茂山，明天下午4点钟同一个时间再会， See you， 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行政院通过国民体育法修法，国小体育班将退场，台场追加200亿美元赴美投资，聚焦半导体 AI 伺服器。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9月3号星期四的金光晚间新闻。行政院会今天拍板通过国民体育法修正草案，除了将法案名称改为国民运动法外，未来国小体育班不再增设新班，现有国小体育班则朝向社团化、社区化发展。李宜晨的报道。
1: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院会裁示，卓荣泰指出，为保障国小学生运动员的正常学习，国小体育班未来不再增设新班。
2: 现有国小体育班应该依照体育班的转型政策，朝向社团化以及社区化来发展，以平衡学习以及训练，避免过早进行高强度的专项训练。
1: 此外，卓荣泰也提醒，明年1月1号起，运动部及教育部针对学校体育业务分工，需确保无缝衔接，今年底要共同提报体育班。

转型计划并落实执行。运动部说明，国民运动法纳入全龄运动、运动产业、体育班转型与运动平权等多元理念。修法重点包括建构不适任人员查询系统，学校、家长及企业都能主动上网查核，及时将不适

0: 也包括在先前承诺对美投资的金额当中。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台肥80周年庆祝大会时表示，台湾农产品外销到中国的占比已从2015年的 20.5% 降到去年的 11.5%， 展现台湾农业韧性。此外，明年挹注地方政府的总经费高达1兆3000多亿，希望能促进国家均衡发展。林宇晨报道。
1: 总统赖清德指出，这80年来，台肥的发展历程与台湾农业的现代化以及国家经济发展密不可分。近年来，面对气候变迁、能源转型及产业环境的变化，台肥持续推动转型，透过半导体后端废硫酸再利用技术，助攻台湾的高科技产业。政府在守护农业根基的同时，也持续提升品质并创造价值，带领台湾的农业走向世界。
2: 台湾的农产品外销的中国的占比也不断的在下降，已经从2015年的20.5%降到去年的11.5%。美国、日本更成为台湾农产品前两大出口市场，这些成果展现台湾农业面对外部变局的韧性。我们甚至明年给予地方政府的总经费高达1兆3000多亿元，落实地方自治，让地方有能力跟中央携手推动各地方所需要的重大建设。
1: 总统也提到，明年的总预算，这对公共建设及经济发展编列的预算高达将近1兆元，未来会持续协助农业强化韧性，让台湾更加永续繁荣的发展。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内政部宣布115年国家防灾日系列活动正式起跑，将持续到10月31号。除了办理救灾动员演练，到9月21号多项警报测试，也将串联企业与网络平台推出防灾专区，全面验证中央、地方、民间及国际的救援能量。任南新的报道。
3: 内政部指出，115年国家防灾日以强震危机无忧以待为主轴，强化全民防灾意识与应变能力。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台湾位处天然灾害高风险区，平时做好准备才能降低灾害冲击。消防署主秘郑志强说明，9月16号到18号将进行救灾动员演练。
4: 这一次是模拟花东纵谷断层系统南段发生瑞士规模7.3，震源的深度是14公里的地震，那最大的震度会是6强。进行了3天的演练，台东是16日到18日3天，花莲呢大概是7到18日2天哦。那我们现在假设的灾区呢，灾害最主要是在台东市区跟花莲的地区。
3: 此外，9月21号进行多波警报测试，上午9点21分发布国家级警报，9点30分发布海啸警报，10点59分到11点1分各电视台同步播放防灾讯息。内政部呼吁民众备妥紧急备难包，家庭至少储备3天物资，齐心建立互助防灾文化，强化台湾社会防御韧性。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调查局扩大侦办中资企业在台以洗产地的方式将制品输往美国，借此躲避高额关税。历经一个月发动全台处站查缉，共执行60案90人次，违法出口金额突破1亿元，其中不乏多家知名的中国企业。吕明宗的报道。
5: 美中贸易战开打至今，双方利用进出口管制和关税激烈攻防，美国持续对所有中国制品寄出高额关税，中国也发展出利用全球40个国家以洗产地方式将产品间接输往美国，其中包含了台湾。调查局查出，部分厂商将被禁止输往美国产品打上 Made in Taiwan， 并减负不实资料出口美国。由于这种为中国产品及供应链漂白的行为，可能导致台湾面临美国惩罚性关税或贸易限制，并影响台湾商誉，因此调查局联手海关及国贸署共同发动打击。调查局航机站副主任陈文秀说，
6: 总计执行60案，约谈90人次，案件违法出口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4000万元。案经调查属实，犯罪嫌疑人等将触犯刑法伪造特种文书及虚伪标记原产国或品质等罪，将分别移送共12个管辖地方检察署依法侦办。
5: 被查获的中资企业不少是受中国政府监管的知名企业，例如广东济阳科技公司，或是生产敏感货品光收发模组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爱德泰科技，以及多家生产电力及自动化控制系统企业也都以洗产地违法出口。金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0: 刑事局破获假交友诈欺及虚拟货币跨境洗钱集团。

0: 团，警方历经六波扫荡，瓦解三处洗钱水房，逮捕27人，全案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侦办。任兰心的报道。
1: 刑事局侦缉大队会同南港分局在台北地检署指挥下，于114年12月到115年7月展开扫荡，查出内吉利亚诈欺机房，锁定中高龄女性、假冒叙利亚军官、香港机师及新加坡医师等身份，与被害人培养感情，再以急需现金返台结婚等话术行骗，出估已有18人受害，遭诈新台币859万多元。诈团甚至在被害人遭榨干后诱骗他们成为车手，谎称取款是在帮助恋人。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
2: 经联合台北市警局南港分局报请台北地检署指挥扩大溯源侦办，专案小组于去年12月至今年7月间陆续执行6波扫荡行动，缉获水房成员11人，面交车手16人，计27人到案。
1: 此外，诈团利用照护员、科技公司及越南籍学生掩护洗钱，将赃款非法汇转成虚拟货币，再转入境外电子钱包。刑事局提醒，网恋遇到急需返台、代收现金、缴关税等要求，都是诈骗警讯，请民众务必提高警觉。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一名绍兴计程车司机疑似不满司法案件判决结果，竟驾车冲撞台北地检署大门，警方获报后立即到场，当场将他逮捕。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接获报案，称台北地检署大门遭车辆蓄意冲撞，警方迅速调派警力赶赴现场调查。经警方初步厘清，肇事的绍兴男子并没有酒驾或毒驾情事。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接受所所长江中岳说，
4: 中正第一分局获报辖内台北地检署大门遭车辆蓄意冲撞，警方到场后立即将肇嫌逮捕，全案依涉嫌妨害公务罪及毁损罪移送侦办，并依法将涉案车辆移至保管。
3: 后续警方进一步调查绍兴男子公开的社群账号，初步分析疑似是因为不满自己先前一起交通事故官司的判决结果，才蓄意驾车冲撞北检大门。警方也发现，在案发前，绍兴男子曾在计程车车身张贴疑似针对司法的文字，并驾车绕行台北市博爱路一带的司法机关周边表达不满。不过警方表示，绍兴男子的真正犯案动机仍有待进一步厘清，目前全案已报请台北地检署侦办，警方也强调，对于任何挑战法律秩序的不法行为绝不宽待，将尽力维护社会治安与机关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运动部设立将满一年，今天推出115年至118年运动产业发展纲领，后续将从民众及产业实际需求出发，循6大策略及4年期政策路径推动，落实到产业与全民生活中。李宜晨的报道。
5: 运动部在行政院第4019次院会报告115年至118年运动产业发展纲领，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朱荣泰才是，本纲领以 Sports 6大策略整合科技、内容、服务与场域，包括 S 智慧运动加值、P 跨域伙伴共创、O 全民运动参与、R 健全运动生态系、T 运动人才循环、S 永续运动文化。
6: 而行政院在8月12号已经核定了本项纲领定有4年期的计划，分阶段要达到场域试点、扩大服务、接轨市场以及标准制度化等阶段性的目标。院长也请运动部能够率领全民运动署、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国家运动科学中心以及国家运动产业发展中心，强化跨部会的合作机制。
5: 运动部说明，本纲领规划试点、扩大、接轨产业，形成制度与指引，4年期政策路径，先以场域及活动试点定义需求，并建立跨部会、跨领域及跨公司部门沟通平台，再透过运动产业联盟复制扩散，扩大参与及服务供给，进而将示范成果转化为可行商业模式，最终形成可全国扩散与长期运作的制度标准与指引。警广记者李宜晨台北报道。
0: 2026唐奖周将于9月中旬举行，邀请第7届唐奖6位得主来台颁奖，并举行大师论坛。此外，唐奖荣耀展也从即日起到10月底在中正纪念堂免费展出。吴怡妮的报道。
7: 2026年唐奖得主包含生技医药奖3位共同得主史蒂文·罗森伯格、米歇尔·萨德兰、卡尔·琼，永续发展奖得主苏珊·所罗门、汉学奖得主葛兆光以及法治奖得主布鲁斯·艾克曼。9月18号到22号，6位得主将在北中

0: 中南各地与粉丝及青年学子见面，堂长教育基金会执行长陈振川说，
1: 得奖的演讲常常是他终身的最重要的贡献，而且不是只有对台湾的人表达，他是对全世界在表达。生一日21号，一次能够有3位这么顶尖得主到台湾来，能够同台哦，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0: 位于中正纪念堂中央通廊的堂长荣耀展，即日起到10月30号展出得主著作、研究物件及名言金句。中正纪念堂管理处副处长张慧珠说，
2: 感谢堂长基金会从第一届到现在都一直在我们中正纪念堂这边展出，来参观的民众一天大概都有差不多10000多人，会有60%左右是来自于国际的观光客，可以在这里看到国际的互动或者是文化的发展。
0: 堂长荣耀展今年也向南延伸，分别于11月6号移师高雄科学工艺博物馆展出2年，12月10号再到台中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展出1年，欢迎民众参观。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3: 台湾淋巴癌近20年新诊断人数增加超过1倍，调查发现超过40%病友确诊前不知道6大警讯，包括不明原因发烧、无痛性淋巴结肿大、持续瘙痒、夜间盗汗、持续咳嗽及体重莫名减轻。杨信报道。
4: 33岁詹先生5年前腹部越来越大，以为是啤酒肚，渐渐才发现腹腔内藏有约15公分的肿瘤，确诊第4期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癌。台大医院血液肿瘤科医师黄泰忠表示，淋巴癌种类复杂，部分进展快速，复发治疗也更复杂，因此精准诊断及掌握治疗时机相当重要。
5: 烧肿、痒汗、咳嗽，像烧跟痒汗的话，这就比较特别，是因为淋巴球它就是我们体内的警察跟军队，所以他手上会有一些本来要对抗病原体的武器，但是当他癌化之后，他可能会分泌一些不正常的分子出来、激素出来，导致于呢病人会发烧。就像我们其实细菌进来，我们的免疫系统发挥作用是会发烧一样，所以发烧，特别发烧，这是很特别的一个肿瘤的一个现象。
4: 目前淋巴癌除了化学治疗外，还有抗体与标靶治疗，以及双特异性抗体等选项。医师强调，即使病情复发也不代表治疗走到尽头，重新评估并与医疗团队沟通，部分患者仍有机会长期缓解，符合条件者也可能争取治愈机会。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6: 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林口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峰交流道时速低于40公里，北上52.6公里机场系统前内线和中线车道大客车、小货车以及3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谢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平均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北上90.3公里竹林交流道内侧路间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北上33公里安坑隧道外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机场系统，国道二甲东向钻头到大园，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90公里过王宫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掉落铝梯，台74线东向潭子到太原以及西向的雾峰到大理都是车多速缓。路况补充，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以及五羊高架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都是车多速缓。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115年度庄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岁出规模约新台币6076亿元，创下新高。李宜晨的报道。
2: 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岁初编列约6076亿元，规模前三名分别为经济部主管增资台湾中油公司2338亿3400万元，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所需经费

0: 1874.84亿元，以及国防部主管办理提升防卫作战能力的武器及弹药购置，与配合招募情形、增加军职人员待遇等所需经费1456.9628亿元，无人载具也包含在内。税入部分则编列828亿元为盈利事业所得税等税客收入。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监察院目前仍处于委员空缺状态，新任监委人事案预计9月29号进行表决。多个民间团体今天共同呼吁立法院实质审查监委被提名人的适任性。林宇晨的报道。
2: 第六届监察委员的任期在今年7月31号届满，第七届监委人事同意权预计9月29号在立法院进行表决。妇女薪资基金会研究员秦玉荣指出，监委的提名案并非单纯的人事空缺，而是牵涉人民向国家提出申诉、介入公权力失灵、促使行政体系改善的重要制度。
3: 当就是有关注人权、落实人权议题跟性别平等的监委在的时候，他仍然发挥了这个揭露跟就责政府跟公务人员违反性别平等、侵害人权作为的一个重要的力量。所以我们要呼吁立法院不要再以程序性的杯葛去无限拖延我们人事同意权的行使，应该在审查的时候进行实质的把关。
2: 环境权保障基金会专职律师罗方成也说，
4: 针对监察委员，我们必须需要是适格的以及资格相符、有公信力的这样的一个委员，那才能够好好的监督政府机关有相应的依法行政跟保护人权的作为。
2: 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理事长徐伟群也认为，目前监察院的运作已经发展出人权保障的功能，因此监察院的存废应该要经过审慎的修宪程序以及制定配套，不应掉入教条式的宪政改革以及人事杯葛。金广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新北市前中和市长邱垂义与市议员儿子邱丰尧涉嫌伙同市民代等人，借由安乐市场开发案图利建商和自己，金额近1亿元。高院审理后，今天仍依贪污将邱垂义重判10年，邱丰尧也遭判3年半。李明宗的报道。
5: 20年前，当时担任中和市长的邱垂义得知建商想整合南市角附近精华地段，利用职权扩大市有地开发范围，伙同市代会主席、副主席和建商成立开发公司，并由担任市议员的儿子邱丰尧出面处理金流，随后护航通过市有地的开发案，并且不顾建价结果将每坪土地价格降低，减少建商购地成本，最后建商就用人头出面竞标，以高于底价只有5万块钱的1亿多元得标。事后邱垂义再以公权力安置强制拆迁安乐市场的摊商，让建商可以和邻近私有地共同开发。新北地院认定邱垂义和市代会主席、副主席等人护航土地标售案，独立自己至少8000万元，有入官箴，恶行非轻，依贪污罪将邱垂义重判10年，市议员儿子邱丰尧也被判刑3年半，市代会主席、副主席和建商3人判处2年半到5年半不等的刑期。案件上诉到2审，高院除了将建商酌减改判2年11个月，其余上诉驳回，邱垂义仍被判刑10年重刑，市议员邱丰尧则判刑3年半。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刑事警察局电信侦查大队破获博弈集团，逮捕谢姓主嫌等19名嫌犯。调查发现，集团利用倒闭的健身房洗钱，经手赌资超过26亿元。徐俊秀的报道。
6: 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侦办网络博弈案件，发现有大量赌资透过多个公司银行账户频繁进出，交易情形跟公司实际营业状况显不相当。深入追查发现，集团竟是利用倒闭的健身房来洗钱。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3队李炳佑队长说，
7: 发现该集团锁定台中账号地区，经营不善而倒闭之健身房业者，利用原有公司账号作为博弈金流代收代付工作，借由合法公司账户之外观掩饰巨额赌资流向，从而收取1%报酬。经114年2月至115年7月止，涉案26个账户经收赌资高达新台币26亿余元，不法获利上看2600万。
6: 专小组长期搜证，掌握洗钱水房核心成员、公司账户提供者及相关犯嫌身份后，前往台中市彰化县等地执行2波查缉行动，将谢姓主嫌等19人逮捕到案，并查扣新台币1070多万元、手机、公司账户存折及大小章等相关赃证物。悬疑涉嫌违反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及刑法加重诈欺罪、意图盈利攻击赌博场所等罪，已请台中

0: 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名古屋亚运19号即将登场，五国共遴选出482名选手参加34种运动竞赛。行政院长卓荣泰预祝选手可以拿出实力，争取最高荣誉。李义成的报道。
2: 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洲运动会9月19号到10月4号即将登场。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院会上才是，因本届赛会没有新建选手村，而是以货柜屋、游轮跟饭店提供代表团进驻，增加后勤支援上的复杂及困难。卓荣泰要求备妥关于竞赛、交通、食宿、训练、防护安全等各项必要的紧急机动应变备案，全力支援代表队选手们参赛，争取最佳成绩，
3: 期待选手可以拿出实力，争取最高的荣誉。全体国人会支持所有的教练以及选手，在比赛期间尽情的为国家争取最大的光荣。院长也请国人一起为选手喝彩加油，给予最大的支持，当台湾英雄们的后盾。也期待回来的时候，还有一次英雄来归的盛大活动。
2: 运动部表示，本届亚运我国共遴选出482名选手，将参加34种运动竞赛。团本部配置53名医护及物质防护人员，亚运各代表队均配置物质师或防护员随队。此外，运动部首次在总集训期间提供教练及选手返家交通费补助，每月4次，每次最高3300元，减轻选手备战期间交通负担。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林业保育署继112年后再度发表百步蛇野外繁殖纪录片，16颗蛇卵历经38天全数孵化，首度记录公司协力保育等珍贵画面。日兰新的报道。
4: 当接着团队正为后续幼蛇追踪行动做准备时，野外离开众人视线，消失在暗夜中。
5: 纪录片《蛇护二》1/16，缘起于114年森林护管员巡护时发现疑似怀孕的百步蛇亚外，通报林业保育署台中分署后立即启动监测。张侯毅分署长认为，生态资料的累积是要长久，而且不是一个个案，因此决定再次拍摄。影片除了记录母蛇护卵行为，也捕捉到幼蛇离巢后遭天敌掠食的生存考验，让第一线巡护发现成为生态监测的重要来源。
6: 这些观察记录基本上还是科普教育非常重要的这些因子，像这些护卵的行为，在112年跟114年的记录大概都会有一个多月，比如说32跟38天，那母蛇基本上都还是会有一个礼拜，比如说7到8天的护幼行为，所以珍贵的历史记录我们再增加一笔资料。
5: 此外，母蛇亚外选择在松河部落私人土地产卵，地主卢全兴同意配合监测，降低人为干扰，让私人土地成为百步蛇繁殖的守护场域，也展现了政府与在地居民携手保育的成果。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国立台湾公益研究发展中心特展《城市的柔软告白》，汇聚20位台湾和韩国艺术家，以幽默抒压的创作，提供观众一剂疗愈身心的社会处方签。吴依妮的报道。
7: 在节奏快速的城市生活中，压力、焦虑与疲惫成为现代人的慢性通病。近年，欧美积极推动社会处方笺，打破传统医疗框架，鼓励民众透过艺术找回内在的安定力量。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公益研究发展中心台北当代公益设计分馆主办《城市的柔软告白》特展，由20位不同领域的艺术家带来台湾和韩国的疗愈温度。公益中心主任梁静志说：“
8: 公益中心一直坚信啊，公益可以走入生活。”所以我们这次特别筹办了这个城市的柔软告白，就是希望大家在面临这么多社会的压力来源都一直累积无从释放，对身体不是很好，大家能够来接触公益，让我们的生活可以得到一些缓和，然后得到一些跟自己对话的空间。
7: 城市的柔软告白分为城市放轻松、被温柔拥抱及静静深呼吸三大展区，65件作品横跨陶艺、木雕、金工、纤维、插画等多元媒材，展出期间从即日起到明年2月21号为止。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高雄8月降雨量破纪录，下旬超大豪雨更让农业灾情惨重，农产累计损失已超过7700万元，目前全国最多。市府已争取农渔产全品向灾害现金救助，提醒受灾农友把握9月7号前申请。黄一豪的报道。
9: 高雄八月累计降雨量高达1712毫米，创下。

0: 历史记录，接近全年平均雨量的93%，尤其紫冠弥陀等地24小时雨量一度突破500毫米，农作物出现了水伤、烂根、落花以及落果等灾情。市长陈其迈已经向中央争取高雄市农渔产全品项灾害现金救助，并获行政院允诺从优办理。农业局农务管理科科长陈嗣任说，
1: 高雄市8月下旬豪雨造成的农产业灾害，统计到今天上午10点，产业损失已经超过7700多万元，主要有果树的莲雾、芭乐、木瓜以及各式的蔬菜类等。农业部也已经主动公告高雄市全市农产业全品项的现金救助，请受灾的农友在9月7号前备妥相关文件，到土地所在工作提出救助申请，市府也会全力协助跟农友一起挺过难关。
0: 市府也表示，后续将会持续的掌握灾情以及农作物的复耕情形，协助受灾的农渔民尽速的恢复生产。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明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5到30度，南部地区25到30度，东部地区也是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58.8公里过中立转接道内线车道有3台车事故，在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55到56.9公里，2台车的追撞事故情形。在国道3号南下的32.2公里安坑隧道前的路间2台车的事故。台61北上的190公里王宫到汉堡路段。

的内外行车道屡踢掉在这里。路网图的车流，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一路往南到中丰中立转接道，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到机场系统都不到40公里。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南下梯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都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到木栅新店到树林，北上的中和到安坑时速不到40。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30公里的时速。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喂，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为东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为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晚上的7:13。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三个小时路况请协助我哦，电话是0800-000-123。台七四线东向24公里太原出口前的中线有两台车事故，国一的北上5/6.3公里过内坜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25.3公里环北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国道一号北上58.8公里中坜转接道前三台车的事故在内线车道。

连续两首作品旺福的《天天天天》到《糯米团》，歌曲叫《原地打转》。台六十四线的东向3.5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外线有抛锚车，台74线东向24公里太原出口前的中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在国道1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南下的泰山一路到机场系统，北上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都是在塞车的。九月份喽 ，Earth Wind Fire 秋风火合唱团歌曲 September。

他们叫做 Earth Wind Fire， 歌曲 September 九月的爱情，没错，已经到九月三号星期四了哈，现在才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好啦，开学了，不过在开学的这周啊，就有两个台风来搅局。这几天的天气状况不稳定，大部分都是有阵雨或者是强阵雨的一个情形，用照的朋友一定要特别留意咯。

在球风火之后，宇宙人理想状态当中，歌曲叫做自己来。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道树林车速缓慢，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泰山到桃园，还有双向的中立服务区到平镇系统都是车子多。雷勤跟艾迪歌曲叫心肝宝贝。

雷勤跟艾迪的歌声，歌曲叫《心肝宝贝》，心肝宝贝。台64线的东向 3.5 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外线有抛锚车，台74线的东向24公里太原出口前中线是两台车事故。待会7点半来听景广新闻 Linian Black Panther。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日前传出有台湾青年到中国通关时遭高压审问6个小时，原因是曾在国际特赦组织打工过。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今天表示，赴陆遭留置盘查对象以现任或者是离职的公务人员最多，比例高达50%，再次呼吁尽量不要前往。李怡诚报道。
2: 日前有社群平台文章指出，台湾青年前往中国上海通关时被拦下，并带到密室盘问6个小时。盘问重点围绕在当事人曾在人权团体国际特赦组织打工相关问题，最后当事人只好主动提出放弃入境。因近期赴陆遭留置盘查案例众多，外界关心政府是否统计出盘查对象特征。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坦言，目前案例收集还不够多，但粗估以现任或离退职公务人员最多，比例高达50%。
3: 现任或者是已经离退休的公务人员，比例高达50%啊。那显示我方的公务人员赴陆旅游是最容易遭到盘查的啊。那这个，所以我们一再的跟呼吁我们的公务员啊，除非你是因公要去大陆，否则不要去。
2: 陆委会重申，陆方9月15号起将实施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规定，国人赴陆的人身安全风险将大幅增加。至于屡遭盘查是否向中方表达抗议，梁文杰认为透过各种管道抗议都没有用，最有用的方法就是公开讲述这些实际案例，才能让中方感到压力。警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名好实业代工的新东阳新竹米粉被香港验出甲醛不符规定，北市卫生局持续追查发现名好。

好实业先前称相关产品已经回收下架，新东洋却表示没有接获通知，所以仍在贩售农耕牌大燕麦粉丝。目前卫生局已经要求下架产品，并函请新竹

0: 量是否还有其他产品由明豪公司代工。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1: 新东洋公司曾于113年6月至7月向新竹市明豪公司进货4次农耕牌大燕麦粉丝，产品效期2027年3月5日，共580包，已自主下架11包。
0: 卫生局表示，先前曾向明豪实业查证商品流入台北市的情形，业者表示相关产品均已停止贩售并办理回收。不过卫生局向新东洋查证后，新东洋表示未接获任何下架或回收通知。台北市卫生局已函请新竹市卫生局进一步厘清明豪实业是否涉及提供不实资料或规避卫生机关查核，并督促业者尽速完成相关产品回收、下架以及销毁作业，保障消费者的食品安全。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宜兰监理站携手县府与格马兰文化基金会等单位推动安全驾训进校园，把大巴士开进兰阳女中，透过实境教学让学生体验大客车内轮差和视野死角，强化青年学子的交通防护观念。罗家慧报道。
3: 除了红绿灯之外，
4: 为了强化青年学子安全上路的交通防护观念，宜兰监理站携手宜兰县政府、格马兰文化基金会及台北东南扶轮社，将交通安全教育搬进校园。统计显示，参加机车驾训能有效降低违规与肇事风险。台北监理所所长黄玲婷说，
5: 我们在今天的活动里头，我们也特别加强整体的一个交通安全教育的一个宣导，让大家能够理解到大客车的一个视野死角在什么样的地方，走在路上的时候尽量避免这样的一个死角，然后维护自己的一个交通安全。
4: 为了让学生有临场感受，活动特别把大巴士开进兰阳女中，透过实境教学让学生亲身体验大客车视线死角及内轮差，学习在道路上保持安全距离。格马兰文化基金会今年也再度响应补助计划，资助学生驾训费用，希望从校园建立安全防御在心、平安回家在行的用路文化。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低压带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有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南部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武力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前面那台车怎么那么慢啊？我要靠近一点，风火轮咻一下就过去。
5: 哎，等等，天这么近，是想预约事故吗？
4: 哦，拜托，我哪吒的风火轮反应快，刹车快，贴近一点不会怎样啦。
6: 哼，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然后老夫还帮你赔了三台神兽啊。
4: 安全车就是给慢的人用的吧？

0: 我这种快的不需要。
1: 前车一急刹，你连喊啊的时间都没有哎、欸！
0: 哎，那我是不是会直接被撞下凡间啊？
2: 还附赠保险不理赔。
0: 哦，好啦好啦，我拉开距离就是了，不是怕，是成熟。
1: 嗯，这才是聪明驾驶。
3: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刹车设备再完备，也要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小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除以二的距离，大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减二十的距离。呼吁驾驶人行车有据，安全无虑。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4: 大家好，我们是
5: Trash。
6: I'm ready to go， 穿越地平线的领土，
7: 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 I'm ready to go，
4: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每天

休息回来7:44，邱淑婵的新 EP 叫做《无争》，哈嘎给狗 Q 叫做 Q。国道三号南下43.5公里过土城的外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台七四线东向24公里太原出口前的中线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58.8公里中立转接道前三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南下25.3公里环北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停在这里。泰勒是 Taylor Swift Willow。

泰勒斯 Taylor Swift 歌曲叫做 Willow。 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的56.3公里过中立转接道的外侧路间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三北上白河路段的外线有施工，国三南下43.5公里过土城的外线有两台车的事故情形。路况报给警广0800-000-1023，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小童，歌曲叫《现代卡门》，7:55。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出口故障车后方车多，国一的五羊高架北上56.3公里过中立转接道的外侧路间，小客车撞护栏了。路网图的国一北上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台北林口到桃园都是车速缓慢。好啦，待会的8点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这一趴比较像是怀旧的一个桥段。小童的歌曲《现代卡门》，再来是黄莺莺，收录在《红粉知己》，雪在烧，待会见。

0: 是小孩呀。
1: 晚上八点钟咯，
2: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1: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2: Lini，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出口故障车，北上的366.4公里高雄九如的入口中间内线两台车事故，国道3号北上白河路段的中间外线施工维护，北上的156.3到152.7院里路段内线三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6号东向13公里往埔里东草屯到国姓有机车误闯，省道台74线东向24公里太原出口前的中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台6E的南下302公里十份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防眩柱倾倒。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林口到桃园，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也是走走停停的。路况更新消息的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1: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2: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3: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Amy Winehouse 爱美怀思 Rehab 8:10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国道3号南下的221公里中心系统前的路肩修理车闪灯停放，请特别小心。国道6号东上13公里东草屯到国姓有机车跑上来，听到的是 Ray 的歌声。

0: think so there's nothing to regret、uh-huh. Other than this 4/4 kick drum pounded in my head、
1: Ray 的歌声叫做 Escape Sam 8:14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林口到桃园，都还是车子多。国三南下的221公里中心系统前的路肩，修理车闪灯停放。Yellow 黄轩歌曲叫 Ghost Swing， 但他把它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单字了。Ghost Swing， 待会休息一下再继续回来。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季或汛期期间，大家务必提前做好避难规划，并预备三日份的粮食、饮用水及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包用于随时撤离时方便携带，可以有防灾食物、饮用水、御寒保暖衣物、医疗清洁用品及贵重物品等。其中防灾食物必须是可以常温保存、方便携带的食品，记得定期更新快到期的食物或物资。防灾从日常做起，才能从容应对突发灾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23，他们是 Dolce 道奇乐团。September。国道三号南下的221公里中心系统前的路肩修理车闪灯停放。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都是车多。偏执狂，族语作品歌曲叫小黑。

偏执狂歌曲叫做小黑。国道一号北上的加东路段中线车道小客车9300没有开到行车灯哦。国三南下的221公里中心系统前的路肩修理车闪灯停放。路网图国一南下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都是车速缓慢的。这个两个双台影响台湾的天气，全台各地都是有雨的情形。这两天有要出国搭飞机的吗？一定要多多留意航班的动态哦，吼，非常重要，自己的人身安全。待会八点半是警广新闻，他是戴小军，歌曲叫《心怀舒畅》。

0: 警广新闻。
1: 台中市一名65岁林姓男子想开设外币账户，声称要供在越南的女性友人存放50,000美元。银行行员察觉有异，立即报警。经第五警分局员警到场查证，成功阻止男子申办账户，避免成为诈团人头账户。陈云涵的报道。
2: 林姓男子前往台中市中清路二段一家银行，原本向行员表示，2年前做生意时，在缅甸认识一名38岁台湾籍林姓女子，近期对方要汇50,000美元到台湾买房，却因款项遭中央银行拦阻，要求林姓男子开设外币账户供他使用。行员察觉说辞有异，立即通报警方。第五警分局水南派出所所长涂家佑说：“
3: 经警员到场查证。”林男先称对方是要汇款买房，后又改口是与中国厂商做生意。原警发现说辞反复且疑点重重，当场提醒可能涉及交友诈骗，林男惊觉受骗，立即打消申办账户念头。
2: 第五警分局提醒，金融账户攸关个人财产安全及法律责任，切勿任意出借或贩售账户给他人使用，以免触犯洗钱防治法，账户也可能遭列为警示账户，影响后续金融功能，民众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儿童肥胖威胁健康，国健署推动健康护盘行动，呼吁家长破除小时候胖不是胖的迷思，从小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杨欣的报道。
4: 国健署表示，儿童肥胖可能提早诱发血压、血脂异常及脂肪肝等，增加成年后罹患慢性病风险。调查发现，3岁到未满12岁的儿童有近半数照顾者未能正确辨识孩子过重，而且在过重及肥胖儿童中，也有近60%没有进行体重控制。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说：“
5: 国小的学龄儿童，我们有多少是已经过重跟所谓的肥胖呢？大概有24%。那这也是说每4个小孩就一位这个体位超标哦，所以从小就是要一起建立正确的营养观念，还有我们的这种的一个身体的韵律的一个规律的一个运动。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要一起打造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健康的自我健康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意识哦。”
4: 国健署呼吁落实85210健康密码，每天睡8小时，吃5蔬果，3C荧幕少于2小时，运动1小时以及多喝水。另外，家长也可以使用儿童及青少年生长 BMI 建议值计算机，输入年龄、身高及体重，就可以掌握孩子体位实

0: 是否落在健康范围。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80岁妇人臀部长了一颗化脓疔疮，她仿效古装剧用火烤蒸戳脓包，不料引发细菌感染，患处肿得像棒球一样大。医师提醒。

0: 再拖延一到两天就医，恐怕就会演变成致命的败血症。
1: 在我看诊之前的几天，他就是说屁股就长了一包脓，他一开始没有来找医生，他就自己用跟自己家里的针然后烤一烤，然后就把它戳进去。他想说就是可能就是一包脓嘛，他就把它戳掉，脓流出来也许就好了。那戳完之后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引起一个很严重的细菌感染。那原本的小小的一个顶啊，它就越来越肿，变得像棒球一样大。那是坐立不安啊，所以说他那天就还是来到我们门诊就医。
0: 医师花了近一小时才把化脓的伤口全部清除干净。金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明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基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5到30度，南部地区25到30度，东部地区也是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遇到假扮亲友自称急需医药费，不要急着汇款，务必先冷静查证。我懂
1: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开车时想要完美包装你的安全感，那就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无所不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惜，没能一起度过。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3: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8:42, 他是 Sam Smith。In the Lonely Hour 当中所收录的歌曲 Lay Me Down。国道一号南下136公里，过苗栗，小客车撞外侧护栏，逆向停放的事故要小心了。国三北上的白河路段中间外线有施工。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路段小客车93圈圈是没开行车灯的。国道三号南下221公里，中心系统前的路间修旅车闪灯停放。客语作品徐哲伟哲伟歌收录在《燕放60》。散梦，谢谢你。
1: 很多人高音，很大表好比，天使引擎摩天，将明生帮个老。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杨乃文在 Flow 专辑找到不同音乐人的合作，这首歌曲找来了傻白一起来创作演绎，叫做思绪的尽头。51分，国道一号南下136公里，过苗栗小客车撞外侧护栏的事故，逆向停放特别小心呢。国三南下的221公里，中兴系统前的路肩修旅车闪灯停放。国道三号北上的白河路段中间外线施工维护。这一首歌曲我觉得也十足的说明了今年的天气，我自己的体感是今年的台风真的好多哦。伍佰老师伍佰 China Blue 风台心情。

烘台心情，最近的心情变化有没有跟天气一样变来变去的呢？好，尤其是在沙德台风以及另外一个叫做科罗旺台风两个台风的影响之下，这几天的天气状况都非常的不稳定，基本上呢雨一下下来就是好大好大好强好强的。游龙教友朋友一定要特别留心哈，这个居家环境跟这个要出游啊、出门啊哈，相关的一些预报措施什么都要先行看好来。今天是9月3号，在台湾是军人节，在9月1号，前几天。礼拜二的时候，9月1号是记者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看到这些不同的节日，比如说9月1号记者节呢，我们就是要感谢记者们的辛劳以及他们的这个工作内容。很多时候大家都会，不是以前都有说一句话吗？现在可能也有人会讲哈，就是小时候不读书，以后当记者哈。当然。这样的话是非常不尊重人家的，我们也尽量不要讲这样子的一个话。每一个工作跟每一个专业，它势必有它存在的意义跟培养的道理跟这个过程在里面的。好啦，9月1号记者节，9月3号军人节，我们要感谢军人在台湾为国家的付出跟努力。待会的9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 K6 刘家凯还有林柏宏的合作歌曲 Come with me。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法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3号北上中寮隧道跟隧道前跟隧道里面中间内线是施工，北上的国3白河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的213公里过大桥的内线大货车的翻覆事故特别小心。目前路网图都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形的，全台各地都有不等的下雨情形，请用路驾驶朋友一定要打开行车灯，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家发展委员会日前发布最新景气灯号，七月蓄量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呈现连八红。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说明，九个构成项目中，虽然货币总计数 M1B 的指标灯号下降，但背后因素是在于七月美伊冲突升温，国际油价一度走扬，市场对美国联准会的升息预期随之走高，外资因此卖超台股。不过外资持股比重还是持续增加，加上台湾具有半导体优势，产业基本面强劲，资金动能仍在，不用过度担忧。在 AI 需求强劲且下半年进入消费性电子旺季之下，电子产业后市依旧看旺。此外，相关效应也有扩散到传统产业的迹象。
2: 非常审慎乐观，因为我们看从接单的金额其实非常不错，然后我们看到的是最主要是接单的部分，电子业的部分呢，我们发现还是在成长，而且量还是因为需

0: 很大 ，AI 的应用一直在扩展嘛，加上一些下半年有我们知道有些新品的电子消费型电子产品要上市，然后需要一些备货的需求，所以我们就看好下半年的出口还是会在成长。然后我们看到扩散到其他的传产部分，我们看树不橡胶，它已经接单已经两个月正成长，那我们看到它八月的那个调查也是预期它会再增加的部分。然后化学品已经从四月开始都是正成长的，所以看一些就是相关的传产都还不错。像机械，我们看机械设备，因为半导体设备需求的增加，一些自动化的需求，所以机械设备的出口也在增加。那我们看到一些之前提到的工具机也开始在逐步回温。
1: 相关趋势反映在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上，不仅是连续11个月呈现扩张，也创下近5年来最快扩张速度。六大产业全数扩张，其中以电子暨光学产业扩张速度最快。在组成指标中，新增订单与生产指数持续扩张，但存货指数扩张速度趋缓。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供应瓶颈与成本上升已经影响到部分订单和生产排程。
2: 我们也注意到原物料的价格上升比较快，厂商反映出来就是目前的这些零组件这些抢料其实是有一点点造成了整个生产的一些瓶颈，最大的瓶颈应该是记忆体，也就是 HBM。 那台湾虽然说我们制造晶片，可是整个 server 还是需要靠记忆体的部分，那记忆体的部分各位都知道全球都在缺货，我们的判断是这原物料的上升其实反映的就是零组件的价格上升，特别是在记忆体的部分，其实价格上升的非常的大，也造成了所有的电子产品的这个成本也跟着上升。我想这个大概没有那么快会疏解，你也可以看到手机也在涨价，电脑也在涨价，其实任何跟记忆体有关的电子产品其实都在涨价，那我们没有预期会很快的舒缓。
1: 尽管在生产方面出现交货时间延长的现象，不过整体生产状态依旧维持畅旺。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前两个月的景气虽然因为中东战争有些许波动，但七月开始重新向上。从厂商调查资料显示，其中传统产业的悲观情绪在七月份出现明显收敛，显示景气已经开始好转，但后续的国际经贸局势和货币政策所带来的影响仍存在着变化的可能性。
3: 经济情势大致底定，目前呢比较变化比较大的是在金融，特别是美债、日元，这几个波动比较大，还有各国的股市。第三个就是我们看到 AI 的浪潮，目前前面两波，第一波大概在2024，第二波是去年下半年，今年这两波让台湾整个的外销出口到美国成长了5倍之多，那接下来就要看新的产品能不能受市场青睐。最后一个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月厂商的看法比上个月增加了很多，最主要大概就是七月份开始进入了出货的旺季，但是展望未来，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下半年通膨的一些问题，资金紧张的问题会不会影响到央行的货币政策。
1: 国发会表示，由于人工智慧需求强劲，经济稳健成长，也有望带领景气灯号改写史上最长的连九红记录。不过国际经贸仍受中东情势发展、美国关税政策变化、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动向及财政不确定性等影响。尽管政府因应国际油价居高，祭出稳定物价措施，可以降低油价上涨的连锁效应，但是中油和台电的成本压力也随之升高，需要密切留意后续发展。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 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陈宝专辑 Jolin 蔡依林，歌曲叫《海盗》。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在景广中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台84线的西行零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的匝道口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台61北上的 214.2 公里桥头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货车的事故，国三南下的田寮路段中间外线北上白河路段中间外线都在施工。路况的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是林宝收录在上海歌姬，歌曲叫《卡门》。

灵宝版本的卡门9:20。台七线的北上33.6公里龙华桥前面有落石，台84线西行0公里处北门交流道路段的匝道口外行车道有散落物，台61线北上214.2公里桥头交流道路段的内行车道有事故发生。接下来是关林之关节 ，Tell by Gany 客语的作品，来听听关节的歌声。爱一闪。

关灵芝关姐 Tell by Gany 拿到第21届最佳客语歌手的肯定，爵士感觉歌曲叫做爱一撒。待会9点半来听极广新闻，有没有听到萨克斯风啊？万寿菊专辑它是有皇后庭，连续2首都有萨克斯风，摩朗萨克斯，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刑事局破获假交友诈欺及虚拟货币跨境洗钱集团，警方历经六波扫荡，瓦解三处洗钱水方，逮捕27人。任兰心的报道。
2: 刑事局侦缉大队会同南港分局在台北地检署指挥下，于114年12月到115年7月展开扫荡，查出内吉利亚诈欺机房，锁定中高龄女性，假冒叙利亚军官、香港机师及新加坡医师等身份，与被害人培养感情，再以急需现金返台结婚等话术行骗。出国已有18人受害，遭诈新台币859万多元。诈团甚至在被害人遭榨干后诱骗他们成为车手，谎称取款是在帮助恋人。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
3: 经联合台北市警局南港分局报请台北地检署指挥，扩大溯源侦办，专案小组于去年12月至今年7月间陆续执行六波扫荡行动，期获水房成员11人，面交车手16人，计27人到案。
2: 此外，诈团利用照护员、科技公司及越南籍学生掩护洗钱，将赃款非法汇转成虚拟货币，再转入境外电子钱包。刑事局提醒，网恋遇到急需返台、代收现金、缴关税等要求，都是诈骗警讯，请民众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学期正式展开，为营造安全、健康且友善的校园学习环境，新竹县政府在竹北市安心国小举办开学周友善校园反毒与九月交通安全月的宣导活动。徐海伦的报道。
4: 活动由新竹县长杨文科率县府团队、教育局、警察局、交通处、传播行销处和新竹区监理所及校外生活辅导等单位，以宣导、试施与创意互动等方式，全面为学童筑起交通与健康的双重防护网。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5: 那我们在推动这个校园反毒的活动里面，我们特别来跟所有的同学一起宣誓反毒，同时我们也让这个学生他制作的歌曲，全校的同学都来唱这个反毒的这个歌曲。我相信反毒的意思都能够深植在每个同学的脑中。
4: 新竹县政府强调，守护儿少的健康与就学安全是大家的共同责任，县府将持续推动反毒教育和多元适性活动，透过课程教学、宣导活动、亲师合作及跨单位协力，陪伴孩子在安全健康的友善环境中茁壮成长。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交通部观光署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携手知名乐团，将在11月6到7号举办曾文水库峡谷音乐会。是新凯的报道。
6: 嘉义县大埔乡坐落于西拉雅国家风景区内，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与独特人文脉络，其中全台最大的曾文水库群山环抱，湖光山色相映，宛如一座天然的峡谷舞台。11月6日由石鼓及乐团演出，将以极致张力的鼓声叩响山谷。11月7日由横跨东方传统与现代硬派摇滚的手和铁鼓乐团接力演出。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处长徐祖龙说，
7: 西拉雅管理处呢，透过这个活动，我们是要建立一个品牌，最主要是带动我们国际上呢，水库上呢，可以提供这个音乐的响应活动呢，带来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所谓的旅游体验。
6: 西拉雅管理处表示，欢迎民众齐聚曾文水库，

0: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孤立舞女孙淑媚的歌声。国道一号南下的丰原路段施工影响车子多，国一北上52.7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线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消息。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端入口匝道，国一北上高雄端入口匝道的内线小客车故障。台61线北上214.2公里云林麦寮乡桥头交流道路段的外线有货车翻覆的事故。小齐哥任贤齐啊，伤心太平洋。

0: 小齐哥任贤齐的经典作品《伤心太平洋》，休息之后继续回来哟。
1: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锦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锦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再来玩的客家话怎么说呢？张磊了，张磊了也是再见的意思。它是 Romy Zumi 曾妹的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音乐作品，就叫做张磊了。所以在客家话有趣的地方呢，我们跟别人说再见，是说张磊了，客家话的张磊了就是再见的意思。不过直翻的话就是再来玩的意思，所以期待下次再相见，有这样的含义在当中。不过在柔米的这个张磊了的歌曲当中，我们讲到的再来玩啊，有些时候说再见不是这个下次见，有些时候的再见呢是下个世代，下个时代有缘再见了。讲到的呢是跟身边的人道别的一首作品。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52.7 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国一北上的高雄端入口匝道内线小客车故障，国道一号南下丰原路段施工影响，这里有稍微回堵的情形呢。好，全台各地有不等的雨势哦，晚上开车下雨车速别过快，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明天很快就是 Friday night， 明晚七点空中见。他是韦礼安，阴天的向日葵，晚安，拜拜。

大家好，我是柔米朱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磊撩，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16809到171.8公里，丰原到大雅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该路段受施工影响，车多速缓。国一北上的高雄端入口匝道内线小客车故障。国道三号南下的香山入口货柜车火烧车的事故，在外线车道。国道五号的雪山隧道北上的内线南下的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省道的台七线北上33.6公里荣华桥前面有落石。台三线北上22到20公里横溪桥路段的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台62线东向0.3到1.7公里中仑隧道的内线是施工封闭的。目前路网图在国一双向大雅系统到丰原不到60公里。受到台风影响，全台各地都有不等的雨势，尤其夜晚行车车速别过快，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第一首歌啊，听起来蛮前卫的，对不对？这是莫米团的歌，叫《军歌》。军歌不是一个人哦，是从军要唱的歌，叫《军歌》。为什么要播《军歌》呢？今天9月3号，军人节啊，各位辛苦的国军同胞弟兄们，谢谢平常的保家卫国。10点11分，接下来到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叫《纯爱》。

我只能在夜幕下集中那么去了 ADK Bar 去了训

10:1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施工封闭，那雪隧的部分呢，北上内侧施工，南下外侧施工。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的外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国一南下则是 168.9 到 171.8 公里过丰原到大雅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我们来听 Billie Eilish 这首歌 No Time To Die。

这首歌来自 James Blunt， 叫做 Carry You Home。 这首歌我每次播都会想要跟大家讲一下他的故事。其实就是 James Blunt 他是上尉诗人嘛，大家知道吗？他其实本来是从军的，后来就当了歌手。那他在这段经历，他觉得战争实在是太残酷了。 Carry You Home 其实唱的是在战场上面他的同袍，他的好兄弟在这边呢，可能在战场上牺牲了生命，然后就是看着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这样子。所以其实一直以来我都也还蛮对于战争这件事情非常的，怎么讲呢，叫做否定吧，我们也只能做否定，你没办法抗拒，你没有办法谴责，你只能否定他，你不认为他是对的，但又能怎么样，世界上战争不断的发生，对吧。其实93军人节了，我觉得军人其实非常的辛苦，在保家卫国这一块。那保家卫国当然不是只有战争，但战争其实就是一个必须要防卫自己很重要的力量。但说真的，如果军人的存在是为了战争，我觉得国际社会实在还是非常非常的不成熟啊。对啊，当你还是人类的文明需要透过武力去保护，去让别人不要有并吞的这种想法，我觉得真的是蛮可悲的了。但也谢谢国军弟兄，因为陆陆续续天气的变化有很多比较极端的气候，造成一些灾难，其实都是这些不管是国军还是我们警察同仁都到了这些现场去协助需要帮助的人们，就真的是英雄了。好啦，总之希望世界上不要打战争了。来听周杰伦的歌《最后的战役》。那待会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了。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的话还是受到低压带影响，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一点，各地还是会有机会出现阵雨或雷雨，北部跟东北部下雨的时间还是会比较长一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至于南部的降雨则比较短暂一点，那在中部跟花东的降雨则比较局部，下雨的时间比较偏向以午后为主。中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午后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那由于连日降雨，山区形成防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低压地区形成防积水。温度的话，各地云多下雨，高温大约29-30度，低温在25-26度，感受上会比较舒适一点。那明天在东南部沿海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要前往上述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行政院会今天拍板通过《国民体育法》修正草案，除了将法案名称改为《国民运动法》外，未来国小体育班不再增设新班，现有国小体育班则朝向社团化、社区化发展。记者李一成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院会才是，卓荣泰指出，为保障国小学生运动员的正常学习，国小体育班未来不再增设新班。
3: 现有国小体育班应该依照体育班的转型政策，朝向社团化以及社区化来发展，以平衡学习以及训练，避免过早进行高强度的专项训练。
2: 此外，卓荣泰也提醒，明年1月1号起，运动部及教育部针对学校体育业务分工，需确保无缝衔接，今年底要共同提报体育班转型计划并落实执行。运动部说明，国民运动法纳入全龄运动、运动产业、体育班转型与运动平权等多元理念，修法重点包括建构不适任人员查询系统，学校、家长及企业都能主动上网查核，及时将不适任人员阻绝在运动场域之外。此外也增设适应运动专章，让身心障碍者与有特殊需求的朋友能平等参与运动，以运动促进社会共荣共好。新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台肥80周年庆祝大会时表示，台湾农产品外销到中国的占比已从2015年的20.5%降到去年11.5%，展现台湾农业的韧性。另外，明年挹注地方政府的总经费高达1兆3000多亿，希望能促进国家均衡发展。记者林雨辰报道。
4: 总统赖清德指出，这80年来，台肥的发展历程与台湾农业的现代化以及国家经济发展密不可分。近年来，面对气候变迁、能源转型及产业环境的变化，台肥持续推动转型，透过半导体后端废硫酸再利用技术，助攻台湾的高科技产业。政府在守护农业根基的同时，也持续提升品质并创造价值，带领台湾的农业走向世界。
5: 台湾的农产品外销的中国的占比也不断的在下降，已经从2015年的20.5%降到去年的11.5%。美国、日本更成为台湾农产品前两大出口市场，这些成果展现台湾农业面对外部变局的韧性。我们甚至明年给予地方政府的总经费高达1兆3000多亿元，落实地方自治，让地方有能力跟中央携手推动各地方所需要的重大建设。
4: 总统也提到，明年的总预算针对公共建设及经济发展编列的预算高达将近1兆元，未来会持续协助农业强化韧性，让台湾更加永续繁荣的发展。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0: 内政部宣布，115年国家防灾日系列活动正式起跑，将持续到10月31号。除了办理救灾动员演练及9月21日多项警报测试，也将串联企业与网络平台推出防灾专区，全面验证中央、地方、民间及国际救援能量。记者任兰心报道。

内政部指出，115年国家防灾日以强震危机无忧以待为主轴，强化全民防灾意识与应变能力。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台湾位处天然灾害高风险区，平时做好准备，才能降低灾害冲击。消防署主秘

0: 印度播警报测试，上午9:21发布国家级警报，9:30发布海啸警报，10:59到11:01各电视台同步播放防灾讯息。内政部呼吁民众备妥紧急备难包，家庭至少储备3天物资，齐心建立互助防灾文化，强化台湾社会防御韧性。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调查局扩大侦办中资企业在台以洗产地方式将制品输往美国，借此躲避高额关税。历经一个月发动全台处站查缉，共执行60案90人次，违法出口金额突破1亿元，其中不乏多家知名中国企业。记者吕明宗报道。
2: 美中贸易战开打至今，双方利用进出口管制和关税激烈攻防，美国持续对所有中国制品寄出高额关税，中国也发展出利用全球40个国家以洗产地方式将产品间接输往美国，其中包含了台湾。调查局查出部分厂商将被禁止输往美国产品打上 Made in Taiwan， 并减负不实资料出口美国。由于这种为中国产品及供应链漂白的行为，可能导致台湾面临美国惩罚性关税或贸易限制，并影响台湾商誉，因此调查局联手海关及国贸署共同发动打击。调查局航机站副主任陈文秀说，
3: 总计执行60案，约谈90人次，案件违法出口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4000万元。案经调查属实，犯罪嫌疑人等将触犯刑法伪造特种文书及虚伪标记原产国或品质等罪，将分别移送共12个管辖地方检察署依法侦办。
2: 被查获的中资企业不少是受中国政府监管的知名企业，例如广东济阳科技公司，或是生产敏感货品光收发模组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爱德泰科技，以及多家生产电力及自动化控制系统企业也都以洗产地违法出口。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2026唐奖周将于9月中旬举行，邀请第7届唐奖的6位得主来台领奖，并举行大师论坛。此外，唐奖荣耀展也从即日起到10月底在中正纪念堂免费展出，让国内外游客一同欣赏大师风采。记者吴依妮报道。
4: 2026年唐奖得主包含生技医药奖3位共同得主史蒂文·罗森伯格、米歇尔·萨德兰、卡尔·琼，永续发展奖得主苏珊·所罗门，汉学奖得主葛兆光，以及法治奖得主布鲁斯·艾克曼。9月18号到22号，6位得主将在北中南各地与粉丝及青年学子见面。唐奖教育基金会执行长陈振川说，
5: 得奖的演讲常常是他终身的最重要的贡献，而且不是只有对台湾的人表达，他是对全世界在表达。生一日21号，一次能够有3位这么顶尖得主到台湾来，能够同台哦，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4: 位于中正纪念堂中央通廊的唐奖荣耀展，即日起到10月30号，展出得主著作、研究物件及名言金句。中正纪念堂管理处副处长张慧珠说：“
6: 感谢唐奖基金会，从第一届到现在都一直在我们中正纪念堂这边展出。来参观的民众一天大概都有差不多10000多人，会有60%左右。”都是来自于国际的观光客，可以在这里看到国际的互动或者是文化的发展。
4: 唐奖荣耀展今年也向南延伸，分别于11月6号移师高雄科学工艺博物馆展出2年，12月10号再到台中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展出1年，欢迎民众参观。经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1: 台湾淋巴癌近20年新诊断人数增加超过1倍，调查发现超过40%病友确诊前不知道6大警讯，包括不明原因发烧、无痛性淋巴结肿大、持续瘙痒、夜间盗汗、持续咳嗽及体重莫名减轻。记者杨欣报道。
7: 33岁詹先生5年前腹部越来越大，以为是啤酒肚，渐渐才发现腹腔内藏有约15公分的肿瘤，确诊第4期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癌。台大医院血液肿瘤科医师黄泰忠表示，淋巴癌种类复杂，部分进展快速，复发治疗也更复杂，因此精准诊断及掌握治疗时机相当重要。
8: 烧肿痒汗咳嗽，像烧跟痒汗的话，这就比较特别，是因为淋巴球它就是我们 们体内的警察跟军队，所以他手上会有一些本来要对抗病原体的武器，但是当他癌化之后，他可能会分泌一些不正常的分子出来，激素出来，导致于呢病人会发烧，就像我们其实细菌进来，我们的免疫系统发挥作用是会发烧一样，所以发烧特别发烧，这是很特别的一个肿瘤的一个现象。
7: 目前淋巴癌除了化学治疗外，还有抗体与标靶治疗，以及双特异性抗体等选项。医师强调，即使病情复发，也

0: 不代表治疗走到尽头，重新评估并与医疗团队沟通，部分患者仍有机会长期缓解，符合条件者也可能争取治愈机会。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经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永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说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2: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哇，台九线46.6公里，平仑营区有落石啊，双向阻断，目前暂时没有办法过。那麻烦你提早改道了好吗？国道一号北上367公里，在高雄路间有泡沫车停放哦。另外，在国一北上大叶隧道的外侧这边施工。国道5号这地方在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呢外线施工，还有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线也是施工的。那有一个消息要特别注意哦，国3南下香山入口有货柜车烧起来了，还没有排除，经过要小心。这首歌蒙毅将军来自南希肯恩。

TF 家族这首歌叫做《将军话》。等一下十一点钟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台九线46.6公里，现在呢，因为落石的关系，双向阻断是没有办法过的。国道3号南下香山入口，货柜车烧起来了，再麻烦你注意一下这个状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听到是五月天《将军令》，待会路况之后再回来。

0: 一颗的星星，一刻一刻在回应。一生不止一次的勇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
1: 我已经收听了，你不必再拥塞。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的11:02，尽管路况导航。台九线的部分要注意哦，46.6公里这个地方因为落石的关系，这新北市平林区双向阻断暂时是没有办法过的哦，这是台九线的46.6公里。好，再来国道一号北上367公里，在高雄路间有抛锚车的停放。国一北上大叶隧道外侧施工，还有国道一号南下168.9到171.8公里，过丰原到大雅系统前的外侧两线车道，这地方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一南下丰原路段说受到施工的影响哦，车子是比较多一点的，经过这边的话要请你多一点耐心。再来要关注到的是国道一号呢，在路网图上面看到，这是北上174到170公里，大雅到丰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所以导致说这个路面啊是速度比较慢的，要经过这里的话要多加的留意。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好，补充国三南下这边香山入口有货柜车烧起来的一个状况，后面的消息还没有收到，会经过这里，请你小心。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妈，爸爸的后事终于圆满办好了，这阵子你辛苦了，接下来要好好休息哦。
2: 唉，这场后事啊花了不少钱，最近要更节省了。
1: 妈别担心，我们可以去申请国民年金丧葬给付哦。
2: 是吗？
1: 是啊，爸爸是在国保家保期间过世，只要是实际出钱办后事的人就可以提出申请。
2: 那可以领多少钱呢？
1: 依照爸爸过世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五个月，算下来有10万多块。
2: 哇，那真是减轻不少负担呢。
1: 对啊，不过要记得在爸爸过世后5年内申请哦。
2: 那我赶紧准备资料，立刻就去办。
3: 国保被保险人在65岁前家保期间死亡，于死亡次日起5年内，由支出殡葬费的人申请丧葬给付，金额是按被保险人死亡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给付5个月。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Army of Angels 天使军队，就是 The Script 首创乐团，还有刚刚是 Barry Gibb 叫做 Soldier's Son 军人之子。11:13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台61线北上214.2公里桥头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货车的事故要注意了，台9线46.6公里落实双向阻断呢。对台9线这边要麻烦你改道行驶了。好，再来国道1号北上174到170公里大雅道丰原外侧2线车道施工，这边速度比较慢一点哦。

0: 行，我这就干掉他了嘛，过来，过来，过来。
1: 11:1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好，有路况报警广号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北上这边是大雅系统，速度稍微比较慢一点，因为这边大雅到丰原外侧两线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台九线你还是要注意哦，这边双向46.6公里，平林区哦落石双向阻断是暂时没有办法过的。来听到的这首歌，它是黄立行《复制人军队》。
2: 是怎样？怎么洗手还是脏？我做了好事，可是坏事还是不原谅。我指尖用血去美

这个来自吴克群，叫做《将军令》。11:24，国三的南下。哦，这边就是过香山外侧车道大货车烧起来了一个事故，那目前说要进行脱掉作业，暂时封闭入口匝道，麻烦你改走国三的西滨交流道喽。

别都不对，算得贵不贵，我觉得很多有没期待根本就不配，良心选的美的舒心完全背着存心的抚慰呢，真心的抚慰着曾经有没对的人心也不碎了，我累了，我们都吸不到空气，但是每个人都支持。

比较忙，我这边选你可是没有意思，除了闭着猫我硬要快点这么意思，我比你面对这里所有知道我的节奏，四个弟子今天愿望四个太开心，我讨厌这里那么脆弱，太容易走心，那些这首歌我怀疑自己是有病，我真的在意，因为下期总能够记得

0: 让家人放心，也让自己安心。
1: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给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孙子涵这首歌叫做《疲惫生活中的英雄》，还有刚刚是王菲的歌叫《英雄》。11:40，我到3号南下这地方，注意一下过香山啊，因为外侧有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处理中，所以要封闭入口匝道，麻烦你改走国三西滨。

卢广仲这首歌叫做《英雄》。11:44，国三南下这边香山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哦，麻烦你改走国三的西滨交流道。再来台九线46.6公里，平林区新北市平林区这里有落石双向阻断，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低头镇安心雅跟宋博伟。好情

0: 然后是庄真君，
1: 我的英雄。那待会12点我们进入到9月4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再回来。这里国一北上88.3公里过竹北啊，内侧中线车道两辆车的事故，有经过这里的话小心哦。在之前擦臀音啊，这首歌叫东方英雄，我们等会回来。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美琪。那些对坐都阿姆达边，我唔感觉到像一条咸鱼，我人家嘛全变形，无天变黑，还你爱好好睡梦。天公能有你重新出发，总有个好梦。一下时间，半夜12点钟。

无论日头晒，也是风雨难，有我陪你做阵行。开车路上，阁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伴，随时了解上新的路况，和咱打拼的路上顺顺啊行，袂孤单。大家好，我是黄兴浩，祝你开车平安。

时间来到了9月4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88.3公里过竹北内侧中线车道有两辆车的事故，那通知相关单位做处理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外侧施工封闭，国一南下168.9到171.8公里过丰原到大雅系统前呢，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国道一号的南下171.5到173公里大雅系统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到6点钟。国道一号北上158.5到157.1公里啊，这个地方呢也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泰安服务区过后外线车道封闭。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好，台九线呢46.6公里这边新北市平林区有落石双向阻断，暂时是无法通行的。国道四号这边往西12公里台中系统前内线有掉落物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这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Like a beautiful eye,
3: don't worry about the fear.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4: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3: 南希肯恩。
4: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3: 警察广播电台。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然后是谷谷的歌叫《绅士英雄》，12:08。第三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哇，又有一个事故消息了，国一南下318.5公里过台南系统，小客车自撞占了第四车道，各个地方小心哦。

12点16分，哎，排除的国道一号北上88.3公里过竹北内侧的中线车道，两辆车事故排除了。不过国道一号南下的318.5公里过台南系统，这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第四车道还没有排除。我从

刚刚是杭世全找英雄，12:24。好，国三的南下这边呢，在过香山外侧的大货车烧起来的状况已经是顺利排除喽。

0: 心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0: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1: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0: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明真。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关注景广，等你来爱。

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三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这是8312哥，我不是你的英雄。12:37。好，排除了讯息，国一南下318.5公里，这是过台南系统小客车自撞事故，排除喽。台九线这边46.6公里，落石还是双向阻断的哈，在新北市平林区，改道行驶吧。那目前国道上面都大致顺畅好走，如果遇到一些下雨的状况，速度放慢一点吧。

来自 JJ 林俊杰这首歌《不为谁而作的歌》。台九线在 46.6 公里已经落实稍早双向阻断嘛，那现在处理到一半，大概是单线双向通行的状态，有经过这里留意一下，虽然可以过了，不过还是蛮危险，因为雨势其实好像持续当中然后交通部中央气象署这边还是有豪雨特报，是针对了台北市局部大雨豪雨，新竹以北宜兰高屏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刚刚讲平林那个路段，其实也就是在有大雨特报的地方，可以的话我们等天气好一点再经过吧。今天最后一首歌 Mariah Carey Hero， 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等一下秋哥的时间陪你到凌晨四点，晚安，明晚10点空中见。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希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您绝对

时间是凌晨1:01，请逛路况导航。在台61线南下270公里布袋一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木棍掉落在这边。那另外台9线这边46.6公里啊，新北市平林区稍早落实的原因，双向不能过。那目前处理到一半是单线双向通行的，有经过这里的话，还是要留意一下哈，因为可能还是有一些下雨的状况。好，接下来国道1号南下中心隧道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国一南下168.9到171.8公里，过丰原到大雅系统前，外侧两。

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国道一号北上的174到170公里大雅到丰原外侧两线施工封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驾车的路头危险随时到，来哦！
1: 来哟、啊、来哟、啊！
0: 今天要来画这条
1: 安全帽啊！
0: 要买安全帽，一定要认明有国家检验合格标章的啦，而且大细粒爱好，伤大
1: 唔好，
0: 伤细
1: 唔好，
0: 未伤大，未伤细，
1: 都都好。
0: 一顶安全帽戴一年，
1: 无问题；
0: 戴两年，
1: 差不多。
0: 唔通当作是传家之宝，一戴几百年呢？来，安全帽戴起哩，唔管是摔车、修龙、内残，拢会当予你大大保护。就算是拄着好爸母，安全帽戴咧，就免惊去予伊拔头哦。
1: 赞哦，包起来，包起来。哎呀，阿爸，好爸母来啊！
0: 啊，都一只。
1: 林宝。
0: 我的安全帽啊嘞，
1: 美溜溜啊！
0: 啊，我的头壳不安全喽。
1: 无敌加安全，无敌海溜溜，交通部关心你。
2: 事业阁安怎成功，嘛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3: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不？我想你哦。嗯。
4: 是恁是 baby， 喂，
3: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
4: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汇几百万去美国给你啦。
5: 黄科里斯丁，
3: 哈，董事长，你要汇几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人你敢有识识？敢有去外面？敢怎样被拘留？
4: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3: 我无了解，但是一六五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刚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6: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金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

过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夜晚来点好心情，它是林心怡这首歌曲 Shining 我就是光、啊、真的是好需要光啊！除了凌晨呢、啊、开车、啊、一定要注意你的车头灯、啊、一定要确实打亮之外，我看好像还是有不少地区在下雨了，北部南部都有下雨了、啊、不要说夜晚需要光，我都觉得白天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光、啊、好啦，时间是9月4号星期五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尽管

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景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景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当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田雅货，我就是我。

来自田雅霍，我就是我。凌晨的1:16啊，台61线呢，南下的270公里哦，布袋一交流道路段，这里内侧车道说是有木棍掉落啊，麻烦你小心经过啊，小心闪开这个内侧的车道啊。除此之外呢，幸好虽然说看起来哈，全台各地还是有一些地方在下雨，但是目前这个事故并不多。在台九线要留意哈，台九线双向的46.6公里，这里在平林区路段路面产生落石了，那么双向是阻断。

暂时没有办法通行啊，麻烦你提前改道。我想除了一些台九线、台七线啊，这种中横公路啊，啊台八线啊，哈、啊、这种会诶这个穿越山区路段，这几天要少走咯哈、啊。这个连续下了好几天的雨，而且预计今天还会下雨的这个状况之下，要麻烦朋友们尽量避免前往山区。那么国道部分呢，哈、啊、看到在国一南下的中心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啊，以及这个。国道三号哈，这个南下的田寮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这个中寮隧道从中寮隧道之前一直到进入隧道之内啊，这里是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北上的白河路段这里是中间外侧车道也在进行施工，中部区域哈，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71.5 到173大雅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北上的182到179.8内侧两线车道路面维护施工，北上的158.5到157.1泰安服务区这里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工程，国道六号不待计啊，这个目前中部区域啊，还有看到在国道三号啊，国道三号北上的156.3到152.7这里是院里路段，小心内侧三线车道都是刨铺工程在进行哦。小心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魔幻 MP 魔幻力量，超级英雄。Yeah.

来自 UNUS 啊，现在年轻人的这个潮流这个流行语真的好多、哦。这首歌曲叫做 IDGAF， 你可以去查啊，其实是这个中文哦，我才不在乎呢啊呵呵的这个英文的句子，然后取每一个字母每一个单字的第一个字的字母缩写叫做 IDGAF。完全没有办法理解，怎么办？好，时间是凌晨的1:24。好，这个时刻呢，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大雨特报哈。在这个西半部呢，北部了哈，北部在新竹以北，就是北北基桃，还有在新竹县市，以及呢宜兰县哈，目前都是在大雨特报发布范围。高雄和屏东马西屋哈，所以刚好是最北最南都有大雨特报。其中台北市居然还是比大雨特报在更上一个等级，叫做豪雨特报呢。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哈，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你说，这个是午后热对流的影响吗？不单纯这么简单了哈甚至在清晨呢也都还有局部的这个下雨的机会哦。那这个低压带的影响哈，首先这个台湾呢在西南方哈，原本有一颗沙德尔台风啊，它在昨天晚上已经降级成为了热带性低气压了哈。然后呢，这个东部外海上面有一颗台风叫科罗旺啊，它的位置呢持续在打转哈、一样在这个台湾的东方哈、大概是1000公里的海面上面啊，在预计在下个礼拜二之前都持续在琉球附近的海域打转，对台湾天气啊是不会有直接影响，但是呢今天持续是受到这整个低压环境的一个影响哈、各地都还是容易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雨，北部、东北部的这个下雨时间，反而今天啊，这个下雨的热区换成是北部和东北部哦，这个下雨的几率比较大啊，下雨的时间比较长。南部呢，渴望降雨的这个机会变得比较少了哈、中部以及花东地区呢，降雨也会比较局部啊，这个午后也还是容易下雨了哈。所以总之，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么各地高温呢，大概是29-30度，因为毕竟天气不稳定啊，容易下雨，低温呢像现在大概各地都是24-26度，感受上面还算是蛮舒服的，但是提醒你天雨路滑，即使呢雨已经停了，但路面还没干哦，事实上呢行车起来就视线比较不良好，要麻烦你小心行车，减速慢行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Backstreet Boys， 这首 Battle Up。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嘿，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它。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5: 语言外表认可，打扮也超越几个。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玉杨奇玉。想要更加了解警广吗？欢迎搜寻警广的 IG 账号 LovePBS104.9， 热门影音最新动态，不怕多看一眼，只怕你错过。快来警广 IG 追踪、按赞，挖掘精彩的影音消息吧。

时间是凌晨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在这个台61线南下的270公里布袋一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掉落木棍哦。然后呢，在台9线双向的46.6公里，这里在新北市平林区，因为落石目前是清出了单线双向通行。还是要麻烦朋友们，这个小心通过，当然可以提早改道的话应该是会比较顺畅一点点了哈。好，其他夜间施工看到省道部分呢，台62线东向的0.3到1.7公里中仑隧道，这里内侧车道封闭施工。台64线双向的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都有这个路侧的设备清洁保养。那么特别如果你是往东向的朋友这里的观音山隧道呢，可能内外侧车道都会有相关的安装工程在进行，要麻烦你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夜间开车很辛苦了哈啊，尤其呢这几天夜晚其实天气状况都不太好啊，前几天可能是以南部为主啊，今天呢连北部的这个天气也不是非常的好啊啊，这个需要很高的专注度，而且呢开车这种事情啊，就坐着开车，哎，开久了之后呢卡巴啊哦不要生体啊，对不对？哎，这个后背酸痛，哎呀真的是非常需要起来休息休息呢。不知道你夜间开车啊都多久给自己休息一次呢？哎，小心哦，你可别坐太久啊。哎，首先呢 这个一个人在夜晚开车如果真的坐太久，哎，瞌睡虫一直跟着你你没有发觉，哎，真的会不小心怎么样，哎，就算只是停个红绿灯真的有可能会打瞌睡呢哈。哎，第二件事情，哎，这个每一个适当的时间点，比方说呢可能每一个小时啊，或是每一个小时半站起来走动走动，的确会对你的身体健康有所帮助。为什么这么讲呢？有这个加拿大的达尔豪斯大学团队做了一个研究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以前我们说这个每天久坐比方说你可能一坐就因为工作或者是因为懒惰都好哈，一坐着呢然后就持续了3到4个小时，你说之后才发现中间好像都没有站起来耶那赶快出去运动运动，那会不会抵消久坐的伤害呢？不好意思这个刚刚提到加拿大的达尔豪斯大学研究团队最新的研究告诉你不好。这个研究团队做了什么事情呢？他们把21位参与测试的健康年轻人分成两组一组呢是实验组让他们呢

平常哈，这个保持12周的高强度间歇运动训练的习惯。另外一组对照组10个人呢，哈，就维持原本的生活习惯啊，你要久坐就久坐，你要这个躺坐卧随便你啊。

心肺耐力的确是有大幅提升，但是却发现不论你是不是有保持运动的习惯，这两组人呢，搏动脉血管扩张的能力都出现同等程度的下降。换句话说呢，这个你就算久坐了之后去运动，你一样不能够抵消对于下肢血管造成的急性伤害。

什么意思呢？哈，这里讲到了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国动脉。国动脉呢是一个肉字旁，然后右边在一个国家的国哈。这个国动脉呢，它是在膝盖的后方哈。这个你膝盖弯起来会有前方、后方嘛，对不对哈？这个后方呢，从大腿的后侧，然后呢会有血管供应你小腿血液的关键大血管。哎，你久坐的时候，其实就是把你的大腿压住嘛，对不对哈？那这个国动脉呢，就从你大腿哦，沿着你膝盖的后方供应小腿的这个血管。哎，这个血管你久坐压到血管，那是不是会供血不顺畅，对不对？这个久坐呢会导致该部位的血流大幅的减少，血管内壁呢承受压力大幅的下降，进而使血管内的皮细胞功能受损，这个内皮细胞释放的一氧化氮减少，那么血管就会变得比较僵硬，如果这个过程长期持续，就会增加国动脉硬化、高血压甚至是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呢。所以是这样子啦哈，这个现在大部分人工作可能还需要久坐的类型工作真的是蛮多的，对不对啊？或者是说哎呀真的是好懒的运动啊，回到家呢这个就坐在沙发上面看电视看了两三个小时完全没有起来啊，这个呢某种程度上面因为你的大腿的国动脉受到挤压所以呢这个血管变得比较僵硬比较容易进行这个造成动脉硬化、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等等的风险的确是会提高。当然你说你做其他运动是否可以增进身体其他部位的健康，还是有可能的。可是呢，这个研究强调久坐和缺乏运动是两个独立的健康风险。适度的有氧的确有可能可以增进你的比方说心肺耐力，没有错。但是呢我们身体是一个很复杂的结构我们的这个血管功能还是要保护好，供血重要，你的这个身体呢代谢的这个能力也才会正常，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研究打破了一个习惯，运动没有办法抵消某些久坐带来的伤害，所以那该怎么办呢？他这个研究最后呢，支持了一个现代医学非常推崇的一个概念，除了睡觉、进食还有刻意安排的运动之外呢，其他的这个日常生活琐事当中可以的话尽量每做个30到45分钟就站起来走动2到3分钟，你可能倒杯水、上个厕所或者是伸展一下你的腿部，甚至垫垫脚尖都行让你这个大腿的国动脉血管不要长期受到挤压的这个状况，然后呢它就会影响代谢，血管变得比较僵硬每一段时间起来活动活动，伸展伸展让你的这个血管恢复正常这个久坐伤害可能才会降到最低。所以呢听到这里这个提供所有的驾驶朋友这个你说哇我可以加紧用每3到4个小时再休息一次就好了，捧工就无赖那小心这个大腿的动脉有可能会因为受到挤压也有可能已经受到伤害咯。所以听到这里，下一个休息站经过的时候进去上个厕所吧，因为即使只是走动个5分钟都可以让你的大腿让你腿部血管的一个运输更顺畅，减低久坐带

来自黄新浩这条歌叫做《爱情的狂人》，时间是1:46，1:46啊。这个小心哦，高雄市的燕巢区呢，红山巷摊方。那么这个红山巷道路哈，因为它是往返燕巢和田寮的重要道路、主要道路，所以呢，哈，目前是想尽办法单线双向通行了哈，有半幅道路供车辆通行，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们哈，如果你得经过的话呢，拜托拜托减速慢行，依照现场的管制啊，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好不好？啊，这里在高雄市燕巢区的红山巷有摊方，目前呢是单线双向通行，但仍然要留意安全。好，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的270公里布袋一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掉落木棍，在台九线的双向的46.6公里哦，这里是新北市平林区的路段啊。苏里马线不是只有南部摊方，北部也有落石啊。这个新店区新北市平林区这个的路段哈有落石，目前这里也是单线双向通行。好，其他有一些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5号南下的乌土隧道清洗占用外侧车道，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啊，这里裂缝灌注工程占用的也是外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呢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啊相关的一个清洁换修工程占用的是内侧车道，以上的施工都会到清晨的6点钟。来自五月天，这条歌就叫做《狂人》。

现在呢啊，越来越多的歌手唱台语歌啊，而且呢，甚至还是乐团啊。这个五月天呢，从他们出道，哎，这个定时都会有台语歌曲，这不用说了。刚刚是五月天的《拱狼》，之后是欧巴雄七啊，他们各个团员呢，嘿，这个组合包罗万象啊。刚刚是欧巴雄七当中的团员颜之带来的歌勒单台，时间是凌晨的1:55啊，这个节目一个小时要过去了哈。刚刚呢，我不在节目说嘛，哎呀哈，这个专家的研究告诉我们说，久坐对于这个大腿股动脉的一个血管哈，哎，是会受到急性的损害。哎，这损害当然对我们来讲可能不会有立即感受到不适的影响，但长期哈一直久坐的话呢，嘿，立得灾啊。可能会有其他的慢性病，哎，这个会研发出来，说想说，哎啊，这个进到录音间也已经快一个小时了，就趁听歌的时间站起来走动走动啊。不知道你是不是夜间啊，这个开车每一个多小时也建议站起来走动走动，喝杯水啊，上个厕所再继续开车嘞。好，等一下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他是游子雅这首《Fly Away》，他不是用走的，他用飞的。好，等等两点整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哈。然后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啦。

凌晨两点钟，美丽的夜晚可以和爱人一起度过，也可以独自享受。让景广为你准备美妙的歌曲，用音符写下玫瑰色的时光，将美好送到你心中。我是同理 Runya，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高雄市燕巢区的红山巷啊，这里摊方哦，那因为这里是往返燕巢和田寮重要道路啊，所以目前呢是这个尽量是单线双向通行哦，要麻烦朋友们经过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哈、啊，遵从现场的人员指示，小心的行车啊。当然，如果可以提早避开是最好了。除此之外呢，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的270公里布袋一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掉落木棍；台9线双向的46.6公里新北市平林区路段，路面产生落石，这里目前也是单线双向通行，也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夜间其他道路施工，在国道1号南下的171.5到173大雅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北上的211公里园林的入口匝道，从西湖方向汇入的匝道口呢是施工封闭，请你改道。北上的182到179.8公里

里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路面维护在进行。国道三号北上的156.3到152.7苑里路段，这里内侧三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最后在省道台三线北上的22到20公里横溪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有测量作业。台62线东向的0.3到1.7中仑隧道内侧车道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5点钟。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4: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5: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6: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7: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8: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9: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来自林志颖这首《给我一个心爱的》，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今天夜间还是有些施工在进行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8.9到171.8，这里过丰原到大雅系统之前呢、外侧两线车道有维护工程在进行啊。另外，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田寮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施工维护，北上的中寮隧道之前哈、一直到隧道里哦，中间内侧车道都在施工啊。北上的白河路段啊，这里也是中间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好，其他市区呢，要麻烦你留意，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会轮流占用局部的汽车道，但是大致上是不会影响通行了哈，就是这个部分的汽车道会受到占用啊，麻烦朋友们经过时要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我们的华语乐坛有

有多少不老男神呢？刚刚林志颖是一个啊，我再记得好像前两个礼拜吧，啊，他有这个为了这个活动的这个开幕式哈、哦、上台表演，他说哇，看不出来已经五十几岁了。那另外一个不老男神再送给你啊，这个对于奕勋身边有一些外国朋友哈、哦，对他完全不陌生，他是金城武，而且呢他很接地气，曾经唱过台语歌啊。

来自金城武这首歌曲《无照青春》。哎，其实金城武发行过很多专辑耶，他发行过不下十张专辑啊。当然有一些中文歌，有一些粤语歌啊，还有他会讲日文，我们也知道。不过呢，有一些台语歌曲哦，收录在他1992年第一张专辑的《分手的夜里》。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叫做《无照青春》。哇，这首歌曲，感觉哈，如果照这样子的方向发展下去的话，哈，现在根本就是玩团仔了，对不对？为什么呢？他这唱这首歌曲，哇，这个作词作曲哈，其实分别是这个黄连玉老师还有陈升。原来啊，他早年哈其实是担任陈升的录音室助理哦，也就因此一边学习音乐制作相关的一个知识，所以我相信啊。

事实上呢，他对这个幕后制作也是非常的娴熟的。时间是凌晨的2:17。啊，稍早呢，上个小时是有接获在高雄市燕巢区的红山巷摊方。那目前呢，这里是单线双向通行，因为没办法了哈，这里好像是往返田寮和燕巢的主要道路。就麻烦朋友们，如果要经过的话，尤其现在夜晚哈，哎，这个照明非常的不充足，要麻烦你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通过。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提到，事实上金城武呢，啊，在这个早年的时候是陈升的录音室制作助理。我们就来听听看啊，这个刚刚我们听到金城武的歌曲啊，是陈升的作品，陈升和黄连玉啊一同作词作曲。那么和陈升的歌曲，味道有没有很像呢？陈升去年在北海道。

非常慵懒的歌曲，很适合配着咖啡呢。 Miki 这首歌曲《眼泪事件》，时间是凌晨的2:28啊，夜间啊，这开车需要体力，的确啊，可能有不少朋友们，哎，会选择喝咖啡来提神，对不对？那、或者是你有习惯自己喝的提神饮料啊，或者是茶饮，但是要小心哦，哈、这个咖啡呢含有绿原酸，酸性较高啊，尤其黑咖啡了哈、含有绿原酸，那么会刺激胃壁分泌更多的胃酸，加速蠕动。啊，这会刺激胃黏膜，那胃黏膜就是保护你的胃壁，对吧？啊，那你如果空腹喝黑咖啡，还可能会引发胃食道逆流、胃灼热、焦虑、颤抖或是心跳加快。哎，以上这些副作用啊，如果发生在开车的时候，似乎是不太妙，对吧？啊，所以呢，哈、如果习惯了、哈、这个喝咖啡来提神，哎，如果你喝的当下空腹哈、你可以加入少量的牛奶或是植物奶，降低酸性，减缓咖啡因的吸收、也可以先喝一点水或吃香蕉、优格、吐司、本身容易胃食道逆流的朋友呢，更应该尽量避免空腹喝咖啡、喝茶好像也是一个不错的提神方式，对不对、有些茶呢可能会含有咖啡因、那一样就跟咖啡一样了哈，会增加胃酸的分泌，以及恶心、胃食道逆流还有胃部痉挛、这个喝茶之前呢、你可以先吃水煮蛋、优格、燕麦或者是全麦面包。此外呢，其实我们台湾人好像蛮喜欢喝热茶的，对不对？茶的温度也不要过高哦，以免刺激食道还有胃部的黏膜。事实上，这个温度太高的饮品或是茶品呢，事实上也容易致癌，对不对？这个。另外还有能量饮料，能量饮料事实上常常也含有大量的咖啡因还有糖分，即使是无糖的呢，也可能还有高浓度的咖啡因、这样才能提神嘛，对不对？这个空腹的时候喝，虽然说吸收很快，但是其中还有牛磺酸、瓜拿纳以及烟碱酸的成分，也可能会引起恶心。所以呢，这个专家建议你可以搭配坚果、起司、优格或是鸡蛋、这个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减缓咖啡因吸收以及肠胃不适。如果是我的话了哈，会一边先吃点东西，然后啜一点咖啡，好啜一点茶，然后呢哈，这个慢慢的喝，不要一次很急的囫囵吞枣。哎，这个夜间你如果需要提神，可能需要喝咖啡、喝茶或者是喝能量饮料，你有喝对吗？而且喝以上这些东西，感觉应该会蛮容易想上厕所的，对不对啊？那么下一个服务区休息站，起来走动走动，上个厕所，接着就也不要久坐，对不对啊？比较健康。好了，继续加油啦，苏佩青，谢谢你来到我的世界。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4: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5: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4: 金光宇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6: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波比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时间是凌晨的2:37。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上个小时哈有接获在台61线南下的270公里，这里在布袋一的交流道路段哈内侧车道掉落木棍呢，好像还没有接获排除呢，麻烦朋友们经过还是要帮我们多加小心。好，其他省道有一些夜间施工。在台三线北上的22到20

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有路面的测量作业。好，在台六十二线呢，东向的 0.3 到 1.7 公里中仑隧道内侧车道施工，会到清晨的5点钟。

好难得还可以再听到凤飞飞的歌声，好像在听新歌一样，对不对？这首歌曲呢，事实上，在上个月月底的时候，哎呀，这个非常惊喜的公布。怎么说惊喜呢？上个月的8月20号，刚刚好是凤飞飞的73岁的名单啊，有点像是送给大家的生日礼物哎。然后呢，凤飞飞在这个2012年的时候逝世，可是呢，事实上在前一年啊，他本来是预计要在2012年的时候举办演唱会啊。在这之前呢，凤飞飞就有透露，他有几首非常喜爱的歌曲，本来应该会在演唱会上面唱啊，包括江蕙的《给傲》这首歌曲，但很可惜的，2012年一到啊，凤飞飞就先逝了，所以呢，他在演唱会会如何唱这首歌就没有人知道，歌迷们引颈期盼就没有办法听到他现场唱这首歌。但幸好呢，在为了这个演唱

柜彩排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还是有录下一些音档。所以呢，啊，这个15年间呢，哈，包括凤飞飞的慈善基金会，还有经纪人，还有相关的音乐经纪公司努力之下，啊，把当时呢为了演唱会排练前往录音室录下的原声音档呢进行整理，甚至是修复，而且啊，这个重新再编曲了之后，有机会给大家听，他诠释的这个《给熬》这首歌。歌，我想啊，很多有老歌新唱，对不对？你说现在2026年了，这个年轻人也可以用这个新的音乐概念唱这首《Get Out》这首歌曲啊。但是我觉得好像还是应该要有一些生命历练的人唱这首歌曲，才能够把这首歌唱出味道来，对吧？但其实我也很非常非常的期待。不知道有没有新生代歌手啊，有勇气挑战这首经典歌哇？因为要挑战它，真的非常非常需要勇气，一定很多歌迷哎，这个非常仔细在听你的诠释怎么样？先来听天后唱歌吧。刚刚是凤飞飞，现在是江蕙、灰胖。

丽小花啊，她唱国语歌有种古典美。这首《等一个朋友》，时间是凌晨的2:52。好，路况好消息，稍早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呢，南下的270公里哦，布袋一的交流道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掉落的木棍啊，已经接获排除啦。那么目前呢，在国道省道看起来没有特别的事故或者是掉落啊、有这个阻碍物。在台九线双向的46.6公里哦，平林区的路段啊，这里还是有落实单线双向通行哦。蔡淳佳想家。

来自蔡淳佳的歌曲《想家》，越听越想回家啊！夜间工作呢，我最近开始觉得啊，有一种啊，这个夜晚要离开家出来工作，越来越累，越来越困难。我就想说，现在难道到了冬季了吗？啊，因为冬季的时候夜晚就很冷，对不对啊？有时候我在这个夜晚来电台上节目之前哈，会先小睡一下，然后再出门。啊，那冬天的话呢，就很难离开床，床实在太舒服了。会不会是夏天啊，也很难离开这个家里的冷气嘞？好啦，时间是凌晨的2:57。哇，这个根本是现在的状态，淋雨一直走。有没有地方下雨啊？啊，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过去一个小时监测，哎，好像雨量缓和许多，但是在北部沿海或者是东部的沿海哈，可能还是有零星短暂阵雨，或是路面仍然湿滑，要麻烦你小心行驶了。等一下三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今夜最开心，让我们继续一直走喽。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时间凌晨三点，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走出自己的路，不需被取代。我是小雨宋念宇，一直与你同在。

时间是凌晨的3:01，请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高雄市燕巢区红山巷啊，这里因为坍方啊，是单线双向通行。那这个路段呢、也是燕巢往返田寮区的主要道路，所以麻烦朋友们啊，一定要经过的话呢，一定要遵守现场的一个交通指示，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减慢车速，小心开车。台九线双向的46.6公里，这里是在平林区的路段啊，这里因为有落石，暂时还是单线双向通行的状态，也请你经过要多加小心。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1.5公里啊，这里是大雅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北上的211公里园林入口匝道西湖方向的汇入口呢，这里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北上的18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路面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156.3到152.7院里路段，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道五号南下的乌涂隧道清洗占用外侧车道，南下的雪山隧道这里也是外侧车道施工，但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占用内侧车道进行工程。省道台三线北上的22到20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有测量作业，台62线东向的0.3到1.7公里中仑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会到清晨的5点钟哦。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款；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0: 今天会不会下雨？去问爸爸。
1: 高速公路现在塞不塞？
0: 问爸爸。
2: 红灯右转滑多少啊？
0: 问爸爸嘛。
3: 信用卡被盗刷了怎么办？
0: 问爸爸。
4: 张太太欠老王100万带着不还，老王就骂他一句三字经，现在张太太要告老王，老王要告张太太，这个状怎么告啊？
5: 问爸爸。
0: 小鬼，爸爸开计程车哪里会懂这些啊？
5: 爸爸听警广啊。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英英。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生活当中难免遭遇挫折，但不管别人怎样嘲笑，都要记得不停挥动翅膀，直到抵达天空底端。这里是陪你展翅飞翔的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 Justin Bieber 这首 Need It、是收录在他去年发行的 Swag 2这张专辑当中、小贾斯汀在去年的时候其实一连发两张专辑，在去年八月的时候发行了 Swag 1，然后呢在九月的时候发行 Swag 2，两张专辑加起来其实超过25首歌、虽然说呢这个歌曲曲风好像跟现代哈、这个很流行这种比较轻轻柔柔的 EDM， 然后呢、听起来你可能可以当做音乐听，你可以当做这个歌曲认真的听它，也可以当做背景音乐倾听，一边做家事听的这种这个歌曲哈。可是呢我觉得如果放在这个小贾斯汀他的整个音乐历程，你还记得他小时候还是小男孩的时候唱这个 Baby， 哇这个非常活泼可爱的曲风，又唱又跳，然后呢现在这个看起来觉得好像成熟曲多了，对不对？就音乐变得很有说服力耶。所以每个人唱一样的音乐曲风，然后你搭配那个歌手他的一个人生历程，你突然会发现诶，他不只是跟上潮流而已，可能也是他人生的这个生命历程现在刚刚好也是走到这一段，玩味起来蛮有趣的。时间是凌晨的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频道是 FM1

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景广频道是 FM 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 106.5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别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来自高尔宣和李浩伟这首 Drowning。

来自高尔宣啊，他素来的这个 R&B 歌曲也很擅长这样子的曲风。不过呢，啊，这个高尔宣如果不是唱这样子的曲风，就觉得不是高尔宣。从这个音乐风格，好像也可以定义一个艺人的样子呢。3:17，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高雄市的燕巢区要小心，红山巷呢，因为摊方啊，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的，我想可能需要处理一段时间哈。啊，这里因为土直流失下线损坏，那么因为这里是往返田寮和燕巢的一个重要道路哈，主要道路，所以尽量是这个清出了一线车道给朋友们通行啊，麻烦你经过呢要小心减速慢行哈，小心的通过。那么当然现在夜间呢、这个照明状况就比较不好哈、麻烦你一定要确实打开大灯，小心的行车。好，另外在这个国道上面有一些夜间施工，要麻烦你留意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8.9到171.8，丰原到大雅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田寮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啊，北上的中寮隧道前啊，从还没有进中寮隧道一直到进入到隧道内呢啊，这里中间和内侧车道也有施工维护。那最后在国三北上的白河路段中间外侧车道也是施工的哟。一起做个深呼吸，夜间开车保持充沛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他是王燕威，深呼吸。

李佳薇，他是铁肺歌王，最近他也有发行歌曲，他在去年呢发行甲乙丙丁这首歌曲，而且还是唱粤语版啊。这个最近呢他也这个在影集当中演唱了这首浴火浴，哎，这个在家里淋浴洗澡的那个浴，时间是凌晨的3:26，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的状况啊，可是呢在台九线双向的46.6公里哦，在新北市的坪林区呢因为落石那目前是暂时单线双向通行，要麻烦你经过还是要多加小心了啊。好，夜间开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车灯一定要确实打开，转弯变换车道，正确确实的打方向灯。林俊杰，江南。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哦。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2: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0: 地震发生时，若你在室内，务必趴下掩护稳住，迅速趴下，用手保护头部和颈部，并且躲到稳固的桌子底下，握住桌角，保持冷静，保护自身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在昨天晚安的时候呢，大雨陪我们一起晚安，不知道等一下的早安是不是又有大雨要陪我们早安了呢。好，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即时气象监测，全台各地即时温度大概都是24到26度，还是有大雨特报了哈啊，在这个北部区域，北北基桃还有新竹县市以及宜兰县啊，还有南部的高雄和屏东，目前都是在大雨特报发布范围。虽然说过去一个小时，看起来降雨是比较零星哈啊，这个北部有些零星飘雨，然后呢，在台东花莲啊也有这个零星的雨势，但整体来讲，哎，这个比起白天已经是降低很多了。可是呢，哈，今天仍然持续受到西太平洋最近是双台共存，其中一颗已经变成这个热带低压了哈，这个沙德尔台风啊，在登陆之后呢，已经变成了热带性低气压，但是科罗旺啊依然在这个琉球。琉球群岛附近打转，而且预计可能还要再打转个2到3天啊。这个原本是沙德尔的这颗低气压以及科罗旺这颗台风本体都不会直接影响到台湾啊，但是呢所带来的风向符合之下啊，这个可能就会带来水汽了啊。这个沙德尔台风呢会增强西南风，然后呢这个科罗旺台风它的外围偏北到偏西北风的这个风场呢也会牵动北部地区，这个南风北风的这个交错之下，降雨几率今天还是存在的。所以提醒朋友们这个今天甚至到明天都还是要留意局部较大的雨势咯啊。那到底雨要下到什么时候啊？针对这个相关的天气形态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可能下个礼拜一到下个礼拜二都是维持类似的节奏，但是事实上礼拜天过后可能雨势就会逐渐减缓下来了，变成是零星短暂阵雨，但是要等到比较稳定，甚至是看得到阳光，天气逐渐变热这个回到夏季的天气形态呢，目前预计可能要等到下个礼拜三之后比较容易出现转机。所以随时携带雨具备用，周末要干嘛呢？要出去走走呢？怕下雨，还是要在家里睡觉呢？来自锦绣二重唱的《合体》。

这几天当然是不要接近河堤了哈，啊，这个天气不稳定是蛮危险的了。来自锦绣二重唱的歌曲3:41，在高雄市燕巢区红山巷摊方，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这里事实上也是燕巢联络田寮的主线车道，主要的道路了哈，所以麻烦你小心的通过。除此之外呢，在台九线双向的46.6公里，新北市的平林区这里有落石造成也是单线双向通行哦，也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啊。部分市区的夜间施工，台北市的这个市民高架往西，从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指示小心通过。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有移动性工程，轮流占用局部的汽车道，其实主要也不会这个太大部分的影响通行，但麻烦你经过还是要多加留意哦。有路况报警广，来自唐禹哲的灰色河堤。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尼。

时间是凌晨的3:50。好，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五号南下的乌涂隧道进行清洗，占用外侧车道；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裂缝灌注工程，这里也是占用外侧车道；南下的雪山隧道，这里也是外侧车道施工。可是，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小心，这里占用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哦。它是井柏然，超自然。

来自曾沛慈关于爱这件事情。时间是凌晨的3:57，稍待会儿4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迅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我想关于爱这件事情，就是周末反正外面是下雨啊，那么待在家里和家人一起好好的吃饭，维系感情吧。待会儿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迅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了啊。那么祝你周末平安健康愉快，然后呢不要受到下雨的影响了哈，希望周末过去可以看到太阳。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样凌晨1点空中再见喽，拜拜。

pushing me back to something I know is as it seems. Wearing white hoodie。凌晨四点钟，天色还没亮，要开车出门的你辛苦了，请记得养足精神再上路，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让光陪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大家好，我是宋博伟，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高雄市燕巢区红山巷，这里有摊方，所以单线双向通行。另外在台九线双向的46.6公里啊，新北市平林区的路段，路面有落石，目前这里也是单线双向通行，都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1.5到173大雅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北上的211公里园林入口匝道从西湖方向汇入的匝道口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北上的174到170大园到丰大雅到丰原，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156.3到152.7院里路段是内侧三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哦。最后省道施工在台三线北上的22到20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有测量作业，台62线东向的0.3到1.7中仑隧道小心内侧车道施工封闭，会到清晨的5点整。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哎，终于啊，沙德尔已经变成热带性低气压了。昨天晚上，哦，那我们要注意是另外一个轻度台风科罗旺。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台北东北东方820公里处啊。预计到了今天晚上同时段，中心在台北东北方740公里处，是对琉球附近海面会有一些影响。而今天持续受到低压带影响，北部、东北部不但降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南部得估短暂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包括离岛也有局部短暂阵雨，也是有可能下大雨的。到了午后，中部地区其他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哦，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28.9度，在彰化埔心啊，现在是彰化好几个乡有到28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7度左右。

哦，章鱼灯头章哦，好适合打瞌睡虫的关系了啊！你是买狼是不是有灯头章啊、哦？有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哈、哦，即便多年以后没看到狼，阿哥想到那灯头章啊呢哈。不过话又说回来，有的人就觉得说呀，女生如果有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头发又很长，真的是很加分对吧哈、哦？不过下次要吹口哨之前，先走到前面看一下确认哈。哦她是女的不要吹了口哨又转过来，哎呦有胡子哦大叔啊，人家头发保养得很好，不随便算哦。4:12，尽管我是雅玲哦。这个高雄燕巢红山巷因为摊方的关系单线双向通行哦。好，然后台九线双向46.6公里平林这边落石的影响也是单线双向通行，爱注意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因为那一首歌曲太经典，说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所以胡彦斌用这首歌来对话，女人也不该让男人流泪啊，不管谁都不应该让别人流泪。好，刚刚是男人角度，接下来林瑞琪的歌声，要讲现代女性，虽然有淡薄仔紧，但是内心还是很柔软的。

独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雷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4:22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台九线双向46.6公里平林这边受到落石影响，目前还是单线双向通行中，要注意彼此安全哦。那另外，现在在国一南下中心隧道的外侧这边是有工程在进行的，以及在南下呢过丰原到大雅系统前外侧两线也要注意哈。

哦，来自浅提偷偷去爱，4:26喽。就是爱注意列把酒陪有酒零酒零吗？哎，徐佳莹怪怪的歌，现在不跳舞要干嘛？

0: 哦，已经4: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要注意南下中心隧道的外侧，以及在南下过丰原到大雅系统前外侧两线。而在北上呢，国一哦，北上园林入口匝道西湖方向汇入的点是封闭的哦。还有过泰安服务区外侧以及南屯内二侧都有作业哦。北上还有哦，南下在大雅系统的外二侧也要注意作业进行。国三是北上苑里内三线有工程。然后北上白河路段中外侧、南下田寮路段中外侧都有工程哦。而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南下也在外线都有施工，然后南下乌涂隧道外线也要注意，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哦。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大家好，早，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这是张三李四米雷七很迷啊！最近听讲高雄家哈，这个对高雄人来说，以前无可能也可以买什么厨师机还是烘干机啊？哈，高雄是头下你要养对吧？但是最近在八月份的时候，真正都搞不没无记得。乐高给我们谁勾？想到高雄那个以往一整年下来的厨师机北不归台哦，最近小乐高呵，然后在高雄尽量要去买到烘干机哈，现在是在提供备啊，为当下尽量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剧本到底要怎么写哈。恭喜高雄的雄心爱宝点啊，因为呢，这个说市区呢有一些地方哈，那个路面呢出现坑洞，然后高雄燕巢这边哈。在往返田寮的高29之一线红山巷道路，因为土石流下线损害哈，那现在就是单线双向通行了哈。哇，今天有今天收在都爱注意哦，有的是坑洞，有的是像这样山区坍方哈，塞极呀。

0: 非常有想象力的歌曲，来自把布乐团喝啤塞。诶，你知道嗅觉灵敏真的其实对我们有很大帮助呢齁。其实说一下喝啤塞，不知道为什么鼻子竟然离家出走了。叫大家照镜子，每天起来看一下自己的脸，有什么离家出走吗？还有有的人哦，就是鼻塞啊容易过敏啊，还鼻压病装饰用力，敢不知道因为根本都鼻没掉齁。阿姆哥，在这个时代里面，像爱这喝品赛，不是只靠嗅觉哈，我们还要嗅书哈，是不是有人要给你怪，要给你骗呐？
1: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给做是你的网络情人，也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不要你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欢迎。

已经4:43了。目前呢，在国道上哈，国一、国三、国五都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海九线双向46.6公里平林这边要注意落石的影响，持续单线双向通行哈。有新的路况，你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好，我们来讲一下日本有个网友吧，就是呢上网 PO 了一张照片哈，然后呢引起了很大的回响。然后你如果不知道他这个照片的所在，想说他拍一个那个超商便利店的货架摆设干嘛哈？但是呢，这个特别是那是在他自己家。他不是开超商，他是呢真的太闲了，他觉得生活当中要寻找一种趣味，他干脆在他们家里边哦，真的是复刻超商的那个摆设哈，把自己家里面的东西啊哈，就像超商一样这样摆起来，还有那样的一个货架哈，是1:1还原。然后你知道吗，他这个他把那个画面呢在网络上这样公布以后，超过1500万人来浏览。大家都说太神了，哎呀那不兄弟哈。最好笑的是那其中的留言哈，有一些单身至上的人来留言说，哎呀家里边如果有这么好的一个地方，比结婚生子还棒。他真的这位日本网友好厉害哦哈，他真的在家里面神还原超商，回家就是在超商的感

感觉哈。哎呀，没想到这也是那个家里边装潢摆设一个哈参考的一个模范哦哈，有够趣味，而且在自己家里边有这样的摆设哈，免费个地铁啊嘞啊。

哦，这一首日文歌曲《Haneto》，猴子把戏有成空合作的歌。Haneto 是什么意思？那个日本很有名的一种传统祭典，那就青森睡魔祭嘛。然后他们穿着华丽传统服装，然后绕着那大型的彩车一边走一边跳哈。那他们这种哈这样的就是这样的舞者就是 Haneto。好，有哈，就算你听不懂霓虹狗，感觉是要跟着他一起跳舞。哦，4:49啦。就是今天把酒会拎起啊，重要保持专注哈，千万唔通度过呢。

4:53了，尽管我是雅玲，很足席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哈，但是在台九线双向46.6公里平林这边还是单线双向通行，高雄燕巢红山向受到探方影响，也是单线双向通行中哈。那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马固达威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邓紫棋的歌声画，把心爱的人用画的方式来表达。那反过来，如果你是字画的话，你会用什么样的风格来表达自己呢？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57哦。对时之前还有周兴哲，小时候的我们。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南下中心隧道要留意外侧，以及南下过丰原到大雅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哦。而北上呢，在园林入口匝道西湖方向汇入点，目前因为施工而封闭哦，以及过泰安服务区的外侧，还有南屯内尔侧，现在都有工程哦。然后国三北上院里内三线施工中，北上还有白河路段中外侧，南下田寮路段也在中外侧有作业哦。国五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南下的外线哈，北上也在外线有工程，南下还要注意乌涂隧道的外线哦。台九线双向46.6公里平林这边持续单线双向通行，高雄燕巢红山向摊方的关系也是单线双向通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先前的，我们来讲一下轻度台风克罗旺哦。它在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那霸北方330公里，也是在台北东北方810公里处哦。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中心位置就会来到台北东北方700公里哦。所以是在琉球附近海面航行，作为船只要特别注意。那今天我们受到低压。

压带的影响，北部、东北部不但有阵雨、雷雨，还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南部地区是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包括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但是也有地方也会下大雨。到了午后呢，特别是中部地区其他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28.9度哈，彰化好几个乡县是28度，然后台东兰屿也是28。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7度左右。

你有一寡啥彩色的世界，唔单是因为要出去佚佗，心情好，重点是身边迄个安娜达，人对了比较重要啦，风景就是无影尔重要吼，去对也拢好安尼哦。五点十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电交通网，王阿良。目前路况方面没有新的补充齁，不过高雄燕巢这边红山巷以及台九线双向 46.6 公里平林这里都因为齁这个路况的部分齁，红山巷这边是坍方，然后平林这边是落石，所以都是单线双向通行中，爱注意安全哈。你说今天拜五就要去佗啊齁，啊有的人爱工作没法度。啊，无暗时坐一夜市嘛，感觉有出去佚佗啦，哈。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2: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3: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17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哦，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五的话，在南港石碇隧道双向还有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哈。国一目前北上园林入口匝道西湖方向汇入这个点施工封闭中哦，而国三是北上苑里内三线有工程，小心啊。有心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来瞧一下来自台东的报道，台东最近呢举办了释迦果竞赛。好，你知道今年，尤其在最近这一个就是这一段期间哈，台东的释迦真的很多考验，有焚风啦，豪大雨啦哈。那这个对于台东释迦来讲哈，对农民来讲，真的是哦，真的不容易呀啊。但是最近呢，举办了这个释迦果的一个竞赛，哇，还是有很多优质的释迦来参加比赛呢哈。而且这个竞赛里面哦，来自台东区农改场他们所举办的，那不只是这个果实本身，还有包括果园的一个管理，这也都在评鉴的标准里面哈。然后就是因为这段时间因为有焚风，然后也有豪雨，有一些果园其实果实被擦伤落果，或者那个果实变软了哈，就是有相当的灾情。哎呀，真的很担心说今年会不会没办法办哈。好在好在哈，那个农民还是挺住了哈，经过了这样天后的考验，还是顺利的完成了比赛。

但是陈建年台东新兰花情，感觉是天气很好的台东，没有本风的台东。好，现在时间5:25了。

0: 图腾乐团的起风啊、然后呢，我们来讲一下哈。先前因为沙特尔台风复活嘛，然后为南台湾又带来大雨跟风浪哈。当然，它现在已经变成那个热带性低气压，但是小琉球这边哈，因为停航了好几天，然后呢，小琉球说现在那个他们的超商货架上呢，米加隆康哎呀，隆康哎，所以在地居民还有旅客只能期待哈，说呢，在今天如果开航的话哈，光景崩毁哈，哎呀，真的，这对小琉球来讲，这算另类的灾情啊。
1: 梦想最美的颜色叫初衷，在你我心中。
2: 我是被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已经5:30了，来，有一个情况终于排除了，台九线双向46.6公里，平林这边先。

前因为受到落石影响是单线双向通行，但是现在说这个整个情况都已经排除了，所以台九线双向 46.6 公里这个点已经恢复通行了。感谢台74线最新通报，西行潭子出口匝道有抛锚车刚刚停在这里，把住了背后金怕务必留意彼此安全。这是台74线西行潭子出口匝道抛锚车，抛锚车要小心啊。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国一南下中兴隧道要注意外侧，还有南下在过丰原到大雅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啊。再来北上大雅到丰原是外二侧施工中，然后北上还有园林入口匝道西湖方向汇入的点，这里也是封闭的状态哈。再来还要注意过泰安福区外侧以及南屯内二侧都有工程。那国一南下大雅系统外二侧有作业啊。国三则是要留意北上苑里内三线施工中哦。北上还有白河路段以及南下田寮路段都在中外侧有工程哈。国五呢，南港石碇隧道还有雪隧双向都一线车道在施工，还有乌涂隧道南下外线也要注意哈。好，刚讲到台74线原本西行潭子出口匝道抛锚车，现在说这个抛锚车已经自行离开了。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来自黄培玉创作演唱的歌曲《我的淡水话》。真的来到淡水，它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真的很想让你拿起画笔，不管你画了好还不好，感觉风景很漂亮，画就这样。当然更多人本本手机也拿出来开始翕了。好，5点38分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原本台74线西行潭子出口匝道抛锚车已经自行离开了哈。那高雄燕巢这边还是要注意，红山上受到塌方影响，单线双向通行中哦。高雄不只是燕巢啦，其实好几个地方哈，包括市区啊，或是街道上啊，有的哦是甚至坑洞都还在哈。哇，真正爱不掉呢哈。好，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哦，本来只是散散步，结果不小心迷路，或者也可以把迷路当作散散步，这样心情真的蛮愉快的。
1: 大家好，我们是

好，我是潘妮。童年时期，或许你我都曾经有想求助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做，像被关在黑房子里。长大后的我们可以多关心孩子，温柔握住孩子的手，请听他们的声音，陪他们挣脱黑洞，快乐的成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好，现在已经5:43啦。目前呢，国道上哈，就是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然后有新的路况提醒，就麻烦看接点位嘞，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来讲一下，现在有很多南瓜哈，虽然小小的，但是非常硬，对不对哈？你要是直接拿菜刀要去切开它，哦，真的觉得好费力哦。有时候在那边奋斗了半天，那个南瓜也切不好，甚至切不太开哈。有时候还刀子卡住，不小心受伤。所以来，我们来分享一下哈，怎么样哈，可以比较轻松省力的把这个很硬的、很结实的这个南瓜剖开。日本有一位这个家里面他们是经营有机农场一位妈妈，她分享的方法是说呢，那个南瓜很硬，你拿菜刀起来切的时候，有的人会很害怕不小心切到自己，所以呢要怎么做呢？就是首先你可以在南瓜的地头的周遭切出五角形哈，那这个切呢，刀子直立拿好之后，轻轻敲打刀柄，让这个刀刃逐渐进入南瓜哈，而不是大力用，就是往下压，你就是因为切不开嘛哈，所以就是在地头这边先切出一个五角形的这样的切口，然后呢地头这边处理好以后，再翻到南瓜的另外一面，也就是它的这个肚脐。

斗宅的这个位置哈，它的地头正对面中心的位置，一样再切出个五角形的切口，这样子呢，两边都有一个五角形切口。这个时候，你再从五角形其中一个角落，哈，刀子下去呢，其实它就很容易哈，可以把这个南瓜给切开了哈。也就是说，你不需要说用菜刀要很用力把整颗南瓜这样一直压压到底，不用，只要事先利用这个做好的切口，就可以让南瓜很轻松的从中间剖成两半哈。好，这是它的处理方法。那我们要提醒的就是南瓜的保存哦，因为呢，就说我们知道南瓜哦，它虽然也很好，有很多那个丰富的营养，但是要注意它是淀粉质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蔬菜，所以你要吃不建议一次吃很多啦，所以很多人都会切一块起来料理之后，其他给它冰在冰箱。但是要注意哦，你如果买整颗南瓜回来，那你切开的时候，因为南瓜里面有籽哈，有那个瓜囊，它的纤维，你要记得把籽跟这个瓜囊拿掉，再把这个南瓜哈放进冰箱去冷藏，只要拿掉哦，不然哈你这个放着放着，因为冰箱有水汽，你又闷住它的时候，那个籽很容易发霉哈。所以如果这个南瓜哈，就是剩下的南瓜，你要做冷藏的话，记得把籽还有瓜囊纤维都要拿掉啊。好，南瓜会想到什么？想到南瓜马车，想到想到童话故事哈，会有公主，一定会有王子，对不对？哦，这个连结绕得好远啊，总是要听着徐若瑄《王子变青蛙》。

在童话故事里边是那个亲了那只青蛙它会变王子，哎呀人生多美好，但是现实生活里边那不是这样啦，现实生活里面看起来好像王子亲下去哇结果是一只上级。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基隆的报道。基隆有一位73岁的先生，他呢有一天哦，他到银行去，临柜要提款，然后呢提出19万元。那因为行员觉得他的神情啊，还有他提款的，因为行员一定会问嘛，一下子提这么多钱，就问说那提这个钱哦，这算是温馨关怀一下啦，因为现在诈骗在太多了。结果呢，这位70多岁的先生跟他说呢，说我要去买那个养生中药哦。那行员就是觉得这个怪怪的，所以就启动警政联防的机制哈，那通知这个员警到场。结果呢，来了以后一聊才发现，哎呀，他就是遇到诈骗集团用的假交友真诈财这样的方式。原来呢，他在网络上认识一个自称是金融专员的女性的网友，对方哦先取得他的信任哈，感觉两个人好像哦在谈恋爱了哦，然后呢，接下来就要求说他要支付19万元的交友方案费用。这是什么情形？交个朋友还要缴那么多钱哦？哇！总之呢，他因为觉得实在可能很喜欢对方吧，哈，所以他就要去付这19万元哈。而且为什么他会说他要买养生中药，就是对方教他的，他跟他说我跟你讲哦，你去银行那个行员一定要问你为什么要领这么多钱，然后他还帮他那个还教他说你就说我要买中药哈。哦，好在行员机警，然后呢来到现场的员警今天要苦口婆心哈，那个一开始都要花很多时间，因为当事人绝对没有办法相信哦，因为他就是因为信任对方他才要来汇钱嘛哈，啊，总算哦花了相当的时间，他呢才醒悟说啊，我跟他今天等着诈骗啊，何雷嘎仔帮他守住了19万元哦。

0: 光融化了黑暗，又是一天的开始，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伴您一直向前飞，向前追。我们是
1: 四分卫，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了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台九线双向46.6公里哦，在平林这边原本因为落石有妨碍到交通，那现在呢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所以这个点双向都恢复到通行了。而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哦，国一南下中心隧道外侧也要注意，还有南下过丰原到大雅系统前外侧两线哦。那北上大雅到丰原也在外侧有工程。再来北上园林入口匝道西湖方向汇入这边还没有开放哦，以及北上过泰安服务区外一侧南屯内外侧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国三北上院里内三线工程也还没有排除哦。国五在雪隧还有红山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啊。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啊，北部、东北部有阵雨或雷雨，而且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那南部是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包括离岛局部短暂雨或雷雨，但是也有些地方也有可能下大雨。到了午后，尤其中部地区其他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可能哈。温度方面有秋凉早晨的感觉，现在全台平地最高温28.9度，在彰化埔心这里哈，台东兰屿也有28.4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5到28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30，中部也是一样哦。南部今天的上高也是30度，东部还有离岛，基本上大家中午的高温都是30度左右啊。

温柔的歌声来自梁心怡，当秋天遇上秋天，哦，好适合这个微凉的秋天早晨。好，现在时间6:10啦，情况我是雅玲。国一南下中心隧道这边的施工，还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那以及台九线双向46.6公里平林这边的落石也已经排除哈。感谢高雄燕巢家要注意一下，红山上因为坍方，目前还是保持单线双向通行哈。路况呢，写当波冲加马环卡点 V 0800000123。

0: 萧煌奇的歌声《秋天的思念》，秋季真的是很适合思念的季节。为什么？因为这个季节到来的时候，人变得相对来讲，在跟其他季节比起来，变得比较敏感，比较多愁善感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6:16咯。看了一下路网图，国道上大致顺畅，还是绿油油的，真赞真赞，咱继续保持哈。那如果新的路况提醒，就麻烦看这电话嘞，0800-000-123。好，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台南的报道，台南山上区农会这边哈，他们要办年度的山上芭乐产业文化活动，记得拜了要登场了。在台南呢，这个芭乐的种植面积哈有1637公顷，那尤其山上区这边哦，这是全台南第二大产区，所以他们是透过这样活动跟大家讲哈，来阮家吃芭乐哈，芭乐真有名。好，台南山上区哇，这个如果光这样讲，有时候会引起误会哈。我们才讲那山上是哪一个山上？用台语发音比较较袂误会。它山上呢，又用台语讲叫做山上啊，不是山顶哦，是山上哦哈啊。我就记得以前我们一个同学，他们家就住山上。然后呢，老师在问哦，因为新学期嘛，要自我介绍。他说我们家住山上。老师说我知道你们家住山上，那是哪一座山？是不是跟同学们讲一下？老师是外来的，不知道台南就有山上哈，山上不是山顶了哈。Bunky Mo 的歌声，芭乐。

0: 康康。
1: 哦，不只是歌词，节奏真的也蛮芭乐的风格，来自 Funky Mo， 像公司也直接挂片哈。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22啦。来，现在有新的路况提醒，台61线南下在 193.7 公里过王宫，外线有轮胎皮掉落哈。还有台78线东向 17.5 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内侧要注意有动物被撞到了啦。哦，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对最近大家挺关注的运动部推出挥汗有礼活动，9月1日正式开放登录哈。那在这个相关的办法里面，民众只要上传完成单日走满8000步或者运动30分，就有机会可以获得50元抵用券哈。啊，这个活动上路几天，但是有的人遇到一种情况哈，就说哎，哇，我上传过来运动记录截图，为什么失败？说那个不符合规定哈。好，要注意，现在因为大家手机不同系统，但是都有这样的一个 app 哈，它可以帮你记录你的每一天你走几步啊。有时候看着光看着就挺有成就感的。但是呢，运动部这个挥汗有礼的活动，它要求的截图呢是完整的画面截图哈。有的人哦，他就是所谓的完整，就是你都不要去裁切它哦。就是直接那个手机，你这样一个运动实际的数据要有当下的时间哦，然后那个网络的一个状态，所以不是只有日期而已，你还要有很清楚时间，所以要注意哈，这个截图要有用有效的截图，一定要完整的哈，千万不要自己再去给它截掉一部分哦。有的人说哎，他那个手机状态的栏位他只是把它截掉，为什么这样就不行？对，人家在官网上运动部的官网上有非常清楚的标示，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它有不同的这个手机的系统，它有非常清楚的一个标示告诉你你要怎么截图，基本上就是你那个整个手机的画面把它截取下来，不要去做任何裁切哈。所以哦，要注意哈。但是现在就是说，哎，运动啊，除了那个手机的 app， 它可以帮你记录，然后有的时候那个 app 还蛮积极的，还会鼓励你，对吧？哈，加油哦！你已经达到目标，或者你还要再加油。其实好像有一个朋友在给你提醒了哈。还有，其实我觉得光看你每一天哦累积多少步数，那其实真的还蛮疗愈的呢哈。那当然，现在有这个运动币哈这样的一个加码啊。不过，如果你想要能够顺利的哈这样取得哈获得这样鼓励，拜托你要先到运动部官网去看清楚相关的规定哈。

6:30了，尽管我是雅玲。从路网图来看，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慢慢车多起来了。好，再来台61线要注意一下，南下193.7公里，王宫的外乙线有轮胎皮掉落了。而台78线东向17.5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内侧要留意有洞被撞到了。高雄面朝依然要注意红山巷，因为摊方的关系持续单线双向通行，要注意彼此安全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家发展委员会日前发布最新景气灯号，七月续亮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呈现连八红。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说明，九个构成项目中，虽然货币总计数 M1B 的指标灯号下降，但背后因素是在于七月美伊冲突升温，国际油价一度走扬，市场对美国联准会的升息预期随之走高，外资因此卖超台股。不过外资持股比重还是持续增加，加上台湾具有半导体优势，产业基本面强劲，资金动能仍在，不用过度担忧。在 AI 需求强劲且下半年进入消费性电子旺季之下，电子产业后市依旧看旺。此外，相关效应也有扩散到传统产业的迹象。
2: 非常审慎乐观，因为我们看从接单的金额其实非常不错，然后我们看到的是最主要是接单的部分，电子业的部分呢，我们发现还是在成长，而且量还是因为需求还是很大， AI 的应用一直在扩展嘛，加上一些下半年有我们知道有些新品的电子消费型电子产品要上市，它需要一些备货的需求，所以我们就看好下半年的出口还是会在成长。然后我们看到扩散到其他的传产部分，我们看树不橡胶，它已经接单已经两个月正成长，那我们看到它八月的那个调查也是预期它会再增加的部分，然后化学品已经从四月开始都是正成长的，所以看一些就是相关的传产都还不错。像机械，我们看机械设备，因为半导体设备需求的增加，一些自动化的需求，所以机械设备的出口也在增加。那我们看到一些之前提到的工具机也开始在逐步回温。
1: 相关趋势反映在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上，不仅是连续11个月呈现扩张，也创下近5年来最快扩张速度。六大产业全数扩张，其中以电子暨光学产业扩张速度最快。在组成指标中，新增订单与生产指数持续扩张，但存货指数扩张速度趋缓。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供应瓶颈与成本上升已经影响到部分订单和生产排程。
3: 我们也注意到原物料的价格上升比较快，厂商反映出来就是目前的这些零组件这些抢料其实是有一点点造成了整个生产的一些瓶颈，最大的瓶颈应该是记忆体，也就是 HBM。 那台湾虽然说我们制造晶片，可是整个 server 还是需要靠记忆体的部分，那记忆体的部分各位都知道全球都在缺货，我们的判断是这原物料的上升其实反映的就是零组件的价格上升，特别是在记忆体的部分，其实价格上升的非常的大，也造成了所有的电子产品的这个成本也跟着上升。我想这个大概没有那么快会疏解，你也可以看到手机也在涨价，电脑也在涨价，其实任何跟记忆体有关的电子产品其实都在涨价，那我们没有预期会很快的舒缓。
1: 尽管在生产方面出现交货时间延长的现象，不过整体生产状态依旧维持畅旺。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前两个月的景气虽然因为中东战争有些许波动，但七月开始重新向上。从厂商调查资料显示，其中传统产业的悲观情绪在七月份出现明显收敛，显示景气已经开始好转，但后续的国际经贸局势和货币政策所带来的影响仍存在着变化的可能性。
4: 经济情势大致底定，目前呢比较变化比较大的是在金融，特别是美债日元这一个波动比较大，还有各国的股市。第三个就是我们看到 AI 的浪潮，目前前面两波，第一波大概在2024，第二波是去年下半年今年，这两波让台湾整个的外销出口到美国成长了5倍之多，那接下来就要看新的产品能不能受市场青睐。最后一个我们也提到，这个月厂商的看法比上个月增加了很多，最主要大概就是七月份开始进入了出货的旺季，但是展望未来，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下半年通膨的一些问题，资金紧张的问题会不会影响到央行的货币政策。
1: 国发会表示，由于人工智慧需求强劲，经济稳健成长，也有望带领景气灯号改写史上最长的连九红记录。不过国际经贸仍受中东情势发展、美国关税政策变化、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动向及财政不确定性等影响。尽管政府因应国际油价居高，祭出稳定物价措施。

可以降低油价上涨的连锁效应，但是中油和台电的成本压力也随之升高，需要密切留意后续发展。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0: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6:37哦，有两个刚通报不久的路况，留意一下哈。台61线南下193.7公里，王宫的外线内纳佩浪里加；台78线东向17.5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内侧，留意有动物被撞到啦。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廖伯荣，哈喽，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天气和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7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台东、花莲多云时晴，离岛的澎湖临近，离岛的金门有阵雨，澎湖附近是多云时晴，马祖南北干都是小阵雨，全台气温在26到27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今天的国内线下午往澎湖有部分班机取消，请民众前往时务必向航空公司再次确认。国际跟两岸航线目前是正常，没有取消的状况。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廖伯荣。来，我现在国一有个最新提醒，在南下39.5公里林口一前啊，中外一侧有坑洞出现了，塞级哦。这在国一南下39.5公里林口一前，要留意坑洞在中外一侧这边。还有现在国一高架有一起事故的通报，能带起来数狗，在国一高架南下50.3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务必留意外侧两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哦。

0: 哦，宝儿的歌声一步步，6:44啦。来，目前哦，在路况方面，国道上尤其国一高架两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不久哈。马就背后金哦，特别注意国一高架南下50.3公里，在武阳机场系统前外侧一定要特别注意哈。能带下来属狗才刚刚通报不久，还有在国一南下39.5公里林口一前中外线要注意坑洞的情况哦。谢谢哈。
1: One, two.

0: 周星哲 I don't mind。
1: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0: 好，现在时间6:48了哈。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因为在国道上是有事故的点，务必留意耶，请大家注意哈。能带起来事故发生在国一高架南下的50.3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要留意外侧两台车的事故。而国一南下39.5公里林口一前中外侧有坑洞哈。台61线南下193.7公里，过王宫外线有轮胎皮。而台78线东向17.5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流域内侧，先前有动物被撞到了。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工研院，他们呢有这样一个实际的发明，而且已经运用在高雄屏东地区的果园。他们研发出什么呢？小采摘机器人，用那个小番茄那几粒钩子钩子一样那么小，机器人可以去采摘，哇！还有呢，他们还推出了最新可以全天巡检的畜牧场这个保全机器人，哇！然后结合 AI 科技机器人，然后要帮我们台湾这个农业解决缺工的问题，哈。工研院这样的一个研究，好，他们的发明。先来讲小番茄采摘机器人呐、啊。跟那个之前工业孙参岁的那个机器鸭子一样，长得一点都不像鸭子哈。那这个机器人，它其实看起来像一个机器手背哈。现在 AI 结合自主移动机器人这种软硬体整合技术，已经全面的运用在百工百业的这个技术提升，尤其是必须高度依赖人力的，像农渔牧哦这些产业。真的需要导入机器人的系统，这个未来哈，真的如果说可以普遍运用，哇，可以非常有效解决那个缺工的问题哈。想想看，那个小番茄，其实比起来真的价格来讲不算便宜，但是因为你想要说它采摘过程里面花的那个人工的成本哈。那现在就是说，的确在工研院他们研究出来这个机器人可以去帮忙采小番茄，还有呢在畜牧场里面可以全天候的来进行巡检进行保全哦。

要让采收机器人可以自主判断什么？因为如果要采番茄，坦白讲，因为农民他们也是经很多年的经验累积，在那个瞬间很短的时间，马上就可以出手判断。但是呢，机器人真的要学习了哈，所以要透过很多的深度学习，让 AI 可以去了解，可以快速扫描果实，精准的去判断它的一个熟度啊。哇，期待！现在就是说这个研发成功，那已经开始运用了。只是看到这样发明，我只是很想微微的问一句：我们在挂在机哈，还没有普及之前，恐怕不便宜啦哈。但是期待有普遍的那一天，这样哈。

觉得眼前看到一幅很美很美的画面，西班子所演唱的歌曲《这些狼》。好，这个歌的情境也符合台湾农耕队到非洲去帮助他们的农业的发展。阿哥我就说，未来这世人不一定还像你要干苦，明天你要咋处理损残罪哈？不用说自己还要去采摘。如果当哪一天我们台湾农业全面机械化那一天，就是我要去当一个专职的那个农民的时候了。我们在等你掉哎，哦，6:56了。来哦，现在有新的路况提醒，在台15线南下29公里桃园大园这里有事故哈，小心。然后国三最新通报，北上50.2公里三鹰外线有轮胎皮，国一高架特别注意南下50.3公里

米武阳在机场系统前外侧两台车的事故涉及，以及在国一南下39.5公里林口一前中外侧坑洞要小心啊。来，节目尾声，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德国的外电报道。哇，现在这个 AI 的技术在很多艺术创作方面也慢慢的在跟 AI 做一个融合，但德国有一位艺术家叫做西蒙韦克特，好，他呢最近设计出一件非常特别的这个夏威夷山，但是他这个夏威夷山的图案很奇特，它是数位的这个迷彩。好，然后呢，它这个夏威夷山哦，不是重点，不是在说的美的多么让人惊艳，而是它要让部分 AI 监视系统看不出来穿的人是个人。好，怎么办到的？哦，你说现在 AI 火眼金睛啊，让它一扫描，好像它什么都知道。没有，这件衣服丑得非常有特色，而且它上面哈、这个抽象的图案，每一个线条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它最主要就是要干扰 AI 的人形辨识。哦，所以你乍看之下觉得哦，这个夏威夷山真的是欧罗伯斯哈，花样非常多。但是你看的不会觉得是美感，你会觉得这个有一点怪的，蛮奇特的哈。因为 AI 不像人类，我们是整个全面性就可以了解到底是什么是人，他们是从好几百万张的训练图片里面在学习人类通常长什么样子，所以他会对比纹路啊、同头肩膀的比例啊、四肢躯干的关系，还有人体轮廓跟背景这样一个连续性。所以他特别设计出这种可以干扰 AI 辨识的，所以也就是说穿上他设计的这个夏威夷衫， AI 不知道这是一个人类哈。好，最有趣的啊，他这个图案怎么设计出来的，不是只靠灵感，他问 AI 的哈，但是透过 AI 的设计，这好有趣哦，直接问 AI 说我要怎么样才能骗过你呢哈。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朋友祝你平安哦！今天拜个啊哈，阿爸带你别来休困啊，你继续拍片哎！等等，后礼拜再空中再会了。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极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高架务必留意南下，在50.3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外侧，这里有两台车的事故哦。而国一南下39.5公里林口一前中外侧有坑洞哦。国三北上50.2公里三鹰的外线雷纳普维拉里加。台十五线南下29公里桃园大园区这边有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哦。而台61线南下193.7公里过王宫外线也有轮胎皮掉落。台78线东向

7.5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内侧动物被撞到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往著名行车。

0: 阿浩正有在家吗？
1: 哎，小正啊，你怎么有空来？
2: 我们社区配合政府来做独居老人的访问啦。
1: 啊，是要问什么啊？
2: 要了解您平常生活、身体状况、居家环境啊。
1: 哦。
2: 看看生活上有没有可以帮忙您的地方，像是每个月安排人来探望、送餐、安装紧急救援装置等等。
1: 很周到呢。
3: 独居安老不孤单，社区主动来关怀。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5: 到底是法院调解好，还是直接打官司好？遇到民事纠纷，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6: 哎呀，阿关啊，你到底有什么烦恼？说给王贝贝听。
5: 有人跟我说，法院调解是比打官司更好的选择，真的是这样子吗？
6: 哎，想要以最少的花费获得最大的满意，法院调解的确是个好方法。
5: 哦，怎么说啊？
6: 首先啊，申请调解的费用比起诉的费用少，诉讼事件一付调解成立之后啊，法院也会退还应缴裁判费的2/3，真的省很多。
5: 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6: 其次啊，调解成立之后，双方所协议的调解内容与确定判决有相同的效力，如果他方不履行调解内容，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哦，对了，住我隔壁的董先生就是法院的调解委员，我带你去跟他聊一聊，听听他的建议。
7: 法院聘请专业的调解委员，耐心聆听您的意见，尽力为双方协调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节省您出庭次数与时间，也免去调查证据、言辞辩论的困扰与花费。透过平和的调解方式化解民事纠纷，是超给力的好选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台。
8: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9: 被鸟吃啦！
8: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9: 警广。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9月4号礼拜五上午7点钟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警广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我怎么觉得今天那个声音听起来有点点空空的，然后有点像在一个很密闭的空间里啊。其实我们本来播音室就很密闭哈，但是觉得那个麦克风听起来声音觉得怪怪的，跟播音乐的时候那个空间感不太

样。好，再瞧一下哈，不然的话他自己讲话就觉得很奇怪了。哇，今天的天气状况跟昨天上班时间的天气状况真的是差好多哈，还好今天没下雨，我今天早上还骑机车出门呢哈。发现现在这个天气呢，骑机车就算我已经有穿薄外套了，但还是觉得有一点点凉凉的哦，所以可能都要准备要稍微穿一点点有厚度的外套才行呢，不然的话骑机车的时候真的觉得还挺凉的哦。好，虽然说有早上有看到阳光出现哦，但是天上的云还是比较多一点点哦。今天一大早呢，气象署其实还是有发布大雨特报哦，今天包含这个台北市、新北市还有基隆哦，一大早就发布大雨特报了，所以今天上班上学时间北北基的话呢要注意。那我们宜兰地区目前看起来在平原部分大致上来讲天气都还不错，如果你现在正要往这个往北走的话，走国道五号的话，目前国道五号的车流状况都还很 OK 哈，车速都是算正常顺畅，没有问题。但是北北基今天早上是有发布大雨特报的，所以进入台北市、新北市之后，可能就要注意一下下喽。

好，7:08，昨天那雨下了一整天哦。然后台九线的话呢，北宜公路平林路段呢状况比较多一点。昨天好像是昨天晚上吧，哈，8-9点以后呢，平林路段呢甚至有发生落石，造成双向呢这个交通中断的情形。不过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已经恢复正常了。但是如果要走北宜公路的话，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哈，因为好像这两天呢，感觉上北宜公路的状况比较多一点。而且再加上今天早上哦，气象署又针对北北基宜发布大雨特报，所以可能台北市新北市呢雨都会下得比较大，又是在山区道路哦，大家留意一下哦。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咯。如果您还不是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的朋友，请您 ID 搜寻0800-000-123.4 0800-000-123.4

妈妈带来的歌曲叫做《下雨天》。最近这个下雨哈，让人觉得很烦哦。就是从台湾从北到南，从南到北哈，从东到西，从西到东都是。其实宜兰好像也还好啦，没有像南部地区这样子雨下那么的久，而且又那么的大哦。但是昨天的雨真的是下的又够大，昨天还有听到打雷声吧哈。尤其下雨的时候呢，骑机车真的是很不方便哦。还好今天没下雨。讲到那个骑机车啊，我们知道说骑机车要戴安全帽，我发现哦，你要是不习惯的人，发现戴安全帽真的是挺有一点点麻烦。像我今天早上骑机车上班，然后骑到一半停等红灯的时候，突然觉得哎，我的耳朵有点痒痒的，我就很直觉的想要去抓一下痒，然后发现说啊，糟糕，抓不到，因为戴着安全帽。像有时候也是啊，骑着骑着突然觉得哎，头皮有一点点痒，想要去抓头皮，又发现哦没办法抓头皮哦。然后其实它本来也没那么痒，但是因为你一旦发现说哦，你没办法去抓到它的时候，没办法去搔痒的时候，你就觉得它更痒了。啊，今天我在上班途中还发现，有一个机车骑士，一个大哥啊，他骑着一台重型机车哦。然后那个画风很怪，为什么？因为他戴了一个，那个叫什么瓜皮帽的安全帽。我都想说，你这个重型机车这么的拉风，而且我头上戴一个瓜皮帽的安全帽，真的很奇怪哦。还是要建议大家哦，骑机车的话呢，就尽量不要戴那种瓜皮的安全帽，因为瓜皮安全帽一点都不安全啊。当然我知道说戴安全帽有些时候真的是要穿脱，也有一点点不太方便哦。所以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当你今天骑机车的时候，你如果说只是可能要去取个货，或者是要进超商买个东西，很快就可以出来的话，有的时候会有些人就会懒得把安全帽拿下来，有没有？其实我自己也会有这样的经验的，就觉得啊，拿穿脱安全帽挺麻烦的哦。尤其像有些人还要戴那个戴眼镜的人，我会觉得。

0: 更麻烦了。7:17，来自林宥嘉演唱的歌曲，这是一个 live 的一个演唱会的版本，然后叫《神秘嘉宾》。
1: 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给我。

好，时间早上的7:2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啊。目前在国道5号部分的话，南北双向行车速度看起来都是正常顺畅。好，那现在在平林路段呢，北上的话好像有一辆那个自小客车故障啊，然后拖吊车已经到场喽，停在路间，所以对于这个行车的部分哈，这是没有影响啊。好，市区道路部分的话，目前我们没有接到什么突发状况，有路况在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传进来就可以了。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咯。今天的一个天气状况还会像昨天一样的雨下那么大吗？我们来看。

看一下气象署怎么说哈。好，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呢，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那各地一样是容易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雨，尤其是北部跟东北部下雨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相对的话，南部地区的降雨则是会比较短暂哦。那至于中部跟花东的降雨则是比较局部，下雨的时间呢是以午后，就中午过后为主。那中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午后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外出呢建议一定要携带雨具备用哦。好，连日降雨呢，山区一定要慎防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哦。好，气温方面的话，因为云多又下雨的关系，所以各地的温度都还蛮一致的，整天的气温大概介于25度到30度左右，所以感觉上还算是舒适，除了湿度让人觉得有点受不了之外，其实温度是 OK 的。好，至于这个台风讯息部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轻度台风科罗旺呢，它在下礼拜二之前，就9月8号之前，都会在琉球附近海域活动，因为它在这边这个停留时间会比较久一点，对台湾的天气呢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东南部要特别注意的是沿海可能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所以前往海边活动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好，明天就是礼拜六了，周休二日，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状况如何。好，在礼拜六部分的话，台湾还是处于低压带环境，所以天气依然是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那受到偏北风的一个影响，所以北部地区还有宜兰地区呢会有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而且有局部比较大雨势。那其中中南部跟宜兰地区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这是礼拜六的一个状况。宜兰是有特别被点出来的县市哦，这个要请大家注意一下。那至于礼拜天的话呢，低压带呢是也是一样偏北风的影响，所以北部地区跟宜兰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在午后会有局部比较大雨势，这是大致上的一个天气状况。那等到下礼拜一开始，就是这个上班日开始之后，到下礼拜四环境风场转为偏北风哦，偏北风会开始有凉意哦，到时候呢水汽会减少，天气就渐渐稳定了。下礼拜一到礼拜二，大台北跟宜兰地区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是转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跟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好，这是大致上的一个天气状况呢，大家参考一下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大低压带影响，北部跟东北部需防大雨，南部地区有短阵阵雨或雷雨，午后中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有局部大雨。预估下周一起水汽逐渐减少，天气才会逐渐恢复稳定。另外，台风科罗旺在琉球群岛一带打转，今明两天会有部分水汽透过大低压带传输进入台湾。行政院会昨天通过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岁初规模约新台币6076亿元，创下新高，包括增资中有2338亿元、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1874亿元，以及军人待遇经费1456亿元等。记者李一晨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院会才是
3: 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历经波折，终于在8月14号经过立法院三读通过，单位办理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调增社福津贴以及军公教人员加给，还有提升防卫作战能力的武器采购，以及灾后复原重建等新增业务经费需求，因此提出了追加预算案。
2: 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岁初编列约6076亿元，规模前三名分别为经济部主管增资台湾中油公司2338亿3400万元，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所需经费1874亿8400万4000元，以及国防部主管办理提升防卫作战能力的武器及弹药购置与配合招募情形增加军职人员待遇等所需经费1456亿9620万8000元，无人载具也包含在内。税入部分则编列828亿元，为盈利事业所得税等税客收入。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调查局扩大侦办中资企业在台湾以洗产地的方式将制品输往美国，借此躲避高额关税，历经一个月发动全台出侦查器，共执行60案90人次，违法出口金额突破1亿元，其中不乏多家知名的中国企业。记者吕明宗报道。
4: 美中贸易战开打至今，双方利用进出口管制和关税激烈攻防，美国持续对所有中国制品寄出高额关税，中国也发展出利用全球40个国家以洗产地方式将产品间接输往美国，其中包含了台湾。调查局查出部分厂商将被禁止输往美国产品打上 Made in Taiwan， 并减负不实资料出口美国，由于这种为中国产品及供应链漂白的行为，可能导致台湾面临美国惩罚性关税或贸易限制，并影响台湾商誉，因此调查局联手海关及国贸署共同发动打击。调查局航机站副主任陈文秀说，
5: 总计执行60案，约谈90人次，案件违法出口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4000万元。案经调查属实，犯罪嫌疑人等将触犯刑法伪造特种文书及虚伪标记原产国或品质等罪，将分别移送共12个管辖地方检察署依法侦办。
4: 被查获的中资企业不少是受中国政府监管的知名企业，例如广东济阳科技公司，或是生产敏感货品光收发模组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爱德泰科技，以及多家生产电力及自动化控制系统企业也都以洗产地违法出口。经广记者吕敏宗台报道。
1: 台中地检署侦办彰化律师公会前理事长陈玉轩等人假借采购疫苗涉嫌洗钱等案，清查金流时另外侦破融资诈骗，陈姓被告等5人虚构特殊管道诈取款项，检方日前依法起诉并申请没收不法所得。记者陈英玲报道。
6: 彰化律师公会前理事长陈玉轩等人遭控于疫情期间涉嫌假借采购 BNT 疫苗诈骗慈济基金会10.6亿元，台中地检署侦办时因资金清查意外查出4年前一家投资公司游姓负责人有2亿元资金需求，陈玉轩等人营造可利用特殊关系出借的假象，制作不实借款契约书，诓取游姓负责人的上市公司股票和本票。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毅说，
7: 经查这笔2亿元融资实际上是被害公司提供3800张上市公司股票设定质押后，由证券公司依照一般征信及审核程序直接拨款，陈姓被告等人并没有实际出资，也没有提供担保，被害公司因而陷于错误，在3年间先后支付2400万元 1600万元及1400万元，合计5400万元。
6: 警方日前侦查终结，依肇欺、洗钱、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追加起诉陈玉轩等五人，并申请没收不法所得4027万元。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一下路况哦，这是在191线平原那个平原国五平原线上面哈、哦，就在宜兰交流道这边北上回转到这里哈、哦，先前有一辆大客车故障，国道客运故障了，所以呢乘客说站在分隔岛上，但应该有派车来进行接驳了吧哈、哦，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哈、哦，这是先前在国五的宜兰交流道还没有上宜兰交流道前的

0: 回转到这边，因为有大客车故障的关系，所以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影响哦，哈。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请大家留意一下哦。
1: 要骑这紧啊！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局长刘富美。地价税由每年8月31日的土地所有权人缴纳，一般土地地价税采累进税率10%起跳计算，但如果符合以下自住条件，就可以适用2%税率哦。一、土地上的房子为您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所有；二、房子无营业、无出租；三、房子设有您本人、配偶或成年直系亲属的户籍；四、9月22日前要向财税局申请，今年才能适用哦。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3: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4: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5: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

夜工不将情不如蛇，严格是鸡飞不如鸟，人有冲天之志，飞我之所能也，蛇不能。

好，时间早上的7:44，请广站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我们看一下国道5号南下在7到7.1公里，这是在乌涂隧道前内侧跟外侧两个车道之间，说有动物已经上天堂了。好，这个参考一下就行了，因为它是在南下路段，对我们宜兰地区的驾驶朋友来讲影响不大哈。好，那国道5号的话，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有任何的例行性的移动式清扫的部分。国五的车流状况我们看一下啊，目前在南港系统这边车速有稍微比较慢一点的，行车速度还不到50公里啊。我们看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呢？是不是往汐止方向？对，往汐止方向车子比较多哈。往木栅方向的话呢，比较没有影响，但往汐止方向的话，目前在匝道上面的车速都比较缓慢一点点哦。所以提醒用路朋友稍微注意一下，如果说您这个走国五，待会儿要接国三呢啊，北上要往汐止的话，可能要提早一点点，就要在车道上面等候了哦，不要，千万不要去插队。我刚刚这样看，已经好几辆车哦，都是插队进到那个车道上，其实蛮危险的，尤其像现在在汐止这边雨下的还不小哦。

好，到了平林路段的话还好，平林路段看起来是没有下雨，但是往北一点点的地方呢，雨下的还蛮大的。好，气象署今天一早就发布大雨特报，今天北北基一大早就是有大雨特报，尤其在上班这个时间呢，上班上学这个时段。

好，时间早上的7:52，来自张三，好，张三李四跟林柏森演唱的歌曲《一人一半》。刚刚又收到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的一个雷雨及时讯息，好，今天早上7:49，气象署发布的大雷雨及时讯息，有效时间是持续到8:49，有一个小时，好，我们看一下，包含基隆市跟宜兰县。会还有新北市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发生，而且会伴随比较强的阵风。其中基隆市有4个乡镇，宜兰有1个乡镇，新北市5个乡镇。但我点进去看详细的资讯，他没有讲哪个乡镇，看不到是哪个乡镇呢？哎呀，那这样怎么能够叫详细资讯呢？

好，不过看到那个雷达的那个回波图啊来看的话，应该是比较靠近北端这边了，所以我在想宜兰的一个乡镇是应该指的是头城了。好，这个稍微注意一下下哦。现在我们看一下头城路段的话，我看国道五号部分看起来是还好哎哦，但是不排除可能更北，就是跟那个新北市交接的那个路段限界的地方。待会儿我们再来看看，透过公路局的一个摄影机看能不能看得更清楚一点哦。好，目前看起来在我们宜兰县平原县的部分的话，天气状况还可以哦，还没有看到有下雨的状况。讲到这个下雨啊，最近啊，因为有些时候突然之间下很大的雨啊，大家那种在那种前面一片雾蒙蒙看不清楚的情况之下，你除了开大灯之外，你会去打什么灯来这个做一些提醒呢？让其他的用路人在大雨当中可以看清楚你的位置在哪里呢？很多人第一时间可能会闪双黄灯啊，不过这个双黄灯呢，不是这么用的，这是法规上面的规定。但说实在，我还真觉得哦，那种在大雨的下大雨的过程当中，然后又有些路段又起雾，一片雾茫茫，水汽那么重的情况之下，我觉得闪双黄灯好像比开雾灯是会比较明显哎吼。而且那个雾灯呢，我有前雾灯，后有没有后雾灯？好像没有后雾灯哎哦。除非是有一些货车可能后方会有加装雾灯，不然的话一般的轿车、一般自小客车有后雾灯吗？应该没有吧，只有前面有雾灯了哦，这样可能就达不到提醒后方来车的一个作用了。然后如果说你要是停在路边的话，也不要随便去打双黄灯哦，因为这个也是不符合规定的。所以你如果停在路边，你要提醒其他人说你停在这个位置的话，要让大家比较明显看到，你可能就是还是打方向灯好了。但我觉得这个规定实在是，要是我会觉得双黄灯比较明显，至少那车子有一定的宽度嘛，你如果打方向灯只有一边而已啊，如果在那种下大雨的天气的话，你如果通常会停在路边，可能说不定会占用到慢车道，这样子就还是挺危险的齁。

好，7:56，将近快57分喽。OK， 我们听众朋友说，油是指一般的自小客车也有后雾灯吗？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汐止系统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稍早在 368.9 公里，过瑞龙路出口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10-3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 47.8 公里机场系统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小货车自撞翻覆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速缓。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以及南下安坑到中和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92.7公里在竹林前的中线车道有两个三角锥掉落，北上中和出口匝道的中线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